0: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
1: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0: 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一。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

0: 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只为等待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的时刻。
1: 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的等候。
2: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4: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的小狮子。
2: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5: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2: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6: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7: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8: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1: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9: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5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让5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信念和担当。从仰望星空到漫步太空，飞天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千人托举，万人护航，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我们探索前行，对我们航

0: 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 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荡气回肠的家国故事，从小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后来我换上航天服出征太空，肩负的责任变了，身处的高度也变了，但胸前国旗的位置始终没有变，报国的初心没有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如今香港主动与对接国家15股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同胞都踊跃参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我想告诉港澳青年，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3: 从浩瀚太空到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4: 中国红装点大街小巷，半亮城市乡村。

0: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年也是155开局之年。从湾区创新、两岸融合到绿色能源、生态振兴，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在中华大地铺展。
1: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镜头感受中国清晨的万千气象。
0: 金色的光芒掠过深圳湾粼粼水面，正在唤醒这座城市。深圳又叫鹏城，此刻它正像展翅的大鹏，迎着晨光蓄势待发。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举行，深圳将以开放、创新、合作的姿态面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绽放大湾区的蓬勃生机。
1: 朝阳跃出海峡，朝晖漫过碧波，洒向夏津大桥的建设海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近日合龙。夏津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岛东部，通达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留对接金门的跨海通道，路线全长约19.6公里。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杆工程，这座跨海长桥将打通两岸互联互通的脉络，让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晨光映照位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钱江河段的大同峡水利枢纽，作为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同峡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咸等多重效益于一体。工程自6月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守护西江流域安澜，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用水安全。

0: 同时构建水生态保护体系，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让一江清水更好地润泽沿岸，造福百姓。
1: 清辉铺洒在鄂尔多斯高原之上，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连片深蓝色光伏板顺着缓坡绵延铺展，迎着朝阳吸收光能。昔日采矿留下的生态窗面，依托矿山修复，蜕变为绿色能源蓝海。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植被持续恢复，清洁电能源源输出，北疆大地更添绿意。
0: 旭日翻越东天山巍峨山脊，晨光铺洒在哈密广袤戈壁，连片光伏板顺着荒原起伏延展，在朝晖里汇成一片浩瀚蔚蓝的光伏之海。源源不绝的清洁电力踏上江电外送通道，奔赴内地。天山之巅的晨光化作绿电，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
1: 清晨时分，西藏林芝波密县玉许乡白玉村，天空湛蓝，云层如海，原始森林迎来最美秋色，斑斓画卷徐徐铺展。当地持续推进文旅融合，这两年新兴旅游服务为村庄带来近400万元收益。十五五开局之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0: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的成达万高铁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铺轨工程在四川南充北站正式启动。
1: 此刻，总台记者蒋玲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关注一下国家重点工程重要的节点。刚才呢，大家也提到了啊，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在南充北站开启了成达万高铁的铺轨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里？在我们的身旁有一幅地图。这儿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开，您会发现南充北站呢，实际上是位于成达万高铁的中间点位上，从这儿向两端去进行同时铺轨，它的效率会更高。与此同时，目前咱们中国的高铁的轨道是提前高标准焊接完成之后，500米的预制的无缝钢轨，它需要有既有的铁路线和现代化的场站去进行堆放和调运。虽然此时此刻天空当中下着小雨，但其实我们的准备工作从昨天就已经全面展开。在昨天下午，在旁边的高铁轨道的堆放场，在巨大的平板车的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轨道缓缓地到达我们今天铺设的这个现场的起点位置。而今天早上下的这点小雨呢，对于现场的工作并没有影响。我们来看一看现场。在我们现在的前方，一直往隧道口里面望去，大家可以看到在正前方呢有一辆黄色的小车，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铺轨工作的牵引车，它带着一组轨道缓慢前行。而五百米的超长的钢轨啊，实际上会有柔性，在它铺设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弧度，为了更好地保护它，我们甚至还会在过程当中垫上金属的小轮儿。而在这个轨道全部出完即将落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缓慢的动作，精调以后再缓缓放下，然后再把它和现在的双模块轨板上的卡扣牢牢地锁住，我们今天的铺设工作就算结束了。在这一段铺设完成之后，这个铺轨小分队前方的牵引车运送轨道的这个大型的拖车和后面的机车的车头将会在它自己刚刚铺好的道路上继续缓缓前行，一段一段地向前铺设。而伴随着我们今天铺轨工作的全面展开，也就意味着成达万高铁四川段目前431座桥梁、124条隧道现在已经全部建成，路基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无闸轨道的施工工作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现场铺轨的一个进度。同时呢，重庆段的基础建设工作进展的也非常的顺利，预计成达万高铁将会在2027年通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在成达万高铁通车之后，这条铁路和目前也在加紧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和现在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

0: 成渝高铁将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形成一个高铁网络，他们也将会让中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在西部变得更加的密集和健全。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节日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位建设者致敬。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四川南充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1: 祝每一位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节日快乐，我们也期待成达万高铁全线开通那天的到来。谢谢蒋林。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
2: 位于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3: BEST 的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的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近日， BEST 的装置主机正式启动最为关键的攻坚任务——四环套装。你可以把这套装置想象成一套层层嵌套的巨型保温圆筒，从最里面的真空室往外依次套上冷屏、环向场磁体，再安装各类内部精密零件。真空室就是发生核聚变反应的炉膛，冷屏相当于超级保温层隔绝热量，环向场磁体则负责产生超强磁场，牢牢锁住高温等离子体，不让它碰到容器壁。按照计划， BEST 的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1: 天色渐亮，晨光中的港珠澳大桥迎来了国庆假期。从今天零点起，经大桥疏港的指定鲜活食品实行24小时通关，大大提高了供港鲜活食品运输时效。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带我们看一下这座跨海大桥上的假日新变化吧。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一处平台上，在这里呢，先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快乐。在直播的开头，想先请大家看看我身后的美景。现在呢是阳光洒满了伶仃洋，海面波光粼粼，大桥呢则是横跨碧波。再把视线转回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上，您既可以看到旅客通行的旅检大楼，也可以看到车辆通关的这个闸口，还有呢就是货车通行的货运通道。可以说三地的假期生活正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那么首先呢，请大家顺着我的左前方看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旅检大厅。那么旅检大楼的门口呢，刚刚我们看到是虽然还没有到早上8点钟开门的时间，但已经有很多的旅客在门口排起了长龙。另一侧呢，假期的第一批的旅行团也正在集合了。那么来往大桥的旅客都有哪些呢？他们又要去往哪里？从此前公布的客流情况来看，北上的港澳居民和南下的内地游客已经是构成了大桥上双向往来的重要客流。根据大桥边检站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口岸日均客流是超过10万人次，假期的最高峰则会出现在10月3日和4日。在旅检大楼的另外一侧，我们还能看到港珠澳大桥的车辆通道。别看现在车流还不算特别的密集，但是呢，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的唯一指定通道，有关部门预测说，国庆期间大桥的跨境车流会保持一个持续高位运行的状态，日均的车流量呢会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的单排车预计会成为通关的主力，占比呢可能会超过总车辆的6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庆假期，自驾月车到香港正在成为不少广东居民的热门选择。边检部门告诉我们说，从1号到7号预约出行的名额是基本上已经约满了。从7月25号以来，月车南下的覆盖范围是扩展到了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每天预约的名额从100辆提升到了200辆。截至10月1日的凌晨，经过查验的月车南下总量是超过了2.8万辆。

0: 次。另外呢，还要在这里提醒各位约车南下的车主，驾车到香港需要做好车辆的备案和准备保险，而且单次的停留时长不能超过3天。香港是靠左行驶，各种禁区和停车的限制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为了保障旅客的高效通关，港珠澳大桥近期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便利举措。从8月18号开始，口岸是进一步优化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港澳居民经合作快验通快捷通道往返内地和澳门双向都可以交验回乡证，不需要再记说哪个方向该出示哪张证件，可以说是进一步提升了通关的便利化水平。目前查验大厅也全面铺开了智能刷脸通关的模式，旅客通关的体验感更好，而且也更加快捷。此外，在国庆期间，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经大桥是免收通行费的，不过跨境的资格和预约仍需要按照规定来进行办理。过了大桥，珠海还有更多的沿路风景能为自驾的游客串起更多的选择，您可以早上来体验室内冰雪，下午在乘船观光，傍晚呢则可以到沙滩来看看日落，欢迎大家来挨个打卡。旅客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国庆假期，供港鲜活食品的运输也是在今天接上了一个新的早间时段。从今天0点开始，包括像冷藏冰鲜的家禽、肉、蛋、奶，还有各种鲜活水产和蔬果在内的供港鲜活食品的通关时段是从16个小时延长到了24个小时。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每天的1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通关。现在呢，中间的这一段清晨到中午的时间也是被加入了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就在这个新增的时段里。我们从相关的企业了解到，新时段的增加不仅可以为他们节省综合的开支，提升车辆的周转率，还能够减少因为交通或者天气情况造成的延误或者断货的风险，可以更好地满足大湾区生活圈对于鲜活食品的消费需求。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条跨海运输线还连接着香港的国际机场，这就意味着很多海外的产品在抵达香港之后可以转陆路进入内地市场，而内地的商品呢也可以通过大桥连接上国际的航线。就在我们的正对面，这里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到珠海的一个货运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天上的航线和海上的大桥共同织就了一段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通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既一起欣赏了晨光越过大桥的这样的一个风景，也看到了大桥连起万家的便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人呢正在赶赴风景，有人呢则在奔向团圆，还有一车车的鲜货也正在走向国庆的餐桌，我们呢同赏一轮朝阳，也共庆国庆假期。在接下来时间里头，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假期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我们看到在假日期间，港珠澳大桥上人流物流持续涌动，大桥呢是串联起粤港澳3地，也为湾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感谢您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
1: 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我们来看大数据分析。
3: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4: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3: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 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

0: 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 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1: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门票已经早早售罄了。
2: 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经约满。
1: 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订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公告信息。
2: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
1: 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2: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调查结果显示，10月涨价的食品饮料预计将达3153种，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1: 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3: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2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3米板的陈艺文以及男子10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3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嘛，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还有一块是来自于女子凯迪赛。

0: 以上就是今天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也祝大家节日愉快。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彰化小雨转阴，16到23度。南充阴，18到20度。宜宾阴，20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7到19度。邯郸多云转晴，12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鹤壁多云转晴，10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19度。安庆阴，18到23度。上海阴，20到25度。襄阳小雨，14到18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

0: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

0: 奔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0: 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只为等待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
1: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2: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3: 现在慢慢的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小狮子。
1: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4: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1: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5: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6: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7: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页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
8: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9: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8: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

0: 雪力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1: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0: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2: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0: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3: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果拉哨所上空。
4: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果拉第2224号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果拉精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7: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6: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1.8倍。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分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铁路方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全国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54.2万人次，增长5.8%，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庆假期的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

0: 铁路客流的总量大幅攀升。去年9月28号，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作为开通满一年后的首个国庆假期，长白山站的客流高峰有哪些新变化？旅客的出行又有哪些新趋势呢？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长白山站，我们马上连线他。亚平，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雨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白山站的候车大厅。9点到10点这一时间段啊，将有4趟列车进站。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旅客提前到站候车。据车站介绍，假期首日进站的旅客多来自北京、青岛、长春等主要客源地，大家啊大多都是来长白山赏秋的游客。而出发的旅客主要前往北京、沈阳、长春等方向。今天啊，车站也非常的热闹，在候车大厅里就设置了一处留言板，很多的旅客已经写下了对新中国的祝福，对家人的祝愿。那有的旅客就写下了祝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在现场呢，也有一个小型的农特产品展销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您看，有产自长白山的榛蘑，这是黄蘑，还有黑木耳这些食用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看现场已经有游客在选购了，还有这个蜂蜜和人参的一些制品。那另外比如说由这个人参做成的人参画，还有灵芝制作而成的工艺品，这些文创啊就比较受旅客的欢迎，大家停下来拍照选购，候车的时间也增加了一份文旅体验。沈白高铁是在去年的9月28号正式开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图板简要的来了解一下它的运行线路。线路呢是从沈阳北出发，中到长白山站，全程430公里，串联了辽宁、吉林两省的10座城市。那吉林段呢是把通化、白山、长白山拉进了全国高铁网。从沈阳北到长白山最快用时1小时53分，而从北京朝阳站到长白山最快用时4小时33分，早上从北京出发，中午就到达了长白山脚下。另外，沈白高铁啊与吉林既有的这些铁路线路串联，形成了东北东部的高铁环线，让游客们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线路方便了出行啊，也把景区和市场连接了起来。我们在候车大厅里观察了一下，有的旅客手里拎着人参礼盒，有的旅客脚边放着箱子，里面装着榛蘑、松子这些特产。那过去呢，这些特产主要靠公路运输，销路和辐射范围受限。高铁开通之后啊，游客进山、特产出山双向流通成为了常态，像周末游、冰雪游、避暑游这些文旅产品也在常态化的运营。据铁路部门统计，一年来沈白高铁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开通首月超66万人次，今年暑运呢也发送了188.8万人次。这些火爆的人气和客流也带动了沿线的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那也为东北啊吉林东部的这个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吉林延边长白山地区的文旅客流、探亲返乡客流大幅增长，铁路部门呢也开通了与陆地联动的这种合作机制，畅通高铁加景区的一体化出行线路。那在车站当中啊，就设置了文旅咨询服务台，现在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火爆，很多的旅客也都是在这个服务台当中去拿着这些旅游的手册、出行的指引，并且啊，咱们工作人员现场也会帮着旅客去设计一些转乘的线路啊，还有一些出行的攻略。那同时呢，在另一侧大家也可以来亲手体验制作人参啊、松塔这些文创产品。那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这里也有一些手工制作我的铁路风景线上打卡赢好礼的活动，让大家来增强出行的体验。我们了解到，从10月1号到7号，长白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35万人次，当地的交警部门也在高铁站车流和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增派了警力，保障大家顺畅通行。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高峰时段乘车要提前到站，预留出安检和检票的时间。另外，长白山景区的门票也需要提前预约，游客们还是要关注好接驳车和天气的变化。好的，雨桐。
0: 透过镜头我们感受到大厅里这个热闹的过节的氛围，再次感谢亚平的详细报道。现在呢，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了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说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但是仍然有不少旅客没摸清门道。

0: 积分到底怎么攒？对车票有什么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今天的假日服务台，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2: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1: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3: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0: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来看大数据分析。
4: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5: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4: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活跃度较高。
0: 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各地的游客。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连线正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

0: 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那么我们现在在水上服务区里面看到，里面的已经是装饰一新了，现场展示售卖有各种的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青州的泥心陶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候船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的翻看购买。那么现在在现场呢，游客正是在有序的排队，正在准备的通过安检，准备有序的登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青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在游船上面呢，喜庆的装饰也是烘托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游船上会循环地播放平陆运河建设以及建成纪实的短片，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那平陆运河的建设故事。同时在游船上面呢，海事部门的人员也是随船监管，不间断地给游客发出安全的提醒，同时呢也筑牢这个水上出行的安全防线。平陆运河是穿青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为了保障在运河沿线上面船舶的一个安全的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面，工程人员也是设计建造了各种的航标，比如说从运河的上游往下游看，在左岸呢是黑白相间的塔标，在右岸呢是红白相间的塔标，同时还有一个黄色的专用标。在现场的黄色专用标就表示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是给一个青州水上服务区的一个提示。那么我们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的青州水上服务区，这里可以停泊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除了运河文旅的游船以外呢，货船也可以在此歇歇脚。现在在青州水上服务区已经设置了一些油气的加注站，那么来到这里的船舶可以添加柴油或者是天然的液化气。同时呢，现场还设置有一些岸电的一些装置设备，船舶安全停靠以后呢，可以接上岸电，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柴油的燃烧，减少污染的排放。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君阳，通过国庆假期来感受大国工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次感谢君阳的报道。随着假期的到来，各地旅游持续升温，那国庆假期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大家出行，气温方面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来看气象分析。
2: 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合出行。北方大部呢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后天在华北和东北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雨势整体不强。而南方呢则是先雨后晴，降雨将会从今天持续到4号，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西南地区的雨势将会更加的猛烈一些。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假期期间在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较为突出，在福建的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高速当中，像是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呢，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6号、7号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比较适合大家在户外畅快地享受假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假期期间，有两股冷空气会接连影响我国，北方凉意加重，而南方炎热消退。昨天呢，第一股冷空气啊已经给北方带去了比较剧烈的降温。那今天呢，在西北、华北的气温都是有所反弹，而降温的重心则来到了河南南部以及贵州、湖南、浙江等地。

0: 到了明天呢，江南大部的气温将会继续的下探，午后江南的气温会比常年此时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预计第二股冷空气将会在3号开始接力登场，尤其是南方的气温将会持续低迷，像是江南这一带，假期的后半段早晚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3: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2: 当地时间9月30号，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发生了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降落的事件后，在与有关当局协调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迪拜航空公司表示，这一暂停将让有关当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查明事实，迪拜航空公司将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以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今年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受到了持续关注。与此同时，波兰正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的美军基地。今年6月，波兰政府正式启动相关准备工作，美方随后表示对波兰提议持开放态度。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美国为何进一步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

0: 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1: że Donald Trump podchodzi do NATO z perspektywy transakcyjnej. Ameryka żąda od swoich partnerów, żeby oni inwestowali w NATO, a jeszcze bardziej Stany Zjednoczone są zainteresowane tym, żeby te państwa, członkowie NATO, inwestowali w technologię amerykańską.
0: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
1: Myślę, że z perspektywy Stanów Zjednoczonych też trzeba na to patrzeć, no bo jeżeli sojusz ma być wiarygodny, jeżeli sojusz ma mieć znaczenie odstraszające potencjalnego przeciwnika, no to jeżeli ta strona tego sojuszu, która w tej chwili czuje się zagrożona, będzie mocna, no to automatycznie jest to w interesie Stanów Zjednoczonych, bo myślę, że Stany Zjednoczone nie są zainteresowane, żeby brać udział w jakiejkolwiek wojnie w Europie.
2: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3: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以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9月29号是第7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粮农组织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有 13.4% 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 19% 在零售、餐饮服务

0: 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由于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森林砍伐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提高现有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缓解森林面临的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2: 这里是青海共和县信远光热电站，在我身后10000多面定日镜就如同戈壁滩上的向日葵，时刻自动追踪太阳的运行轨迹，将更多的阳光汇聚到中间的吸热塔上。在这里，阳光不仅能够变成电，还能以热的形式储存在熔岩罐中。不只是光热，旁边光伏电站富余的电量也可以通过电加热设备存进熔岩中，这就相当于为太阳能电站配备了一座热能仓库。光热和光伏两种太阳能一起协同，让白天的阳光在夜晚继续发电。
3: 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净厂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0: 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接下来我们再借助穿越机从空中视角领略一下这震撼的大国工程。

0: 国庆假期前，长江上又一重大水利工程迎来节点，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近800万立方米，填筑约200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约8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长度达935米、深度超122米的作业面，为后续线路改迁和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自此，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先行开挖区作为开路先锋，通过各项设备和关键技术验证，为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的大规模施工累积经验，同时为三峡外送输电线路提供通道。开挖完成意味着电路迁改工作进入新阶段。
1: 爆破工作已经完成，我们线路啊，整个的500千伏线路架线的时候，下面没有任何爆破施工了。后续的出闸呀、支护那些施工

0: 不再影响电力线路的正常运行。
1: 三峡枢纽新通道上方的外送超高压线路承担近900万千瓦，约四成三峡绿电外送任务。
2: 大家顺着我的手指向前看，这个新建成的高126米的新铁塔就在先行开挖区的旁边。那以前三峡水电站的输电线路呢，就在待建新航道的正上方。那施工要进行又不能停电怎么办呢？答案就在先行开挖区，先行开挖区先完工就能腾出位置，让新的线路在这儿扎根，带着电搬进来。
1: 先行开挖区完工后，工作人员的施工内容由打桩立塔、转向导地线展放和新旧通道负荷转接，也就是要在百米高空把三峡外送的输电线从原来的地方一条条搬到先行开挖区上空。
3: 放线是我们整个施工过程中风险最高最复杂的环节，在百米的高空展放时一旦掉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采取的是从小到大依次更换牵引绳，直至能够拖动我们的导地线的施工方式，同时采取了搭设跨越架、封路等管控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那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施工用水和运输车辆又怎样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来看看这个大工程的绿色账本。
1: 先说说最上层的表土怎么处理。工作人员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0: 我们这个基坑有将近100万方是回填到这个边坡上来，另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在瓦窑坪有一个中转料厂，这些石头可以用在混凝土生产的粗骨料，也可以为葛洲坝扩能工程后期围堰填筑也好，骨料生产也好，给他们提供一些备料。
1: 不仅对开挖的土石料进行重新利用，在先行开挖区的现场还专门投用新能源重卡承担土石方和物料转运。
2: 这里是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充电站，可以看到现在新能源重卡正在排队充电。像这样的新能源重卡在现场还有40多台，以往的传统工艺呢以燃油车为主，而先行开挖区通过新能源重卡的方式已经节省了950吨柴油，相当于减排2960吨二氧化碳，也就是让560多辆燃油车停开一年。
5: 它主要就是测试一下这个新能源车在工程下面的这个应用如何，关注的就是它的运行的这个成本上面，比如它在这种施工路况上面它运行效果如何，重载爬坡然后重载下坡它的充能效果，相对于这个传统我们这个油车来说，在5公里运距范围之内能够节省一半的成本。
4: 今天零时起，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为界江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留出宝贵窗口期。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2: 往家里投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

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年福临门。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77周年华诞。首先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
0: 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今天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
0: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成。

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0: 啊，是很多人到北京的必选项目。我们在那儿也是提醒您哈，天安门广场呢是免费参观，但是需要实名制预约。
1: 国庆假期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10月2号到5号的入场时间提前到前一天晚上的11点半，6号到7号的入场时间为当天0点30分。
0: 国庆假期，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作为党的诞生地，这里以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馆展示厅为主要展示空间，征集和收藏的文物史料以及历史照片超过13万件。
1: 国庆假期首日，这里预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纪念馆将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为了方便海内外游客参观，将提供8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并特别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以及“红色文艺汇演”“青少年实景党史课堂”“全民集章打卡”等多元沉浸式体验。人们共同在初心之地致敬百年征程，厚植家国情怀。
0: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的门票已经早早售罄。
1: 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的名额已经是约满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川啊，截至昨天的16点，九寨沟景区国庆假期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订呢，已经是达到了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也是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的公告信息。
1: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再来看看浙江杭州，国庆假期西湖景区更换了特色花坛花境，各类文化活动、夜游体验满足游客出行需求。为了应对假期客流的高峰，景区日均增设445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文明引导、文物讲解等各类服务。
1: 此外，也要提醒您，目前西湖景区全域实施单双号限行，并对灵隐景区南山路段叠加限量通行措施。开车出游的朋友需要提前一天申领西湖通，建议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绿色出行。景区部分热门景点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如果您到西湖景区游玩，要及时关注景区的动态资讯，提前做好出行攻略。
0: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交通情况吧。公路方面呢，交通运输部预计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大约是6280万辆次，预计今天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1: 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0: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计，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会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过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呢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是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
1: 分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0: 好，再来看铁路方面，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天是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
1: 目前全国铁路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出行的新特点？马上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铁路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0348万张，也就是超2亿张。 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今日主要热门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重庆。主要热门到达城市为广州、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武汉。

0: 西安、长沙、深圳、郑州。假期乘坐火车出行，尤其是在客流高峰时间段，相信大家难免可能都有过以下的经历：着急进站赶车，要么呢就是赶时间换乘下一趟列车。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快速进站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承接京沪高铁干线，同时是京津城际铁路始发站、中道站的北京南站。如果呢，您是乘坐地铁到达，无需赶去二楼候车室，可以直接从地铁东侧进入到位于地下层的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检票乘车。从出地铁到进车厢大约只需要5分钟，特别适合赶车的旅客。如果您是乘坐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而且距离开车时间不到20分钟，在早高峰5点到10点钟的区间，您还可以注意到开车导航目的地上还增加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选择这里一样方便快捷。接下来再来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高铁与飞机可以同站无缝换乘，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铁路与航空接驳。乘坐东航、上航航班的旅客在虹桥站到达层南北二号出站口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下高铁步行约50米即可办直机托运行李，解放双手轻松登机。目前虹桥站与地铁市域机场线已经实现了免安检换乘，乘市域机场线呢还可以直达浦东机场。然后再来看看华中枢纽汉口站，国庆假期期间每天有上万人在此换乘，如果您在汉口站需要中转换乘，有两种方式选择。一种呢是在站台看到即刻换乘通道，沿着楼梯上楼就可以到达候车区了，检票即可乘车。另外一种是跟着便捷换乘请下地道的蓝色标志的指引，在出站地道的出站的方向，通过铁路便捷换乘通道刷身份证便可进入，乘坐电梯呢就可以进入到1层的候车大厅，整个过程也只需要5到10分钟。那以上内容记住了吗？客流高峰乘车呢，还是建议大家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换乘，度过一个从容、悠闲、愉快的假期。好的，以上就是我从国铁集团带来的出行提示。主播，
1: 好的，静文，黄金周这个旺盛的需求真是体现在各大车站上哈。我们看到铁路部门既是在进行运力调配的合理安排，同时呢有很多的细节服务来保障乘客的出行。那同样还是在铁路方面，沈阳站在十一假期之前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假期第一天，车站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
2: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严奇峰正在沈阳站，我们来连线他。奇峰你好，假期第一天车站是不是人流如织啊？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广场上相比早上的话人已经明显的增多了。那么今天的沈阳的天气也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旅客呀，有的来早了也不急于进站呢，很多人就在现场呢进行一个拍照留念。那么我们从国铁沈阳局最新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啊，那么今天国铁沈阳局管内的所有的车站预计将会发送总人数将会达到108万人次左右，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售情况，那这个人数有可能是整个十一假期里面最高峰。那么国铁沈阳局也是在提前将整个的这个高峰运行图已经运行了，比如在一些重点方向啊，比如说北京、广州、武昌方向，加开了50对的这个直达列车，在大连、丹东、延吉方向呢，加开了81对的临时列车。此外，还有这个沈阳到乌兰浩特加开了5对的这个我们的旅游专列，还有重连了沈白高铁的6对的高铁动车组。那么提到了沈白高铁呢？实际上就在不久前，也就是9月28号，沈白高铁迎来了正式通车的1周年的日子。一年前，这条430公里的这个高铁将沈阳、抚顺、通化等10个城市串联了起来。那么同时，它也结束了这个抚顺、通化以及白山3座城市的这个不同高铁的历史。在国庆假期期间，沈白高铁预计将会每天发送超过3万人次的这样一个旅客数量。那么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实时的这样一个动态变化，动态的安排这个

0: 车组和重联的车组来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需求。那么就在十一假期开始不久之前呢，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沈阳站呢，也是刚刚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么经常乘这个铁路出行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呢，就是。最消耗时间呢，就是进站的这个安检的环节。那么，为了让大家在节日出行期间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呢，沈阳站这次在原有六个这个安检口的一个情况下，新增了两个安检口。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提升了大家过安检的这样一个效率。此外，在候车大厅里面啊，沈阳站这次还新增了18块这种全彩的信息显示屏，方便大家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检票口。除此之外，那么沈阳站内的所有的母婴室和我们的免费的充电桩也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呢，这些细节的提升，都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有更好的体验，那么开启一个美好的假期。
1: 好的，看来这个升级的不仅仅是车站的站房哈，更是大家出行的便捷性。国庆假期呢，海南进出岛客流预计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海南三大机场假期计划起降航班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
2: 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车辆16万台次。过海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等制度。目前琼州海峡国庆假期的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旅客可以错峰安排出行。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十一假期受到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北京市将会迎来全年交通的流量高峰。那根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大约是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也就是今天，达到499.1万人次。
2: 那为了保障机场车站的夜间高效疏运，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秋色宜人，山河锦绣，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不少人走出家门赏山河美景，乐享假日时光。
1: 从雄关古墙到名山之巅，人们登高揽胜，欣赏自然风光，也体验各地民俗文化。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假日旅游的火热与欢乐。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迎来旅游大客流，景区内游人如织。
2: 今年国庆假期到八达岭长城景区游览都有哪些新玩法？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今天长城人流量是不是特别大？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主持人你好，实际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迎来了一轮大风降温的天气。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位于北京延庆北部山区，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啊会比市区还要低上几度。直播开始前呢，我刚查了一下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应用 APP， 现在这里的温度呢只有不到12摄氏度，而且啊此时此刻也能够感觉到这个风力非常的强。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的阵风风力可能会达到8级。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并没有影响到来自于各地的游客向好汉坡前进的这个心情啊。在我们身边呢，现在有不少的游客正在向好汉坡挺进，而且从远处呢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现在都已经快要登顶了。为了方便游客游览八达岭长城景区呢，今天早晨也是从6:30开始就开门迎客了。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比平时要更早了一点儿。而今天啊，此时此刻在长城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那他们呢，正在 洪亮的歌。

0: 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啊也是专门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文创的产品。我们来看啊，除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些以长城为元素的冰箱贴呢，那么今年啊还有一系列的创新文创，比如他们就跟一些老字号进行了合作，推出了非常有特色的佩戴式的挂件，还有呢一些美食。那么我们来看像长城的一些元素，烽火台还有这个我爱长城的标语都成为了糕点的元素。而他们在烹饪制作的过程中呢，也是与中国传统的药膳工艺进行了结合，既色香味俱全，然后又具有一定的营养的功效。那么在这里呢，您看像这样的一套呢，就是长城砖的考古盲盒，小朋友呢可以在自己来体验考古挖掘的这个过程中，同时来学习我们的有关古钱币的知识。那么您在逛长城如果逛累了呢，下山之后也可以到八达岭饭店酒店的这个露台上来享受一顿丰富的下午茶，然后在露台上换一个角度来看长城。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也是从八达岭管理处了解到啊，在今天通过平台来预约进入八达岭景区的游客人数应该是超过了26000人，而且直到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入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近10000人。所以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有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呢，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大了一些这个疏导，在重点路段的一个疏导和分流的工作。而且在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景区的公安民警也是加强了在主要路段的一个巡检的工作，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跟他们联系来获得求助。而在这次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景区也是专门推出了夜游长城的活动，每天晚上6:30开始就会开启夜长城的这个游览的时段，为了鼓励市民游客搭乘公共交通来到景区，那么凭借着当日有效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夜游长城门票50元的一个折扣。而且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市文旅局同样还推出了10条以长城主题为路线的旅游路线，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呢，还会有2000多场次的不同主题的游园活动和1700多场次的演出活动，而这些都可以大大的来丰富市民游客在假期的一个文化和旅游的选择。
1: 好的，高雪啊，看来气温低挡不住大家登长城的热情哈。关键是在这样一个雄关的秋色里，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国庆的热烈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泰山去看一看。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是全面升级，在科技的赋能之下，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2: 游客在泰山能够获得哪些新体验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李美惠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美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泰山脚下的红门游客中心，这里呢也是一条经典登山路线的起点。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有不少的游客正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干劲儿十足地向山顶去攀登，去体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整个国庆节期间，泰山的游客预计可以达到40万人次。而且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迎接游客的不只有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广场，就有一些文创还有非遗体验的展示和摊位。比如说在这个文创摊位上啊，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这种邮票样式的冰箱贴，各类的徽章，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摆件，那每一件呢都是充满着泰山的特色，受到了不少游客的喜欢。除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创可以给游客来看，游客还可以来体验。在这个传统踏片

0: 体验的摊位上，各种工具是一应俱全啊，有这个宣纸，包括师傅们手里拿的这个踏包，还有这种墨汁。那游客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去体验踏片的全过程，比如有这个上纸、锤踏、上墨、接取。我们也可以请老师来展示一下这个成品啊。 看，像这样踏下来一个泰山石刻的经典纹样啊，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福，也是留下了一份独特的节日体验。谢谢老师们。那像这种石刻呢，也是泰山上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目前泰山上是留存了石刻大约有1800多处。那游客如何去了解石刻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呢？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 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可以说是打开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带上了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属导游，让游客们可以更好、更全面的去了解泰山的文化。 这些科技赋能呢，不仅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登山的新伙伴。那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就即将要举办了。我们所在的鸿门呢，就是比赛的启动场地。从这里到中天门，大约是有3.8公里，有3100多级的台阶。这条路线不仅是深受游客喜爱，也将成为机器人们展开比拼的一个赛道。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啊，泰山上的这个台阶呢，高度不同。 而且是凹凸不平的，这也就给机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为了保障游客在假期正常的游玩体验，测试团队呢是赶在国庆节之前来做过测试。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段画面。 那这机器人大致可以分为人形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最基础的比拼呢，就是竞速，看谁可以适应泰山上这种复杂的地形环境，在爬山的时候又快又稳。而足式机器人因为稳定性比较好，还可以参与负重赛，去比拼物资转运的能力。 那就像我们人去爬山一样，我们的机器人在爬山的时候也需要去识别这个台阶在哪儿，它的高度有多高，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那同时呢，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同时啊，它也需要有极高的这种协调性，让自己在这个又窄又陡的台阶上可以保持稳定。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器人测试的时候，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啊，大家也会纷纷停下来去观看拍照。我们也期待这些新伙伴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训练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亮眼的表现。那在最后，也欢迎大家来登泰山上秋色，感受这里传统文化和新潮科技碰撞带来的独特体验。好的，主播。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泰山是双遗产名山。那在这样一个厚重的文化基础之上呢，有了这些科技的加持，泰山就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互动了。接下来哈，我们到安徽的黄山。今年6月份呢，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正式开放。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黄山东大门首次迎来国庆假期客流。
1: 那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国庆假期有什么新的服务举措？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黄山东大门的总台记者吴俊。
2: 吴俊，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是在黄山风景区东大门的游客中心广场。那我身后呢就是东大门了。那其实可能大家从画面中啊会觉得，哎，怎么没有假日景区这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呢？其实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的。一个呢是因为啊这几天的天气确实不太好，安徽啊一直都在下雨。 就在我们刚刚直播前呢，还一直在下着小雨。第二个呢，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上山的游客呢，他往往会选择啊，在一大早上山，集中在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游客的高峰期呢，会出现在2号到5号，所以明天啊会出现一个大的客流。那我手上啊现在有一个平板，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景区公共视频的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山上的情况。这里呢能看到的就是迎客松了，能看到啊现在山上呢还是有一些雾气的，但是呢也有不少游客已经抵达了山上，正在迎客松前进行这个合影留念。
1: 其实在黄山这里啊，这个天气十里不同天，甚至一里不同天呢，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海拔，天气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甚至说刚才还是云雾缭绕，

0: 很可能一会儿呢就云开雾散，豁然开朗。那其实在今年啊，这个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四门迎客的这样的一个进山的路线。那可能大门开多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有疑惑了，说哎，我究竟该从哪个门进山呢？那这里啊，我通过身边的一个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黄山的东大门。那目前呢，一共是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两条这样的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这个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的传统的这个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八成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这个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这个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这个游客。那过去啊，如果选择从传统路线南大门进山的话呢，首先得在山下换乘这个进山大巴。然后到半山腰之后呢，再到索道口排队进等候进山。那现在有多方便啊，咱们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我这个广场离我不远，大概也就几百米的位置有一个连廊，这个连廊游客到这里之后啊，只要步行进入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索道口了，不再需要换乘这个像大巴车，所以进山呢会更加的方便。而且由于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那这条索道呢也被称为东海索道，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就是当乘坐东海索道凌空而上时，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今年这个十一假期也是为了更加方便游客进行游览啊，在东大门的游客服务中心呢，还正式推出了代驾泊车服务。代驾人员呢，会把游客的自驾车从东大门开到游客指定的，比如说其他的大门或者宾馆，解决自驾游客返程取车的难题。那同时，景区呢还联合了物流公司，开通了行李的转运服务。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寄存行李，再转运到自己下一站要抵达的这个宾馆，实现空手登山不走回头路的这样一个轻松游玩体验。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主持人，
1: 好的，吴俊，我们看到东西南北四个大门都向游客敞开哈，让大家去领略黄山不一样的美，而且呢，玩法也不止一种了。
2: 没错，而且大家在假期啊选择登山出游，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平安出行，文明出行。
1: 国庆假期，江西庐山也会迎来八方来客，预计啊，庐山的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到5号，景区呢将会实行旅游交通换乘的措施，游客需要通过观光车、缆车登山游览，自驾车统一停放在南北门换乘服务中心、交通索道下站的停车场，共计呢有1万余个停车泊位。
2: 受到冷空气影响，庐山在国庆假期会有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提醒大家准备到庐山的话，要提前带好衣物和雨具。
1: 这个假期，不少人出游选择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天在山西忻州的忻州古城民俗展演在10点是刚刚开始，现场有什么热闹的活动，有哪些摊位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忻州古城的总台记者贾楠。贾楠，请你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山西省忻州。

0: 市的新州古城的北广场，在上午10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民俗展演呢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在我的旁边，伴随着喜庆的锣鼓点和唢呐声啊，跑旱船的这个队伍呢是上下起伏，好像是行驶在了浪花当中。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质朴的民俗风情，给新州古城在这个假期是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同时也让围观的群众是大饱眼福。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个民俗展演之外呢，像在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个花车摊位也是必逛的一个点位之一。比如说像我们的剪纸面塑，还有一些榫卯机构的这样的一些个积木，还有像扎染的布艺，都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啊。所有的传统的手工艺呢都在指尖流转。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摊位，我们的传统的手工艺人呢正在制作的就是面塑。山西啊一直被人叫做面食大省，而面塑呢就是其中的用面粉来捏出来的一个指尖技艺。大家看到这个摊位前的面塑呢非常的颜色鲜亮，同时做工非常的精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的手势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和神态都惟妙惟肖，而就在刚刚呢也有很多的游客驻足在这里面来观赏或者是在咨询购买。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呢，这个摊位非常有意思，它的摊位呢是一个榫卯结构的积木，大家通过我的这个手里面拿着这个小积木块可以看到，这个凸出来的叫做榫，而这个凹进来的槽叫做卯。如果我们把它给这样插进去，不用一根铁钉，也不用一点的胶水，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固的。那么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匠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榫卯结构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亭台楼阁。而现如今我们的手艺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样的恢宏古朴的斗拱古建的这样的结构塑造成了桌面上的文创摆件，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孩子们手中的一个玩具，让传统的技艺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更为可亲可近可感可触。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个方面呢，在这个十一假期新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演出方面的准备，比如说像有二人台呀，有喷火的表演啊，甚至还有一些个可以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个表演在其中。而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也会有一些个非常传统的打铁花之类的表演，场面是蔚为壮观的。那么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客流的高峰呢，新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准备，有6条公交线路从市里可以直达景区，同时有16个停车场，3400余个的停车位全面向社会开放。除了地下的停车场之外呢，所有的地上停车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同时像充电桩啊，还有出租车的临时停靠点呢，也都是做好了准备，已经可以陆续的开放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十一假期期间啊，整个的新州古城的景区全域都进行了一些个非常好的无障碍设施的一个提质的升级，比如说像爱心轮椅，以及给大家临时休息的暖屋，还有充电的设施，还以及一些个寄存行李的房间都已经陆续的启用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最近山西忻州地区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如果您在晚间有出行或者是看节目的安排的话，需要提前的查看一下自己的行程，适时的来增加一些个衣物。好的，主播。
1: 好的，贾南，这个非遗市集真是亮点频出哈，特别是和古城的气质相映成趣。
2: 假期选择游古城感受传统的文化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开方式。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清晨，香港。

0: 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上午八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早上在金莲花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
3: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1: 上午八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4: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2: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6: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
7: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同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0: 守护好，建设好。
1: 新中国成立77周年，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十五五开局，各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1: 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0: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77年风雨兼程，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潮流，人民共和国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铺展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
0: 5000年文脉延绵，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1: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5: 中国范儿
0: 啊，
5: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6: 来天坛玩是吗？
7: 是是是。
6: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7: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8: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骑京杭大运河这个线。

0: 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2: 你是第一次来朝鲜？
3: 我第一次来北京。
2: 第一次来北京？
3: 对，是。然后读书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赶紧趁机过来一下。长城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的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跟我学长，
2: 学长是吧？
4: 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哎，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自己孩子来，
2: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4: 是的，是的。
5: 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6: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5: 对，
6: 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7: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8: 我们从那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9: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10: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11: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12: 好，
13: 好，
12: 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4: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啊，钢筋混凝土啊，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5: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16: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5: 啊，腔调 对。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16: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7: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8: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9: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4: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4: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
16: 今天我们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拼征程，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
1: 新征程也是新的长征，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

0: 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

0: 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3: 起！

枪。

0: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1: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艰辛，我们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断的走到现在，才能为我们现在不断和平发展。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2: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我的家乡昌都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各族群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将立足本职岗位，真心实意做好的各项工作，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3: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4: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十月金秋，不少人趁着假期走出家门，乐享假期。各地景区也是游人如织。今天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迎来旅游大客流。截至上午10点，景区预约人数超过2.6万人，超10000人次已经入园。为了方便游客游览，今年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继续推出夜游长城活动，每天傍晚6点半开启夜游场次。同时，为了鼓励大家绿色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到景区，今年国庆期间，游客凭当日有效的高铁票预约八达岭夜游长城的门票，每人可以享受50元的门票优惠。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各地的游客。具体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探访。
5: 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那么我们现在在水上服务区里面看到，里面的已经是装饰一新了，现场展示售卖有各种的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钦州的泥心陶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候船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的翻看购买。那么现在在现场呢，游客正是在有序的排队，正在准备的通过安检，准备有序的登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在游船上面呢，喜庆的装饰也是烘托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游船上会循环地播放平陆运河建设以及建成纪实的短片，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那平陆运河的建设故事。同时在游船上面呢，海事部门的人员也是随船监管，不间断地给游客发出安全的提醒，同时呢也筑牢这个水上出行的安全防线。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为了保障在运河沿线上

0: 面船舶的一个安全的运行呢，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下面，工程人员也是设计建造了各种的航标，比如说从运河的上游往下游看，在左岸呢是黑白相间的塔标，在右岸呢是红白相间的塔标，同时还有一个黄色的专用标，在现场的黄色专用标就表示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是给一个钦州水上服务区的一个提示。那么我们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的钦州水上服务区，这里可以停泊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除了运河文旅的游船以外呢，货船也可以在此歇歇脚。现在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已经设置了一些油气的加注站，那么来到这里的船舶可以添加柴油或者是天然的液化气，同时呢现场还设置有一些岸电的一些装置设备，船舶安全停靠以后呢可以接上岸电，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柴油的燃烧，减少污染的排放。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国庆假期，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士林村，漫山遍野的士林已经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宣告着丰收的到来。村民们把柿子、玉米、辣椒等作物挂上屋墙，晾在房顶，用独特的晒秋迎丰收，庆国庆。现在呢，总台记者胡浩然就在士林村，我们来连线他。浩然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那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所以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感受到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绿树当中透露出点点金黄微红，就像是一盏盏小灯笼密集地挂在树枝之上。那在村子当中呢，房前屋后街角巷陌，一颗颗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条，丰收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那在士林村，村民们还告诉我，他们流传着一套代代相传的观柿识秋的本领。什么是观柿识秋？也就是通过观察柿子的颜色来判断秋天的进展。比如说到了初秋的时候啊，柿果青色，山风微凉，到了仲秋，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柿子已经变成了黄色，并且透露出点点的橙红色，这个时候山林当中层林渐染。那到了金秋，也就是10月下旬开始，漫山遍野的柿子都将呈现出艳红透亮。那村民告诉我，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色。那村民们晒的是秋色，晒的是丰收的喜悦，晒的更是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11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 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

0: 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那么我们也从宁波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啊，当地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优惠政策，比如说凭借着在规定时间当中凭借着前往宁波或者在宁波产生的交通票、文旅票、演出票等等这些票根，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优惠，比如说部分景区的5折优惠，部分酒店的7折优惠，那为您的出行呢提供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出行新选择。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我们在余姚市士林村祝您节日快乐，也欢迎您来到士林村留下属于您的秋日记忆。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感谢我们浩然带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士林村的这个丰收的喜悦，再次感谢你。眼下呢，位于新疆新源县的那拉提草原也迎来了一年中层次最丰富的秋日盛景，雪山、松林、草甸、羊群勾勒出一幅雄浑壮美的秋日草原画卷。目前那拉提景区自驾车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名额有限，假期期间需要提前在官方小程序预约自驾票，每天的10点至16点为客流高峰，建议游客错峰出行。景区设置了便民咨询点位，配备专职引导人员、医疗救护站，为游客提供咨询、应急等各类服务。也要提醒您，假期期间那拉提有降雨降温，出游需要准备御寒衣物。此外，眼下呢正是当地牲畜秋季转场的高峰期，游客出行需要注意避让路上的畜群。金秋十月，云南迪庆秋景宜人，风光正好。在梅里雪山景区，大量游客前来守候日照金山的盛景。普达措景区湖水澄澈，层林尽染。景区升级游玩服务，将帆船体验、自然岩雪手作等特色项目融入核心游览线路。同时新增了23辆专项转运车辆，配备了专业讲解员。游客在沉浸式欣赏高原生态美景的同时，收获多元游玩体验，提升出行获得感。国庆假期，当地的前期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维持在3摄氏度至18摄氏度，适宜户外出游。假期的中后期局部会有阵雨，昼夜温差较大，游客出游要做好保暖措施。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今天铁路方面将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2: 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假期第一天，上海南站候车大厅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旅客在候车大厅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节目。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3: 成都东站将在10月1日、10月6日、10月7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同时接驳旅客的市政交通也将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
2: 刚刚开通的4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菏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
4: 为了避免熊商、日兰两条高铁线路客流交叉，我们采取分广场、分进、分流，客流高峰时段安检8个通道全部开启，确保大家进出站有序。
2: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伊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熊商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给假期出行带来更多选择。
1: 假期第一天的上午11点，全国各地的交通情况如何？我的同事陈曦呢，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实时关注着全国公路水运的运行情况。

0: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谈。陈曦，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信息。
1: 主播你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今天呢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根据路网的预测，全国假期的高速公路的流量呢是预计有同比增长的，整体来说是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整体来说，我们预计路网的日均总流量大概是在6280万辆。那么今天呢预计是整个假期出行的流量峰值的一天。那么大家的出行呢主要是以跨区域长途的探亲和旅游的需求为主。整体来说，大家出行的距离更长，覆盖的范围呢也更加的广。我们首先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的流量的研判。那么从图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红色的虚线框选的时间呢就是七天假期，那么橙色的立柱呢就是今年的流量情况。那么从10月2号到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预计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左右。那么返程的后期车辆呢，主要车流呈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是比较大的。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7号，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的时间，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年假期路网拥堵的车流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庆拥堵主要是以旅游为导向，多点扩散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就去一下热门景区周边的服务区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S1 乐广高速广东清远岭背服务区，以及 G30 连霍高速三门峡玉闪界服务区， G1 金哈高速铁岭服务区，以及 G25 长深高速江苏盱眙服务区。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服务区的车辆流动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各项服务保障设施呢是运行稳定的。交通部门已经在景区的出口布置了分流提示牌，引导车辆有序汇入高速主线。我们也提醒驾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不要在主线应急车道临时停车，要谨慎汇入主干路网。我们再把镜头切到北京，那么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出城入城的车流都非常的集中。我们带大家重点来看一下北京周边主要高速进出京方向。画面当中呢显示的是 G4 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 S11 京城主站、 G6 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那么目前出城收费站主线互通位置陆续出现了间接性的车多缓行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司乘朋友，驾驶在路上要留意沿线交通提示和实时路况。看完了公路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运方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宜昌马家店宝筏寺渡口。其实一直以来，渡船是沿线群众进出百里洲最主要的出行方式。我们根据长江海事部门的预测，今年国庆假期长江枝江段，那么渡船航次预计可以达到2000航次以上。那么就是在这个路口的旁边，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枝江长江大桥已经在今年的5月完成了主桥的合龙，预计今年年底前正式建成通车。届时百里洲群众将彻底告别靠渡船出行的历史，让我们一起期待。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陈曦为我们带来的交通方面的信息。那假期期间天气如何呢？这两天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继续影响着我国，国庆假期的首日，这股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南方还有降水的天气过程。那这些天气对于假期出行有什么影响？我们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太阳室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对于天气的观察。
2: 好的，雨桐，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国庆假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根据之前中国气象局还有文化旅游部共同发布的气象的旅游服务提示信息显示呢，那么整个假期期间除了华南地区，全国大部地区的这个气候舒适度都是在较舒适或者是以上的等级。比如说您假期出行计划到华北或者一直到江南北部， 是还有这个西北地区大部的这一片区域的话，那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者是最舒适这样的一个等级。那下面我们来具体来看，整个假期期间呢，在北方地区大部时间是以这个天气晴好为主，那么明

0: 天到后天在华北到东北一带可能会有一定的降雨天气过程，不过影响不大。另外在南方从今天到四号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降水天气过程，不过大多数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目前来看可能是三号局部地区的降雨会有一个加强的过程。那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来做更为详细的介绍，您请。
1: 从今天上午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北方大部分地区天气是挺好的，降水区呢主要出现在淮河以南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从未来两天我们具体的降雨预报的情况来看哈，我们首先看南方地区，那么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以及浙江、福建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局地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并且还可能会局部地区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另外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还有青藏高原的东部，新疆的西北部地区，以及到明天晚上开始，二号晚上开始，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北部地区也会有雨雪的这样一个天气。高海拔的地方呢，还是会出现降雪，所以我们也重点提示大家啊，由于这个降雨降雪的影响的话，道路湿滑，然后降水强度非常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是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所以提醒大家关注这个，注意出行的这个安全，特别是自驾车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另外的话，像这个西南地区东部最近降雨也是比较的多，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去往这个山区啊、河谷啊等次生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再从这个大风的情况来看，假期期间呢，我们会北方地区会有多次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首先来看左边这张图呢，是今天24小时最大一个阵风的预报，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就是最大阵风能超过6级的这样一个区域。可以看到今天呢主要是影响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的北部以及像湖北、湖南等地啊，阵风能达到6级以上啊，有6到8级左右的这样一个阵风。那么明天的话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华北北部西部这一带地区又将会有大风天气的这样一个出现。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户外活动的安全，避免这种就是要远离这些比较高的，特别是一些临时搭建物这些啊，注意户外的安全，要特别提醒户外的这样一个防火。另外呢还有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大风的天气会有一定的风寒效应，也提醒大家注意保暖。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那么未来几天呢，就是受到这个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的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多波动的。今天的话最高气温可以看到在华北黄淮这带是有20到24度，那么在江南的南部到华南这带地区呢，今天有32到35度，那么昨天的时候这一带地区的气温是有35到38，那今天这个温度呢也是会有一个下降，然后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明天的话在北方的这样一些地区，像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黄淮这带地区呢，气温是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那么江南华南这带还是略微有一些下降，那么气温比较这个波动比较多，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同时呢在偏北的地方和海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天气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着装。好，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么根据张芳华首席的介绍呢，整个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的天气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北方地区多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南方呢是多有降雨，不过呢从五号开始雨水渐停，也是对我们的返程是比较有利的。另外刚才我们首席已经介绍到了，在假期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整个气温是在逐渐的走低。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出行的话，建议您还是要准备2季的衣服。比如说去南方，我们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那么在五号之后，长江中下游的多地白天的最低气温大概在15摄氏度左右，应该说还是比较凉的。这时候我们准备夏秋2季的衣服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去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我们把秋冬季节的衣服都带上，这样目前来看是比较稳妥的。那最后呢，还是提示大家，不论是在出行前还是出行当中都要留意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那雨桐，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露露带来的详细报道。那在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以及新媒体平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

0: 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与故事里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农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进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还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采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六网编织向心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六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体育频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0: 万里山河铺展画卷，一草一木皆有故事。国庆假期，央视新闻融媒体文化项目《山河主讲人》线上征集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山河故事。无论你是导游、文博讲解员、非遗传承人，还是热爱乡土风光的爱好者，都可以拿起手机讲述你与一方水土的故事。内容可以是山川风光、文物古迹，也可以是街巷烟火、乡土往事。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进入活动页面，直接上传作品即可参与。立足大众视角，挖掘藏在烟火里的人文底蕴，让普通人的讲述成为大美中国生动注脚。参与活动，您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参加节目的实景录制。讲好中国山河故事，我们邀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共续时代华章。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3: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4: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3: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5: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
11: 中国红，红西凤，
12: 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捷径。
2: 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法将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新时代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改点、要点？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明确国防动员法律定义，强调应对威胁、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社会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同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重要原则，将发展利益纳入保护范畴。
3: 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对国防动员这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精确的定义，这是国防动员法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国防动员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讲，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2: 新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
4: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筹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2: 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还首次构画了新兴领域前瞻布局，从民参军提速到平战转换升级，这部法律让众志成城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动员能力。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

0: 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
1: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加速演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在逐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新增本条款既是适应智能化、无人化战争发展趋势，也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为新域新质国防动员力量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太空、网络、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动员力量建设打开了法律入口。按照法律要求，我国常态化开展潜力统计调查，掌握高新技术企业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同时培育科技动员专业队伍，打通前沿科技潜力向国防实力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夯实新兴领域动员的保障能力。
0: 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
1: 民营企业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0: 此外，新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崇导向，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59，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29，阿富汗巴格兰省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49.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9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3: 美国国防部9月30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

0: 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 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 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0: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事件发生后，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欧盟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以及范围，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自然见效。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要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 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将相1935。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5: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

0: 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3: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0: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1: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4: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仁爱礁新边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5: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6: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长。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
1: 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2: 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7: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8: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飞。

0: 仪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0: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法共14章82条，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
3: 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昨天完成全部开发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金，中国跳水队就此达成亚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亚运金牌旁落。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间天堂，福气苏州。嗨呀呀咿呀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继续新闻30分。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场。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7: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6: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5: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受伤，已送往医院，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2: 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伴随雨水，今天南方大部气温下降，部分地区降温4到10度。另外，今天在东北、河南省。

0: 山东等地气温将会出现明显下降。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8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3度，银川9到21度，榆林6到18度，渭南13到20度，咸阳11到18度，拉萨6到22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8到20度，乐山18到26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4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7到20度，邯郸12到25度，鹤壁9到22度，安庆18到23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东北风4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风力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节日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法治在线推出系列特别节目《最硬核的守护》，聚焦心智法治力量。77载春华秋实，新中国山河壮丽，繁荣发展。这个假期，当游客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会发现这里常年在大山里巡逻的民警也开始用上了高科技。智能仿生机器狗，协同高空巡查的无人机，布设林间的红外相机，一张智慧巡防的平安大网，守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1: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四川平武县境内，原始暗针叶林带垂直铺展，高山草甸与裸岩区层叠而上，为野生大熊猫家园搭建起了绿色的屋脊。林木葱茏，生机勃发。根据统计，这里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335只，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县，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景区里一个特殊的巡逻搭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他只有一个摄像头感知一切，比如说你看了一下，你可以和他拍照都可以，你们可以合照的可以，因为这个不涉密的都没问题啊。行了，拜拜啊。那边是最美，那边是最美的地方。
1: 新潮的外形吸引游客们驻足，这个看起来十分有科技感的大家伙是公安联合研究所共同研制的仿生机器狗。有时候景区巡逻甚至不需要人跟着，设置好路线，机器狗自己就可以开展巡逻任务。
2: 它这个就是一个摄像头嘛，这就是一个红外相机感应嘛，然后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装一些部分嘛，比如说我们的抓捕网啊，那些都可以加装，还有辣椒水啊，就是吹的瓦斯嘛，都可以加装，只是根据你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来说可以加装的。
1: 银灰色的身躯，四条机械腿交替起落，步伐节奏分明。民警介绍，在独立巡逻时，这只机器狗的实时录像功能可以把全景的巡逻画面同步传回派出所后台，一旦识别到烟雾或其他紧急情况，后台就会立刻响起警报。在机身上还装设了一键报警按钮，如果游客遇到困难，也可以按下按钮快速求助。
2: 图像信息啊，它主要就是用于现场的实时画面的回传嘛，对应我们看见现场到底拥不拥堵啊，有没有踩踏这些类型，或者是排队上车有没有造成游客的东西落下这样子的。
1: 韩代明是白马派出所的所长，从2022年至今一直守护在这片高山林海之间。在这片山林里遇见野生动物是常有的事儿，但偶遇大熊猫就很考验运气了。2023年3月25号，韩代明开车行驶在巡逻路上，转过一道弯，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野生大熊猫。
2: 很紧张也很兴奋嘛，毕竟国宝看见了谁都兴奋，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野生大熊猫。
1: 一人一熊隔车相望，看着对方都觉得好奇。没过一会儿，这只野生大熊猫消失在了山林里。有了这段奇妙的经历后，公安局里政工室的同事把韩代明的照片和大熊猫的照片放在一起，一个身材敦实的民警和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两个形象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相似。从此韩代明多了一个称呼，熊猫警长。
2: 大家就觉得这个我这个体型和熊猫长得

0: 一样胖，然后再加上我的脸型就在圆嘟嘟的，然后就大家就叫熊猫警长了。
1: 熊猫警长的称呼带着几分亲昵，也让民警的责任压得更实。他们需要守护的不仅是国宝，还有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所有生灵。这里的海拔从2900米一路抬升到4900米。过去巡护靠的是民警的两条腿，翻山越岭是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如今这条巡护的路上多了一位特殊的搭档，也让巡护的脚步增添了一份科技的力量。除了在游客密集的开放区域开展日常巡逻，韩代明和同事还要隔三差五深入未开放的山林腹地，排查盗采、盗猎等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一次巡逻，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需要7-8个小时。他们的背包里往往装着卫星电话、手电筒、雨衣等必备工具，再加上水和食物，就算两个民警分工合作，一人只背几样东西，负重翻山也很累人。对于巡山的民警来说，带上机器狗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少背很多东西。
0: 它可以负重的理论上是30公斤嘛，长巡的话它可以帮我们解决一段负重的背水啊，背一些装备啊，巡逻一段然后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来享受这个水啊，这美食这些类型的。因为个别的裸岩地区或者一个垂直高度比较大的，它机器狗是去不了的，相当于我们长巡的路线它只能陪伴我们1/3或者是这个1/5。
1: 机器狗留在原地充当信息监测点以及补给站，两名民警和3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护员继续踏上了今天的巡山之路。
0: 就是巡护员去巡逻的话，他们就发现一些案件的嫌疑人或者一些案件的现场，他们没法侦办。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相互配合嘛，包括动物、植物啊，然后这个植被啊，他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丰富一点。
1: 搭伴巡山，巡护员指路、食物、记录数据，民警排查隐患、执法处置。两支队伍走在一起，各有分工，相辅相成。在王朗保护区里，大约布设着480台红外相机，散布在兽径、山脊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区域。其中一部分红外相机依靠太阳能供电，可以实时图传至后台，其余的红外相机则需要定期进山更换电池，取出内存卡，数据只能事后读取。巡护员今天的任务就是深入山林采集部分红外相机中的数据，而民警随行其中是因为红外相机安装的地方恰恰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之处，如果有人动了盗猎盗采的歪心思，在这里最容易寻觅踪迹。
0: 凡是有这个热体的话就能拍下来，比如说你从那里过或者动物从那里过都能拍下来。他们最主要的其实运用就是动物的监测嘛，然后我们顺便就把这个人类异常活动把它也纳入进去了嘛，就相当于我们共同用共同建这种。
1: 今年5月，民警就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了一名不速之客的身影。
0: 他科研人员和群众区别很大，而且科研人员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去找就是这类片去找他的活动痕迹。
1: 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里，这名男子戴着口罩背着包独自向山林深处走去。科研人员进山穿的是统一的工作服，走的是固定的巡护路线，身边还有同行的队员。韩代明判断这名男子并不是科研员，很有可能是盗采盗猎人员。最后民警立即进山，沿着红外相机拍到的区域一路搜索可疑人员留下的活动痕迹。在沿途的兽径上，民警果然发现了一些兽套，
0: 是有人的活动痕迹，就表示不管是他来还是别个来，可能大家都看好这块地，说明这里面动物就多，然后我们来找发现这个兽套啊，我们都会现场把它收缴了，就是清除这个猎杀的隐患嘛。
1: 科技让深山里的不法行为无处遁形，但谁在哪里干了什么，有什么证据，只有民警走进去才能弄清楚。巡逻小队边走边巡，路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沿着兽径上山，坡越来越陡，所谓的路其实是野生动物踩出来的兽径，竹子被压倒的方向指引着路的走势，灌木丛中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就是唯一的通道。在一处竹林中，巡护员停下了脚步。
2: 这是什么？
3: 什么？是竹子留下的，应该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2: 是根据它的颜色能判断出来它食用的时间吗？
3: 对对对对。
1: 在平地上步行1公里大约需要

0: 十五分钟左右，可在山上爬一公里可能要耗上一两个小时。
1: 比如说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路，你只能一脚一手去找那个支撑点，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顺着前面队友的脚印。虽然说爬的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时间就是过得很漫长，因为爬得非常艰难。
0: 山林茂密，土质松软，野生动物们在这里觅食、栖息、繁衍。陡峭的山坡和密不透风的竹林对他们而言是家园，也是庇护所，但对两条腿的人来说，同样的路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山路湿滑得更加厉害，再加上近乎垂直的坡度，稍有不慎就会脚底打滑跌落下山。循着红外相机的位置继续前行，在这片竹林中，巡逻小队再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留下的痕迹。
2: 哇，这个就是，哇，这么大一坨，
3: 这个有一周了，这个有十多天了，
2: 这一周左右，
3: 一周左右，看到没有？
0: 巡护员拿出了采样袋，收集起了这份意外收获，原样带回去交给实验室。就是这些新鲜的粪便，让科研人员能够在不干扰野生大熊猫生活的情况下，测定出每一只熊猫的 DNA， 获知它们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乃至亲缘关系。
2: 问一下来，我们
3: 这个可以闻，
2: 这没味道的呀，就是
3: 野生大熊猫的成年大熊猫，它一天要吃12到40公斤。
2: 感受一下吧，闻一下吧。
3: 所以说它是，
2: 闻一下，真没味道，
3: 真没味道，
2: 骗你干嘛嘛？有这个清香味儿。
3: 笋子的味道，
4: 确实没味道。
3: 对对，这是吃主要吃的笋子，看看。
0: 采集完粪便样本，队伍继续往上，竹林越来越密，巡逻的队员们需要拨开竹竿，猫着腰才能过去。终于，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找到了红外相机的位置。
5: 随着科研的越来越多，我们会知道，其实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对动物是最可能尽可能低的打扰的，不打扰的方式。红外相机就是针对最低打扰程度的，它因为这个对动物不会造成干扰。
1: 红外相机加入啊，这几年基本上都没有接到里面的报案的情况了。最可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年的动物遇见率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以前进来的时候很少看见这个野生动物在路边悠闲的吃着草，现在我进来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看见一起两起，包括一级的二级的都有。
0: 在几台红外相机里，民警并没有监测到异常活动，巡护员也顺利采集到了动物数据。巡逻小队轻快下山，走在山林间，旁边的灌木丛里突然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响声。
2: 主要踩个点吧。
6: 动不动？
2: 是什么动物？
6: 哎，就是。看吧。
0: 茂密的树林间，一道灰褐色的影子一闪而过。韩所长辨认出，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岩羊。它们一般成群活动，很少单独出现。这只落单的岩羊很有可能是和羊群走散了。它站在那里打量了我们一会儿，在确认过不是它要找的同伴之后，便轻快地消失在了山林里。
7: 我们为什么都这么小小声说话呀？
2: 你不能惊扰它，它才是这个领主。你是外来客，你不能惊扰它，那个它的正常生存环境。
0: 这次和韩所长一起搭档巡山的是派出所里最小的民警赵文俊，2003年出生，刚分到白马派出所时，他听同事说，这里是平武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派出所。赵文俊原本以为派出所里的工作都差不多，管理治安、处理群众纠纷，可真到了这里，他才发现，这里大片大片的山林，要防火、要防盗伐、要防盗猎，最让他不适应的就是巡山。
1: 我感觉巡山很辛苦，甚至有种不想去的感觉，感觉他们能坚持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巡山时中午没办法赶回派出所吃饭是常事，大家一般都会随身带些顶饱的食物当做路餐。
1: 黄瓜呀、馒头呀、鸡蛋啊，这个好带。在巡山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美食啊，你还要吃一个火锅，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只能说垫一下我们的肚子，然后把它吃掉以后，我们的负重也会减少的。这馒头啊、黄瓜啊，它也不会污染环境的。
8: 首先是我们所长韩代明，在他业务上，他会一点一点的指导我，然后在巡山的过程当中，他遇见困难他都会教我去克服，然后就告诉我一些解决方法，然后在后面的巡山当中也慢慢习惯了这一种工作状态。
0: 转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一开始赵文俊只能走一两个小时的短巡路线，渐渐的

0: 他能和同事一起巡完五六个小时的长线路。随着巡山次数的增加，赵文俊对这片山林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从我一开始当警察，我也想像其他警察一样去破大案子、抓逃犯，但是当我来到了王朗之后，我和我们所长韩代明一起经过了多次的巡山，还有他们的护林员，他会给我介绍一些野生的动植物，让我对这片区域有了更多更熟悉的了解。
0: 这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频繁可见的野生动物，茂密繁多的野生植物，让赵文俊在一步一个脚印中读懂了坚守的意义。
1: 在每一次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踪迹之后，每一次走过一段区域，看见野生植物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感觉心里就很踏实。
0: 生态景物离不开科技，更离不开守护在这里的人。天上飞的无人机，林间守的红外相机，地下跑的机器狗，一张立体的智慧巡防网络正在山林间织密。通过科技触角，熊猫警长的传承与坚守正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被重新书写。
2: 其实现在我们熊猫警长不光是我一个人，现在熊猫警长已经演化成一个守护我们平武公园的生态景物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传承的。然后我们后边这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理念也延续下去嘛。
3: 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旅游、河湖管护等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态场景都有了明确的法治标尺。今年国庆长假是法典落地后的首个全国节假日，法治在线推出系列报道《新法护家节，生态惠民生》，记录法典实施后身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先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北梁子湖看一看。
4: 正值假日客流高峰，长岭码头的湖边启动了普法小课堂，让生态法典法条走出书本，直接站到游客身边。
5: 在小课堂的桌子上，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摞一摞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册，图文并茂，就像一张一张的明白卡，把法典当中和普通群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写得明明白白，哪些能做，哪些是法律的红线。
6: 我们发放这个明白卡，就是让游客看一眼就明白我们这片湖哪些事情能够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4: 小课堂旁边的展板上还把梁子湖保护区核心区、实验区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一旁法典第1065条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如何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就在国庆前夕，湖北鄂州梁子湖办结了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首例生态补偿案件，一改过去只罚不补、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湖泊生态修复第一次立下硬规矩。经查，刘某甲等六人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间，在梁子湖武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捕水域偷偷架设电鱼设备，一网下去大小通吃，鱼获物超2万斤，非法获利13万余元。盛某某专管收获、捕、运、销一条龙，一条完整的非法利益链就此成型。
7: 电鱼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大鱼小鱼鱼卵无一幸免，如果鱼类大量消失，湖里的氮磷消耗不掉，则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很有可能爆发蓝藻水滑，从而破坏水体生态环境。
4: 作案在法典施行之前，开庭时法典已经生效，这一次判决没有止步于罚，法院判令七名被告人投放鱼苗 65.6 万鱼尾，用增值放流把被掏空的水域一点点补回来。
8: 我们院这一锤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表明把修复放在惩罚同等甚至更优先的位置。
4: 以往这类案子多是罚款加刑期，生态修复全凭法官裁量，结果常常是罚单开了，钱也缴了，生态环境的伤却没人管。法典施行后，生态修复从可选项中的加分项

0: 变成了违法行为人必须作答的必答题。梁子湖长岭码头这片水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实从2018年起就全域禁止生产性捕捞，同时严禁各种形式垂钓，哪怕是休闲玩玩也属违法。可记者一问，游客多半一脸茫然。
1: 您觉得在梁子湖可以钓鱼吗？
2: 可以，梁子湖因为以前钓过。
3: 我觉得梁子湖钓鱼没什么后果，因为现在生态保护的蛮好。
0: 法立起来了，观念的课还得补。这个假期，不少游客还在湖畔认领了一张梁子湖生态守护志愿卡。不垂钓，不丢垃圾，不捕捞水生生物，签下名字就是签下一份约定。
4: 在志愿者签名区，我们看到还有一块游客的留言板，板子上大家画上了鱼、水鸟、螃蟹，还有游客写上了武昌鱼永远有温暖的家，把美丽的河湖留给孩子。这些真挚有趣的留言也展现了大家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5: 梁子湖进湖以后，它的水质变好，游客变多，我们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0: 一湖碧水的从容背后是法律的守护、制度的托举和无数人的坚守，而守护的成果最终落进每个人的假日里、饭碗里、生活里。
6: 节假日高速上车辆骤增，驾驶员更要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多一份谨慎。前不久，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越野车因错过高速出口竟逆向行驶，险象环生。
7: 事发在当晚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辆车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险象环生。
8: 这咋来的呀？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锁定这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嫌疑。
9: 在我们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内成功将其抓获。
8: 你那边电话咋报了？报警，你知不知道？
7: 范某某交代，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10余公里。他为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
8: 违法你这个属违法，我不知道。高速逆行违法你不知道？
9: 其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车道长距离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 往家里投啊。
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

0: 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0: 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天安门广场。

场彻夜守候，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我们的记者也跟随观礼群众，从凌晨两点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用镜头记录下了从观众入场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全过程。

0: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
1: 可以往这边来一点。
2: 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爱国热情。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观众也是像我们一样，从昨晚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仪式的庄严。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那还有许多家长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现场观礼。

0: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
1: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2: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
4: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确实是很开心。
5: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6: 国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唱国歌，我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山河无恙，
8: 国泰民安，
9: 繁荣昌盛，
10: 繁荣昌盛，
11: 繁荣昌盛。

77年风雨兼程，一代代人接续奋斗，铺展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5000年文脉延续，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哦，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哦，好顶水，好顶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5: 中国范儿
0: 啊，
5: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6: 来天坛玩是吗？
7: 是是是。
6: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7: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8: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骑京杭大运河。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线路。
9: 我们也想骑车以健康的方式走完中国的大运河，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5: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6: 你是第一次来长沙？
10: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北京，
6: 第一次来北京。
10: 对，是。然后读书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

0: 赶紧趁机过来一下。长城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啊。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的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跟我学长、
1: 学长是吧。
2: 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哎，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着自己孩子来，
1: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2: 是的。
3: 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3: 对
4: 啊，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5: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6: 我们从那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7: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8: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0: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9: 好，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0: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1: 中国范儿，
12: 您听说过吗？
13: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1: 啊，腔调 对。
12: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13: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4: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6: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7: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

0: 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量预计超过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21点，6号的10点到22点。11假期，北京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截至今天上午10点，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预约人数超过2.6万人，超1万人次已经预入园。今年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继续推出夜游长城活动，每天傍晚6点半开启夜游场次。此外，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经约满。国庆假期首日，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纪念馆将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7点。在浙江杭州，目前西湖景区全域实施单双号限行，并对灵隐景区南山路段叠加限量通行措施。开车出游的朋友需要提前1天申领西湖通，景区的部分热门景点实行线上实名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3位。从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通关时段已由最初每天8小时延长至16小时。此次进一步调整为全天候通关后，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
2: 以往16小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来。
1: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
3: 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1: 据统计，今年1至8月，大桥累计验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着通关时段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的衔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金秋10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图景。我们跟随吉林1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渔虾肥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丰收都种出了什么新花样，又酝酿着怎样的中国香味。

0: 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稻香之外还有蟹香，吉林大安稻浪翻金，河蟹贴标，这正是盐碱地秋天最朴素的双鲜。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镜头北移，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湖北襄阳推行小田并大田，把过去零散的巴掌田变成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收机轰一条龙跟上。卫星再向西锁定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最后一站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从卫星的宏观算面积到田间的微观测实位，一碗好饭的诞生到底要过几道关？我们跟随记者到南京浦口的高标准农田去看一看。
2: 这会儿是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现在来到了位于南京浦口永宁街道的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面积下来是4000多亩，但是要看一碗饭的品质啊，不光要看面积，还要看它的口味。我们在这个稻田旁边看见了有一个实位值检测室，这个小屋子啊是来检测一碗米饭到底好吃不好吃的。什么叫实位值？
3: 它主要是看这个蛋白质、还有水分、还有直链淀粉，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主要维度啊去来测评它。
2: 实位值不是仅仅尝一口凭感觉，按照国家稻米蒸煮食用的品质评价办法，一碗稻米饭先要凭气味、外观、适口性和滋味。理化指标上呢，盯的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关键指标。好吃还有一条分数线，江苏好粮油的精米标准里80多分已经不算差了，算中等上好的门槛。10多分钟后，检测室这锅饭熟了，
3: 籽粒饱满，颗颗有胚芽，对吧？这是观其形，然后闻其味。你看刚刚一开锅扑面而来的这个香味，
4: 我闻吃了好几口，吃起来就是比较有弹性，另外呢回甘是甜甜的。这个
2: 当天这锅饭仪器加感官综合得分是83分，这是第一关过了。但邵立昌说还有空间，他想要再往上提2到3分，不能只是调品种，还得从水肥、病虫害、灌浆期的天气啊，一样样的去抠。
3: 揪心就是近期啊，由台风带来的稻飞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与农业讲，稻飞虱爬成蹼，成蹼之后呢没法躲。虫子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几天一代，3年前还是小孩，3天后他就当上外婆了。
2: 这么夸张？
5: 对。它的繁殖力啊是惊人的。
2: 稻飞虱怕成蹼，这句农谚的背后藏着精准的植保逻辑。防治关键期就在弱虫不乱阶段，一旦错过，成虫成片成团躲在稻丛下吸食营养。过了好吃关，这碗饭要牢牢端在手里，还要扛过这道虫口关。今年稻飞虱正是高发年份，
6: 加密到这个几乎是每天下去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是在巡田中，就是在巡田的路上。
2: 在整个江苏，虫口夺粮防控面积超过了8000万亩次，中央财政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促壮苗、防病虫、减损失。我们来看一下，由于防治的及时，我们现在看从稻田的这个底部到我们的稻杆还有这个稻穗，几乎看不到任何稻飞虱。而且你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压在杆上。那么从记者这个角度上看去啊，整个稻田是平平整整，没有受到大风的影响，没有出现倒伏，可以说是每一株都站得笔直，坚挺得很。

0: 说明前期的植保防控打准了，打透了，虫子防住了，稻子养足了精气神，才能扛得住风雨。
1: 对今年的这个秋粮丰收有没有信心？
2: 比较有信心。重口度粮成功了，剩下的就是科技归仓。国家关心支持咱啊，科技帮扶打火，保住这一年的粮食啊，挺不容易的。这碗饭是拼出来的。
3: 玉米是我国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粮食收上来之后，怎样避开阴雨天气，减少霉变损耗？在山东武城，从田间到车间，一条玉米烘干防线正在被抢出来。
4: 凌晨三点，黄淮海主产区这家烘干机厂生产车间灯火通明，旱花连成片，这不光是赶订单，更是在跟可能到来的秋雨抢时间。
5: 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三班倒，我们要保质保量的把所有订单全部完成交付。
4: 这种抢的节奏背后是去年秋收的教训，连续阴雨让湿粮无处晾晒，不少玉米堆在家里发芽霉变，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把生产往前赶，把等订单变成抢交付。
6: 去年是500多台600台这块，然后今年直接就是上升到1000多台了。
7: 一户一单，小微单也接吗？
6: 也接，专门针对这种小户啊啥的都出，这个一台的、两台的、三台的，因为越是这种的，它要求交付的时间越快。
4: 订单一年翻了近一倍，小到一台的单也接。数字增长背后折射出服务下沉，机器追着小户的需求跑。
8: 咱收了一户，暂时再加工，加工完了咱开始出手卖，咱卖了一户，以目的多收100多块钱。
7: 也就是说，你买这个烘干机是算了一笔账的。
8: 哎，对了，我算好的我才用的，哎，我才买的。
4: 一户算的是自家增收账，全县算的是粮食安全账。刚收的玉米水分常超35%，自然晾晒要5个晴天，一旦碰到雨，霉变就在眨眼间。这已经不是一家一户的烦恼，怎么办？当地一批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地头正快速站起来，把烘干防线直接修到田间地头。
9: 你们俩在这研究啥问题呢？
10: 那有线。
1: 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农场，其实辐射的带动的周边农户也不得少。
11: 哦，这多啊，它能带动一个乡镇都没问题。
12: 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能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到钱，装到腰杆里。
4: 目前武城全县46处烘干中心、50多个服务点、100台设备，日烘干能力达到15000吨，但对比全县60多万吨玉米的集中存储，烘干需求仍是紧平衡，所以只能抢时效。
7: 看你也忙得很，走路也急得很，电话也多得很。
11: 多。
7: 为什么这么忙？
11: 我现在一人能顶8、9个人用，也没办法，因为啥吧？因为我们呢也是抢进度。
13: 这种建设场景是我们现在农业田间地头一个新的风景。现在像我们武城县这种场景啊非常多，耕种、管收、加工、储存一条龙了，粮食安全大家一起抓。
4: 一条烘干防线抢在损失发生之前建成。这是近几年黄淮海主产区秋收期间的降雨量图，多数年份都超出了常年平均值。应对突发频发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推广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目前，我国粮食储存、加工、运输等流通环节，粮食年均损失量约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把这2%抢回来，就是实打实的无形粮田，大国粮仓的底气就更足了。
3: 颗粒归仓，守住每一粒粮食，而丰收的稻米想要端上餐桌，口感香味也大有讲究。大米的清香从何而来？南北精米、鲜米有什么区别？普通人如何辨别优质的新米？来看丰收之味，一起了解这些实用的稻米知识。
14: 江稻品种啊，实际上有那个100多种那个就挥发性的化学性物质，实际香味的主要成分是叫二乙酰吡啰林，简称2AP。说那个2AP含量越高，稻的香味越浓。
4: 2AP 就是大米的香味开关，品种决定了这个开关的灵敏度，而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光照和水肥管理则影响它释放的浓度。所以，好品种加上好生态才能。

0: 种出香气扑鼻的好米。精米和鲜米没有绝对好坏，按用途和口感选就行。精米，米粒短圆饱满，主要产自北方，煮出来软糯油润，粘性适中，香气浓。鲜米，米粒细长，主要产自南方和东南亚，煮出来松散干爽，粒粒分明，有嚼劲儿。专家教您三招辨新米。一是看腹白，米粒中间那个不透明的白斑叫腹白，腹白小说明成熟度高，蛋白质含量高，口感更好。腹白大可能是没熟透或储存不当。二是闻气味，抓一把米搓热再闻，新米有清新的稻谷香，陈米发闷。三是摸手感，新米表面的糠粉干爽不沾手，一吹就掉，陈米糠粉发黏油腻。
1: 新米它首先光泽好，光泽油亮，陈米的话可能就会发暗发乌，然后就是我们看它的整齐度，米粒是否完整均匀，是否有碎米和裂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场。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4: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

0: 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九月三十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事件发生后，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预计将于10月1号正式终止。英国长期受到小船偷渡问题困扰，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经有超过 1.9 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偷渡至英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33岁的谢震业和三个首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拿下了男子4x100米接力金牌，成功卫冕。赛后他说，自己就像宇宙里的一粒尘埃，赛场上的几秒不过须臾，但正是这份对于渺小的清醒，让他更珍惜每一次出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对谢震业的专访。
3: 九月二十八日晚，日本名古屋田径赛场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压轴上演。
4: 申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走进，
5: 漂亮，
4: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
6: 当我没有跑第四棒的时候，我跑第二棒的时候，你永远想着，哦，后面还有两个队友能帮你做一个扎实的后背。当我去跑第四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需要为前面三个队友的努力去画上一个最圆满的一个句号，那种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帮中国队就是顶下了这枚金牌，当然也是前面三棒他们真的完成得很不错。
7: 你当时看到这些年轻人们在场上去奔跑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6: 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发挥得很好。一棒一棒传承下来，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接力队的一个传承了吧，因为我们也是从前辈们手里接过这份职责，那么接下来这份职责要慢慢传递给下面年轻的运动员了。新时代的中国田径人很有自信，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在赛场上勇于表现自己的这么一个

0: 精气神。
1: 那你跟这帮朝气蓬勃的这个年轻人们在一起，平常训练包括比赛，有没有也被感染到？
0: 我也朝气蓬勃，没有没有没有。那其实对他们确实很有活力，然后也不断的感染我，因为，我们那一代的运动员可能更加的沉稳一些。
2: 在本届亚运会的男子200米决赛中，20岁的泰国选手问颂跑出了19秒88，追平了谢震业2019年在钻石联赛伦敦站创造的亚洲纪录。
1: 纪录被泰国选手追平的这个，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表现？
0: 我觉得他挺好的，然后未来他会走得更高，而且我觉得纪录就是拿来破的，这是人类前进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互相追赶。其实这种竞技性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也是促使你不断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对，
1: 你在100米决赛后的一个采访，你用了毛不易的那首歌的歌词，当时是怎么想到的那首歌？
0: 其实我一直蛮喜欢那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很贴切我们体育人。我不过想亲手触摸我走过的每一刻，就弯下腰看看湿透的脚印是否值得。
1: 那你找到答案吗？
0: 我一直觉得我不后悔，然后现在也还在路上。我希望是我能成为最顶尖的国际上的运动员，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田径目前确实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但是我相信未来我们会走得越来越高的。我觉得身为亚洲冠军应该要有往世界冲刺的一个心气。
1: 现在的谢震业对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话可能对手就是我自己，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比昨天更好，做好明年世锦赛的那一个脚印，这是最现实也是最踏实的一步。
1: 训练时间之外的时间你都干些什么？
0: 看看书，听听歌。我老婆专门吐槽我说，你怎么每天打开电视就是动物世界，生物的多样性，然后是感受生命的神奇。我有的时候也会思考生命的意义，就外太空之类的我还蛮喜欢看的。我好希望就是人类有一天能走出地球去看看宇宙的一个风景，因为从宇宙的宏观角度来说，地球存在也就不过那么一两秒钟。
1: 在赛场上呢，那也对于你整个的生涯也就是那几秒钟。
0: 对，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加珍惜现在每一天充实又感觉有意义的价值呢？身边的人，然后我在做的事，热爱跟喜欢永远是第一原动力，自己对这份事业的一个坚持，也是希望能感染给每一个在默默努力的人。我们的职业也特别的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去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去升国旗做国歌，那么多行业当中很少有这样的行业有如此殊荣，身为运动员的我很自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点现场，现在有不少人出于猎奇心态把野生动物当作异宠饲养，受高额利润驱使，一些不法分子采取人身绑藏、行李夹带等方式非法携带其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最近深圳福田口岸海关连续截获了两起人身绑藏濒危陆龟进境的案件。
5: 近日，深圳皇岗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进境通道巡查时，发现一名未主动申报的女性旅客走路不自然，还有绕道走的情况，并且她身上的黑色半裙有明显鼓胀，于是立即对她进行拦截检查。
6: 我们在这名旅客裙内紧身裤中的左右大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而且用袜子包裹的活体龟共计20只。
5: 另外一名通关的女子则把活体乌龟裹藏在腰腹区，还穿上深色马甲刻意遮掩。
7: 我们发现她的腰腹部有一块用多层透明保鲜膜缠绕固定的黑色束缚带，束缚带内藏着6个用黑色丝袜包裹的团状物，逐一拆解后查获活体龟共15只。
5: 经司法鉴定，两起案件查获的35只活体龟中，34只为四爪陆龟，1只为豹龟，均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移交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部门， 案件已移送缉私部门。

0: 进一步侦办。
1: 该物种野外种群数量稀少，外观特征辨识度高，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的追捧，提醒广大旅客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切勿出于猎奇心理触碰法律底线。
2: 山东济南机场海关近期在旅检渠道查获了大批新型无烟气烟草制品口含烟。海关提醒，这一类产品在外观上类似薄荷糖或口香糖，但成瘾性高，入境携带有明确限制。
0: 济南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 X 光机先期机检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报通道的旅客行李箱成像异常，随即进行开箱查验。
3: 经过现场官员开箱检查，在其行李箱内查获大量口含烟，经过清点共计565盒。
0: 口含烟使用时无需点燃，不产生烟雾，主要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尼古丁。由于部分包装类似薄荷糖或口香糖，常被商家包装为所谓健康替烟产品，迷惑性极强。
4: 与传统烟草制品一样，口含烟含大量尼古丁，尼古丁经口腔黏膜吸收，具有高度的成瘾性。部分款式外观酷似普通的糖果，极易诱导未成年人接触，造成青少年的健康损伤更大。
0: 202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公告，对口含烟等严格执行国家限制类产业政策，严禁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在进出境环节，海关参考旅客携带的数量及货值等要素，本着合理自用原则，严格控制携带量。
5: 我们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入境携带相关物品要符合合理自用的范围，对以牟利为目的超量携带、夹藏走私、口含烟等行为，海关将依法处置。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将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国庆长假初期，在东海、台湾海峡将会有短暂的浪区活动，而从4号开始，我国近海将陆续有大浪过程出现。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浪高在1米左右，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南海有0.5到1米的轻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1.5米左右的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风平浪静。绝华岛、长岛、连岛是轻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只有0.3米的轻浪。
7: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

0: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这里是江西赣州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渡口。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时渡过的第一条大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军委机关8.6万余人从东门、山峰坝等8个渡口分批渡河。当时河上

没有一座桥，于都群众捐献木材，搭浮桥、摆渡船，并严守渡河秘密，直至红军完成战略转移。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于都县齐鹿山镇金沙村的红军长征小道。这条路全长19.34公里，依托山间古驿道修建。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机关以及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共3.5万名将士，从这条深山古道秘密向西行军，是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转移初期的重要行军通道。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的中富村，这里是1934年红九军团长征的誓师出发地，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村口的红军桥横跨溪流，是一座明代客家廊桥，桥柱离地约1.5米处，一道刀刻的横纹清晰可见。这是当年丈量参军青年身高的标线。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松毛岭阻击战发生在这里。战士们血战7天7夜，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这里是位于河南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村，是红25军长征的出发地。在村子的中心，一棵有着8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见证了红25军长征出发的历史时刻。1934年10月16号，2980余名红军将士在古树下集结誓师，宣读抗日宣言，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从这里，毅然踏上长征征途。

0: 铁血融铸巍峨丰碑，九至春秋同心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这一场向死而生的远征，用热血与牺牲淬炼出照亮民族前路的信仰之光。这束光穿越90余载风雨，更续相传，依然熠熠生辉。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如今这片革命故土上，红色资源已经成为散发着荣光的红色名片。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就来到余都追忆峥嵘过往，感悟长征精神。此刻总台记者刘云彤正在余都河畔，那现场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云彤，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子可，那我现在啊就是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那我身后流淌着的这条余都河，就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渡过的第一条大河，被称为长征第一渡。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它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余都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年啊是中国工农红军胜利90周年，很多

0: 游客呢也趁着十一假期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那游客来到纪念园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伫立在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19.34米的碑身呢，铭记着1934年这段厚重历史。在纪念碑的不远处呢，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它是东门渡口旧址。这里呢，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表演时长呢大约8分钟，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参与演出的人员呢都是志愿者，其中近70%呢是红军后代，包括社区居民、退役军人，年龄最小的呢只有7、8岁，大的有70、80岁。他们都是为了把长征故事呢一代代的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沿着渡口向东走呢，就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纪念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预约。馆内主要展示了长征出发的背景、准备工作、集结于都、渡河出发的情况。而纪念馆中的一件文物呢，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这是一艘由当年的老船工李生仁捐赠的中央红军渡河时使用过的小船，它见证了于都人民支援红军送别子弟兵的情景。那由于当时于都河上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拿出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房梁门板来帮红军架设浮桥，能用的木材呢都用尽了。当时一位姓曾的老大爷将自己百年之后用的寿材也拿了出来。那除了小船啊，纪念馆还有许多文物，像草鞋、藤篮、家书等等。每一件静静陈列着的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见证着一段历史。那除了纪念园、纪念馆以外呢，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于都段还包括了齐鲁山红军长征小道、长征大剧院、红色文化培训中心，以及一些遗址、街巷、民居等等。那目前呢，需要建设的部分已经完成。十一期间啊，这里也会迎来旅游高峰。那据了解呢，纪念园在国庆期间还会推出红色文艺展演、千人大合唱、情景演绎等特色活动。好的，子可。
1: 就是在岁月流转哈，历史却清晰可见，这是伟大长征精神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滋养与财富。感谢云彤带来的报道。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们毅然出征，此后山河万里，困难重重，每一步都考验着他们的决心与信念。在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是一段极为艰苦的历程，他们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会时常陷入断粮的困境，吃野菜、嚼树根，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皮带充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就收藏着这样两条半截皮带，其中一条皮带的主人是任弼时，上面用刀切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当时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队过草地，许多战士因饥饿昏倒，在找不到替代食物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尽管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如果说任弼时的这半截皮带见证了红军草地行军的艰苦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么另一条半截皮带则记录下战士周广才与战友的生死约定，皮带上烙下长征记三个字，是战士们用生命写下的赤诚，更映照着穿越生死永不熄灭的信仰之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展馆，回望这一段镌刻在半截皮带上的长征记忆。
2: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走过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的展陈单元，迎面便是文物和多媒体构建的红军过草地场景。
3: 这是当时呢，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的一个战士周广才，将皮带珍藏几十年后，1975年捐献给国家。就这个故事呢，它之所以感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十分朴素的方式，展现出了长征精神的深层次内核。
2: 1936年7月，年仅10几岁的红军小战士周广才，随部队从四川甘孜出发，穿越松潘草地北上。这已是红四方面军将士在长征中第3次过草地。松潘草地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处，草丛下

0: 啊，暗流交错，形成千里沼泽，稍有不慎陷入泥潭，要遭灭顶之灾。再加上每年五至九月是草地雨季，雨雪冰雹瞬息多变，本已泥泞治水的草地更加险象环生。然而对红军而言，食物短缺更是一场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当仅有的口粮吃完，野菜、草根、树皮也被吃尽，战士们只好吃自己身上的枪背带、皮鞋底等充饥。这些多是牛皮，活燎水泡煮软了，只为延续生命。
1: 这是1934年周广才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一个战利品，就是他是很珍视这条皮带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战胜饥饿，他还是把这个皮带贡献了出来。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候，流着泪跟大家说，我们留着它，带着它去见毛主席吧。在断粮的这种绝境中呢，留下来就要忍饥挨饿。正是出于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周广才和战友们其实选择保存下来。
0: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周广才的六位战友相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1936年的草地行军中，有万余名红军官兵长眠于此。当红军以惊人的毅力跨越生命的极限，走出草地，走出困境，也走向新的胜利。
1: 到陕北之后呢，他就用一根这个烧红的铁筷子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然后呢用一块红绸把它给很妥善的包裹好保管起来。半截皮带它就成为了一种信物，一种纪念，是到达的凭证，它记录了一个人一个集体如何用最坚定的脚步丈量这片死亡之地，展示了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0: 90载沧桑巨变，昔日红军长征途经的夺命草地早已褪去生命绝境的旧貌，焕发新生机。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曾走过的若尔盖大草地，如今已是黄河上游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四川省首支专业化黄河护河队扎根于此，踏遍县域148公里�黄河干流、73条支流、3处湿地与6个天然湖泊，用脚步丈量信仰，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护卫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与此同时，川青铁路若尔盖段建设如火如荼，串联起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核心腹地。这片土地正迎来从艰难跋涉到动车飞驰的历史性跨越，续写跨越时空的壮丽史诗。
2: 长征路上，理想信念是攻坚克难的灵魂，再大的牺牲也未曾阻止红军将士前进的脚步。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而其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在《长征组歌》中有一句歌词写道：“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歌中所提到的悬崖出奇制胜的神兵，就一位名叫云贵川的战士。他究竟是谁？为何会用地名当作名字？辣子口战役后他又去了哪儿呢？
3: 史料中并没有关于这位小战士的记载，只知道他跟随着中央红军走过了云南、贵州、四川，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云贵川。
4: 云贵川是谁？眼下辣子口战役旧址犹人如织，人们来到这里缅怀先辈，但在1935年9月16号，这片峡谷没有曙光，只有生死危局。少年云贵川所在的红一军团2师第4团作为开路先锋，必须直面横挡在红军北上道路上的辣子口天险。
5: 就和林有忠说的呀，如果辣子口打不开，向南去不了，向北就出不去，党中央将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
4: 记者跟随当地党史研究人员找到红军当年的前沿指挥所，从指挥所望去，距离这里200多米的地方就是国民党守军的碉堡。虽然如今的辣子口隘口已在1971年修建公路时被拓宽，但通过曾经的老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辣子口的隘口最窄处仅8米宽，辣子河上那座独木桥便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唯一通道。
6: 当时呢，

0: 正面连续攻了5次，都被敌人猛烈的这个机枪来退回去了。
1: 刚刚闯过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难道就要被这一道峡谷彻底拦住北上的脚步？红军反复侦查，捕捉到敌人2处致命漏洞：碉堡炮楼没有顶盖，两侧直上云霄的绝壁山顶布防空虚。指挥部当即定下险策，组建一支突击队，攀上两侧绝壁，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摧毁碉堡，和正面部队里外夹击，撕开腊子口防线。可那是近乎垂直的绝壁，万丈陡崖，谁能爬得上去？
2: 这时间就站出了一个叫荣贵川子，自告奋勇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不相信了。
3: 我面前的这面几乎垂直到90度的绝壁呢，就是当年云贵川带领红军的突击队攀越天险腊子口的地方。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守军发现呢，他们当时是选择了傍晚时分开始行动。
4: 当年云贵川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长竹竿，上面挂着铁钩子，攀爬上去。上去以后是云贵川用部队的那个绑腿连成绳子以后垂下来，就拉着剩下的队伍一个一个上去。
1: 原来自幼采药打柴的云贵川，把求生的本领化作了破局的利刃。凭着一身攀山越岭的本事，这个无名少年为全军搭起了一座生命的云梯。
5: 敌人碉堡上面没有盖子，里面点着蜡烛，我们上面的红军就看到哪里有蜡烛的亮光，就拉响了手榴弹，就往亮蜡烛的里面去扔，很快就把腊子口这道天险夺了下来。
1: 腊子口一战得胜，红军继续前行。在哈达铺获知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确立奔赴陕北的战略方向，长征被动局面就此改写。可硝烟散尽，大军继续向北进发，那个立下奇功的少年却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没有人知道他归向何处，没有墓碑，没有籍贯，云贵川这个名字成了留给后世仅有的印记。
6: 云贵川在腊子口战役后的最终去向，目前学界当中呢有3种推断。第一，就是腊子口战役当中云贵川牺牲了，这是目前很多纪念馆叙事当中常见的说法。第二呢，就是说在后续的长征途中呢因伤或者掉队牺牲。第三呢，就是说他走散以后引入民间，3种推断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他为了打开红军北上的通道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1: 杨成武将军在一长征中遗憾自己没有记住云贵川的名字，并描绘了这个立下特殊功勋的小战士的形象。他只有16、17岁，但看上去却俨然是个大人了。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很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根据这段回忆，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志愿者团队为云贵川画像，并将画像捐赠给了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3: 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啊，有一个这样特殊的展区，收留流落红军。在这儿我们看到啊，一共有29位红军战士的信息，有冰娃儿、兔娃子这样的名字，也有原名赵云彪的红军战士，在迭部藏族家庭落户以后改名叫了乔家。他们都是长征中的英雄，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并铭记他们的功勋。
7: 像云贵川这样的英雄故事在长征路上数不胜数，如今硝烟散去，英雄们用生命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依旧深深烙印在中华大地上。在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化坞村，17棵青松苍翠如盖，他们被当地人称作是信念树。90多年前，17名青年接到红军集结出发命令后，在村里后山种下了这些树，如今幼苗已成参天树，而栽树的人却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8: 这里是瑞金市叶坪镇黄沙化坞村，我身后这17棵松树，每一棵都立着一块写有红军烈士名字的石碑。当年红军长征时，只有43户人家的化坞村就有17位

0: 位青年踊跃参军。出征前夕呢，他们相约在后山上种下了这17棵松树，给家人留个纪念。没想到他们全部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最小的只有15岁。
1: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吾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的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的松树称作信念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赤诚之心。
2: 从小到大，也是听我们爷爷奶奶父辈讲述化吾17棵松的故事。在重要节假日和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会带上一些礼品上来祭奠一些革命先烈，告诉现在过上了这样美好的生活。
3: 我们习惯了村里面有什么大事，家里面有什么喜事，都会自然而然的来这里后山跟我们先辈汇报一下。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一直还在这里守护着我们。
4: 17棵信念树见证着革命先辈的赤诚理想，这份期盼要靠一代代人实干来实现。地处赣闽交界的化吾村，过去流传着嫁女莫嫁化吾郎的说法。土方破旧，产业薄弱，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依托脱贫攻坚、苏区振兴等一系列政策，当地立足自身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昔日穷山村一步步拔掉了穷根，迎来脱胎换骨的巨变。
1: 从17棵信念树往山下眺望，现在的化吾村有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三层小洋楼，另一旁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的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吾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
3: 在2012年之前呢，我们全村的人均年税收入也就是2000来块钱。我们的贫困人口当时达到了49%，当时大家住的都是这样的土坯房，这个房子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当时我们全村都没有自来水，都是喝的那种土井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1: 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吾村的干部群众扎实奋斗，立志彻底拔掉穷根。曾经老破穷的小山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村容村貌的变化最为明显。66套统一规划新建的住房取代了原来破旧的土坯房，村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现在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先辈可能想也想不到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们的初衷就是说要子孙后代过得更好吧，你心里面肯定很欣慰的。
1: 化吾村过去产业单一，村民增收困难，当地通过办培训、开展屋厂业化，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带动大家发展产业。如今的化吾人不仅住上了小洋房，还发展起了多元产业，油茶、果蔬、红色盐学等业态红红火火。
3: 我们利用我们本村的特有的资源，不断地发展一些特色产业，我们的收入也是不断地提升，从2012年2000来块钱。一直到去年我们达到了23000多块钱，所以我们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是不断的增强。
4: 化吾村的蝶变是瑞金这片红色土地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从昔日的泥泞小路到如今的康庄大道，长征故地早已旧貌换新颜。今年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自瑞金启程，奔赴延安，两地首次实现高铁直达。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瑞金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历时1年有余。如今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将两座红色地标连接，也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高铁的开通缩短了瑞金与延安的时空距离，但真正贯穿这条红色脉络的是90多年来从未断绝的精神传承。当年瑞金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总人口约24万人，其中11.3万人参军，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这份赤诚与奉献 铸就了这片红色热土不朽。

0: 久的精神丰碑。如今，瑞金继续传承红色基因，探索乡村振兴新机制，长征精神在红土地绽放出新的光芒。
1: 穿行在瑞金的安置村，这里满眼都是绿水青山，喝上一杯村咖，晚上入住这里的精品民宿，这简直就是桃花源。一年前呢，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在引入了乡村运营官、业态主理人之后，盘活了这里的山水生态、畲族的民宿资源，把河滩荒地变成了文旅场景，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集体和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
2: 安置村是瑞金市第一个乡级党支部所在地，红色底蕴深厚。近年来，当地通过对红色旧址系统性的保护修缮，构建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三方利益联结机制，综合运营项目提供岗位100多个，带动村民年均增收超过5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0多万元。
3: 像我们景区的这个民宿、咖啡店、漂流、宿息营地等这些业态都是交给这个专业的团队来去运营打造，他们把我们村子里红色旧址发展这个红色研学，我们还打造畲族风情街与三月山民俗节，让红色、绿色和畲族特色进行深度的融合，实现从单一的业态向现在文化加生态加体验综合运营的转变。
2: 安置村是瑞金市传承红色基因、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按照“15五”规划，瑞金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一加 N 现代农业体系，全市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产业带动基地441个，带动5321户脱贫户增收。
4: 接下来，我们主要聚焦在产业发展、要素改革、乡村治理等关键环节，让洪都的乡村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生态更美，让老旧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90多年来，这束信仰之光穿越25000里长征之路，照亮了新中国的诞生，照亮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也照亮了新时代奋进的壮阔征程。新的长征路上依然有激流风雨，关山万重，先辈们留下的这份信仰将继续指引我们奔向新征程的远方。星火更续，砥砺前行，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0点起至10月3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3个港口开启预约过海带渡新规试运行。根据新规，从广东经琼州海峡客滚船前往海南的车辆，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完成预约，方可进港。未预约或预约时长不达标车辆，需到环半岛公路带渡，完成预约并满足时间要求，经卡口复核后再进港。货车按预约到港次序排队进港，不受6小时预约的时限限制。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过海司乘人员，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9点放票，三港船票互不通用，需按票面始发港登船，无预约车辆将被劝返，切勿轻信黄牛带

0: 度。记者从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昨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境人员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8%，创历史同期新高。正值国庆假期，加上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目前保持高位运行，跨境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等热度持续高涨。预计整个国庆假期，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38万人次。今天各地出行热度高涨，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将迎来整个国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那具体出行情况怎么样？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假期客流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虹桥站的总台记者陈阳。陈阳，介绍一下在站里的情况。
1: 好的，子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刻我就在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大厅。那么从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也在现场观察了一下，每个小时整个候车大厅的客流量都在变得越来越密集。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是上海铁路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将超过85万人次。那其中上海虹桥站就占到了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44.8万人次。那么今年的假期出行特点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被分散到了两个假期里，整体的铁路客流呈现出了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今年的热门方向主要有哪些呢？在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上海向湖南、湖北还有安徽以及江西、山东等方向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列，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24列。那这些方向也正好就是今年大家长途返乡探亲以及出游需求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也集中反映出了大家的长线出行需求密集增多了。那么基于此呢，车站也会根据大家的候补以及余票情况，为大家提供运力方面的保障。那除此之外，那今年还有一些新变化，就比如我刚刚来到车站就发现了，在候车大厅内有超过一半的电子屏幕已经实现了换新。那除了原来的车次信息，还增加了温馨提示以及人工通道的标识，让大家在排队候车时能够做到一目了然。那另外，在假期客流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大家的问询需求也随之增多，所以车站也在候车大厅还有站台、电梯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增派了志愿者，为大家提供问询指引和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保障大家顺畅出行。除了铁路，航空和公路方面也是同样繁忙。上海机场预测，在双节期间，预计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预计发送旅客量将超过207万人次，也就是同比增长了约3%。同时还增加上海往返揭阳、还有贵阳以及武汉等热门航线的航班。那在公路方面呢，计划在国庆期间，大概日均的车流量大概是168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了约4%。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能够做到大家的顺畅出行。那从10月1号的0时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时，也需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可以避开车流的密集时段，做到错峰出行。最后需要提醒各位，无论是选择哪一种交通方式，我们都尽量提早出门，为交通换乘以及安检留足充分的时间。那也预祝大家过一个愉快以及平安的国庆假期。子可，
0: 谢谢陈阳的祝福啊！相信出行的热度也将带动消费的活力，那就要关注消费了。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热门景区门票的剩余情况如何呢？针对假期有哪些游玩政策安排和调整？下面具体来关注。截至今天12点，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约满。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和下午时段还都有余票。这个国庆假期，三星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延时开放期间，开馆时间为每天的8点30分到晚上的8点。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18点停止检票。 截至今天12点，三星堆博物馆购票小程序显示，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下午票与延时票。

0: 仍可预约。九寨沟景区的旺季最大承载量为每天41000人次，售罄即止。截止到今天12点，明天到5号都已经没有余票了。6号票源较为紧张，7号则较为充足。此外，如果当天的门票已达上限，也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尝试候补预约，未候补成功将原路退款。九寨沟景区入园时间为早上的7:30到14点，闭园时间为18点。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的公告信息。国庆假期，为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湖北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提升夜场延时开放服务。从10月1号到7号，每天开放时间为8:30至晚上9点，期间不休馆。馆方还表示，延时开放期间将同步增加夜场门票预约数量，进一步提升开放服务质量，丰富夜场开放产品供给。游客可在湖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官网实名预约，今天到5号还都有余票。假期出游也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国呈现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天气差异显著，出行需因地制宜，做好防护。
1: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今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充足，无明显降雨，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到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今天西南、江南多地雨势较强，贵州、重庆、湖南、浙江、福建等省份热门景区迎来降雨天气。其中，贵州梵净山、湖南武陵源、重庆三峡、福建武夷山等山地景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雨量50至90毫米。山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山区户外游览项目需谨慎前往。伴随降雨，上述地区气温普降4至8摄氏度，部分景区阵风7至8级，体感湿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报道称，美方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出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阿拉格奇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伊拉克进入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

0: 责任的新阶段。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随后对西班牙实施边境管控，西班牙也对意大利实施相应对等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10大电力公司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今天起正式实施，将超过运到期限的违约金由向收货人赔偿改为向托运人赔偿，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服等时效性强的货物容许运到期限由需大于货物运到期限3天改为2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
3: 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法将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新时代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2: 十月的星空格外热闹，4号上演的土星冲日是十月当之无愧的星空重头戏。这颗带着光环的太阳系指环王将迎来全年最佳的观测时刻。
4: 所谓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到太阳与土星之间，三者几乎连成一线。这几天里，太阳一落山，土星就从东方升起。午夜时分，它升到正南方最高点，天亮前才缓缓西沉，整夜可见。冲日当天，土星亮度可达0.3等，是它全年最明亮的时刻。
5: 冲日期间，土星可以观测的条件是最好，它这时候离地球最近，亮度最亮，而且这个可观测时间是最长。
4: 土星冲日大约每隔378天上演一次，错过最佳观测时间就得再等1年之后。此外，土星还被称为最上镜的行星，观测门槛不高，值得尝试。

0: 经是在望远镜中看起来最漂亮的一个天体。用三四十倍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出土星这个美丽的光环，如果倍数能够放大到100倍以上啊，那么可以把光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土星的最大看点藏在光环的开合之间，土星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像一扇缓缓转动的门，大约15年完成一个开合周期。去年光环正好侧对地球，玩起了消失术，今年它正一点点重新张开。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条扁而窄的光环，用较高倍数的望远镜才能领略其中妙处。从4号一直持续到年底，土星都将高挂在前半夜的夜空，是今年最容易观测的一段时间。
2: 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8: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9: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8: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10: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8: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1: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8: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2: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8: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2: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

0: 薄，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3: 起！

0: 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这份感动让我更明白自己为什么出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是广大青年建功立业的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强国有我，不在一句口号里，而在脚下的每一步中。
1: 国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唱国歌，我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踏踏实实往前走。平时在学校，我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大家互帮互助，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毕业后，我想回新疆基层工作，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为祖国繁荣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2: 我们来了70多个学生，接近80个，从新疆吐鲁番过来，跨越千里来到祖国北京，观看这个升国旗仪式，很骄傲，很自豪，很激动。因为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这个心跳加速，我就觉得这是我对祖国最真挚的爱，让他们这个心里面种下一颗这个热爱祖国的种子，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我们今天看到的朝阳，冉冉升起的红旗，国泰民安的日子，正是当年先烈们拼尽全力所换来的盛世。对我来说，志愿讲解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往后我会继续站在纪念碑前讲好英雄们的故事，让更多人记住这面五星红旗的来之不易。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刚刚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无辈当自强。
5: 作为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能够来到天安门现场观看升旗仪式，一直是我的梦想。今天

0: 站到这里，仰望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广场，我内心无比激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将带着今天收获的这份感悟与力量，扎根国防领域，以青春实干守护祖国山河安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今天从祖国最东端的黑瞎子岛第一旅朝阳，到西沙群岛的南海碧波，从雪域高原的边关哨所到远海大洋的深蓝站位，全军各部队官兵整齐列队，肃立敬礼，同步举行隆重升国旗仪式，以军人最庄严的方式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破晓东方，晨光起江，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一缕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
3: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星红旗映照万里家国，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神州四方。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从南疆雨林到北国雪原，今天全军各部队同步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官兵把满腔忠诚化作战位上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

0: 我们一定把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们更加懂得，升起来的是国旗，立起来的是信仰，扛在肩上的是责任。作为驻守在东南一线的我们，将始终以忠诚为底色，坚守战位，整戈待旦，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
2: 雪域高原，山河作证。在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官兵集结列队，高亢激昂的国歌响彻高原山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雪域高原绽放耀眼中国红。常年驻守高原边关，官兵们战风雪，斗严寒，守疆土，每一次注目国旗升起，都是一次初心的淬炼，每一次庄严敬礼，都是一次无悔的誓言。
3: 身处高原，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我们坚守边关，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2: 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同步组织升旗仪式。身处异国他乡，远离祖国故土，奋战在海外各个点位的官兵，把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中国军人维护和平不辱使命的大国担当。
4: 在国庆的当天升起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0: 来关注假期出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探亲出游客流集中释放。此刻呢，总台央视记者陈曦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我们就来连线他。陈曦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周丽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下午的时段。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么跨省的长线游和周边短途游的需求叠加，那么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一些重点水域的重点的客运航线，其实呢也是相对比较繁忙的。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整个路网的流量预计已经是超过了大约3700万辆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了今天下午时段呢，像高速路网车流呢是持续增多的，部分互通收费站出现了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路网总体呢是相对运行比较稳定的。现在在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路网中心研判的国庆假期去往景区目的地等方向的去程全国繁忙易拥堵高速路段。那么这些拥堵的路段呢，大多是集中在互通枢纽、大桥、隧道、收费站这些地方，多是在城市群向外的出城通道上，大家呢可以截屏保存，在做出行规划的时候可以提前来避让。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重点城市群的路网情况。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的情况。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上海松江段， G1503 上海浦东新区段绕城高速， G2518深层高速广东中山段深中通道， G40沪陕高速滁州的收费站入口处。那么午后去程的车流呢是比较集中的，像景区的连接线汇入主线，那么局部互通呢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当然目前主线还是均可以正常通行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部分有降雨的省份。今天像重庆、贵州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像江南、华南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50 沪渝高速重庆涪陵段、高安互通段、 G60 沪昆高速贵州贵阳清镇段、 G4215 荣尊高速遵义段。那么从实时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目前主线整体来说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像局部互通匝道的是有一些局部缓行的情况，但是呢这些整体呢受降雨的影响并不大。交通运输部呢也是启动了智能研判系统，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也是预置了力量，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水上出行的情况。那么目前呢客渡运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那么镜头现在展示的是青岛市的现场画面，这一片水域的游船呢是往来比较密集的。那么现在呢，这也是青岛的滨海观光水上旅游的核心区域。今年国庆期间，青岛市一共投入了营运的客运航线10条，包括夜游航线2条，整个假期期间，青岛水上客运总量预计突破了35万人次。为了有效应对水上旅游的大客流，海事部门也是紧盯重点区域，加大水上交通的安全保障力度。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乘坐水上观光船舶出行的时候，要正规的选择船舶经营的船舶，如果发现水上安全隐患或者遇到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拨打全国统一的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好的，周丽。
0: 好的，谢谢陈曦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出行情况如何？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我的同事孙继文。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截至今天早上8点，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各地铁路部门及时开行高铁动卧，直到10月12号，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均开行，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

0: 出行。国庆假期正式拉开帷幕，旅客呢出游欢度佳节。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继续感受一下全国各大车站的此时此刻。上海虹桥、上海南站等候车大厅里人流如织，一派繁忙。候车大厅里的中国红点亮候车空间，成都东站、广州南站等提前挂上了节日氛围的红旗，悉心布置了国庆主题景观。郑州东站多块显示屏滚动播放“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等标语。山东淄博站为了让旅客进一步感受到节日里欢快祥和的氛围，星空顶已经更新为飘动的五星红旗。国庆车站节日氛围拉满，运力保障更是关键。各地铁路部门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同比去年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期期间的余票情况。从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10月1号到2号，沈阳、邯郸、郑州、济南、长春至北京，上海至温州、徐州至上海，南宁、长沙至广州、长沙至深圳余票充足，包头至北京、长沙至上海、上海至淮安、北海至广州、南昌、吉安、厦门至深圳、南宁至昆明、武汉至郑州、吉林至沈阳等方向尚有余票。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还请各位有相关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我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直播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不少游客选择登高出游，在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文旅新项目新业态丰富了游览体验。总台记者毛俊此刻呢就在连云港花果山，我们来连线他。毛俊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好的，周丽，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满眼都是浓厚的节日氛围，不管是在山脚下的山门，还是来到我现在所在的江苏第一高峰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那么可以说整个节日期间景区也是非常的繁忙。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很多小朋友都是跟着家长一起走出家门，登高远眺，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那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我考考您，比如说这样的一只小猴子，您看它尾巴特别的长，有黑白交替的这样的一些纹路，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翻过来看一看，它的名字叫环尾狐猴，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您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

0: 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啊，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大家进山能观猴，观猴有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好，说完了和小动物的互动，再来说说游览的过程。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步道当中。有一个细节您看一下，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的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些打卡点上，不仅有美丽的风景，同时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猴子。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花果山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当您乘坐这个索道，看看漫山遍野的景色从自己的身边划过，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这样的一种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那整个11假期期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大客流，景区也是调集了150辆的这样的一些警交车为大家提供服务。这些警交车也是在数字智慧平台的指导下随时分配运力，最大程度保障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出行，提升大家的这种体验感。不仅如此啊，在连云港也是统筹了全市的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看到的海上云台山、连岛、孔雀沟、孔望山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景点，累计推出了150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白天我们大家可以登山，可以看海，可以欣赏民俗表演，而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品尝这样的火锅宴，看这种各种各样的灯光秀、烟火秀等等，可以说也是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增添了假日文旅期间的消费的热度。周丽，
1: 好的，谢谢毛俊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北京园博园里非常热闹。在这里的古典园林中，戏曲演员们以亭台楼阁为舞台，演绎不同剧种的经典选段，让游客可以身临其境，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张景，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好，这里是北京园博园的江苏园，在这个古典的园林里面啊，正在上演着昆曲的《牡丹亭》游园惊梦的选段。那这里演员并不是在专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而是借着这个荷花池旁边的亭子啊，在这实景当中进行演绎。我们看到旁边也围拢了不少的观众啊，而且呢，他在这个亭子里演完之后呢，会继续带着咱们的群众过小桥，然后再绕着园子到对面的水榭，然后跟咱们的越剧演员，他将要演的是《黛玉葬花》选段。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既可以听戏看景，还能跟着我们的演员，对吧？把整个园子大概的游览了一遍，所以它是在实景当中的一个演出。而且不仅可以在这园子里面看戏看这个风景还可以跟戏曲老师们一起块学一下身段。你比如这边是张飞和马超已经装扮完成，那戴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段展示？
3: 我们带来是一个
4: 是缓云手暗掌。
2: 缓云手暗掌，请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缓云手暗掌的话呢，那就要准备自报家门了。那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可以谢谢两位演员老师的 这个展示。那待会儿就是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其实都可以去一块儿来跟着他们去学啊。而在这边呢，你看我们这个小朋友啊，被正在对脸上进行勾画，那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兼进行画脸谱，这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美猴王孙悟空。
1: 哦，美猴王，
0: 哎，
1: 你会这美猴王的动作吗？哎，活灵活现。
0: 对，
1: 哎，看这个妆差不多要完成了啊。
0: 对，现在就剩这个火焰了。
1: 哦，火焰，行，待会儿看你这个定妆后的样子啊，到时候给我们表演一下。那除了这个体验戏曲的这个戎装啊，还有身段这呢，我们这边还有很多戏曲的这个文创，这都是像脸谱啊制作的比较卡通版的，像这个手机的支架，还有这个团扇等等啊，包括那边还有像这个一些耳饰和对手杖、胸针啊，还有摆件啊，都是颜色比较的鲜亮，而且也比较的实用。除此之外呢，像这边已经做好的，刚才我看有一帮的孩子啊，是拿着这个花是吧？然后在上面敲呢，就能形成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工艺？
2: 这是一个植物拓印。
1: 对，植物拓印。小朋友，刚才这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
1: 哦，那是上一波是没赶上是吧？这还可以继续做吗？
2: 可以，
1: 还可以继续做，可以继续来表演。那这个园子除了有戏曲体验，还有文创的展售，在这最近一年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提升，来丰富游园的体验。你比如说，江苏园这些古建现在也变成了茶歇的空间，你可以点上咖啡呀、或者茶，来点点心，游园的时候歇歇脚。这个园子墙外面有块大空地，2万多平米，现在呢是已经变成了亲子的乐园，也是有2万多平米的地方，有动力和无动力的设施，譬如说碰碰车啊、卡丁车啊，还有旋转木马、等等，而且还有18米高的这样的一个爬网设备，你可以在这里闯关，还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美景。那此外，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啊，是在园博园的北边流过，那这上面现在也有渡轮，还有桨板呐、皮划艇等等的这些项目，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玩玩水，亲亲大自然。而在这个园博园曾经，已经有十几年没怎么对外开放过的这个古建啊，它现在有15个院落，也已经被改善一新，现在成为水岸的休闲空间，可以上午洽谈，也包括在这里住宿一晚。所以，最近几年，随着园博园旁边的永定河以及北边的首钢园这两园一合，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联动的加强，未来呢，这边的体验呢，会更加的丰富。好，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谢谢张景带来的报道。这个假期，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喜迎国庆。
4: 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沿线的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当地还更新了10000多盆时令花卉，装点主次干道、街头以及公共广场。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感受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据了解，当地还同步推出了景区免票、游船优惠等文旅惠民举措，还有非遗集市、歌舞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享受国庆氛围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大理的魅力。
3: 国庆节来临，宁夏、福建、江苏等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俗鱼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5: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6: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5: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环湖灯光次第点亮，静谧古村焕发光彩，村民们手举鱼灯，伴着乐曲沿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7: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5: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亮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

0: 祝福祖国八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应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此次并网的光热电站只是青海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光热基地的其中一个光热塔，随着它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来看记者的探访。
3: 此刻在我身旁是一个近50平方米的巨大镜面，像这样的巨型镜面在整个塔拉滩三塔光热基地一共有63000面。让我们从空中视角先来感受一下，如此之多的巨大镜面把炙热的阳光集中反射在三个吸热塔上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巨大的圆形镜面阵列呈三角形布局，就像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外星基地。几乎每一个到这里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抑制不住地发出哇的惊叹。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此之前地球上绝对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镜面阳光反射场面。我发现在这三个塔尖上吸热器的周边空气中呢，都会出现一片纵向的光斑。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数万块镜面反射阳光的一个交汇点，那里的温度高达600-700度，所以我们会看到空中的水汽、灰尘等杂质会在这里的高温下瞬间燃烧，看起来就像是流星雨或是绚烂的焰火，非常美。而这个阳光交汇的高温点也会根据电网或储热系统的负荷，一点一点分批的逐渐转移到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的亮度呢，也是根据运行负荷不同而略有区别。刺眼的光芒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它的温度会达到500-600度。塔顶的吸热器连接着地面上巨大的熔岩储罐，用这些热量把原本像这样的固态工业盐融化成像这样的液态。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温度是408度。这种液态熔岩它的沸点是600摄氏度，我们知道普通水的沸点是100度，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液态熔岩呢，它储存的能量是水的5-6倍，发出的电也更多。白天光热电站通过大量定日镜把阳光反射聚集到吸热器上，加热吸热器内部的熔岩并储存起来，在夜间或阴雨天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加热普通水，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这就是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这套熔岩储热系统可以实现8个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另外，这个光热电站的周边还分布着数十万块高效单晶硅光伏板，沿着高原地势有序排布。工作人员介绍，光伏阵列采用高低支架设计，兼顾发电与生态保护，板下保留原生草场，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牧羊。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发出的电大部分将会通过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青玉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送往河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

0: 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迪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预计成立日期为2027年10月1号。该司令部将注重在美军当中建立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该司令部将由一名四星上将管理，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等处于同一等级。赫格塞斯还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该计划将研究未来的战场，确定作战人员可利用哪些武器和技术来主导作战环境，并提出可行方案来开发、测试和部署这些能力。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等人共同领导。赫格塞斯还宣布了有关美军基地建设、军事人员培养等方面的举措。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更多详细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伊拉克进入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据英媒9月30号报道，英国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目前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有超过1.9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偷渡至英国。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随后对西班牙实施边境管控，西班牙也对意大利实施相应对等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九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10大电力公司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校馆弦歌此间读中国系列报道，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它见证着南开弦歌不辍的坚守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传承。

0: 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展柜里，一本90多年前的图书扉页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民国26年，此书被日寇劫去，胜利后由东京收回。这行字记录下一本书的劫后余生，也记录了一所大学的浴火重生。1919年，亲历甲午屈辱的张伯苓与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南开大学，以教育救国为立校初心。1928年，藏书家卢木斋捐资新建的木斋图书馆建成，近30万卷图书汇聚于此。然而不到10年，1937年7月，因师生们的抗日爱国行动触怒日寇，南开校园遭到轮番轰炸，木斋图书馆陷入火海。
1: 日本轰炸南开校园之前呢，南开的黄玉生、杨世先先生啊，他们就提前把一批珍贵的书籍是运到了租界。但是日本人啊轰炸南开校园以后，大批的图书还是被毁。
0: 校园被毁，南开师生千里南迁，与北大清华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劫后残存的书籍也从天津辗转经越南运抵昆明，在西南联大最艰苦的岁月里陪伴师生坚持办学。
2: 在当时的这个人力物力的条件下，把书籍运到很远很远的大后方，让这些学生能够把书上的内容传承下去，来拯救我们的国家。所以说这个书在当时我觉得更多的是救国之方。
0: 抗战胜利，1946年，南开大学返清复校，重建于废墟之上。194箱被劫的图书也从日本追回，重新入藏。2019年，南开大学按历史原貌复建了木斋馆。
3: 这栋建筑是南开大学按历史原貌复建的木斋图书馆。80多年前，木斋馆、思源堂、秀山堂遭日军轰炸损毁。这3栋建筑是南开大学早期的核心校舍。2019年，在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重新落成。炮火炸毁的是砖瓦，但炸不毁的是南开人的爱国精神。
0: 新学期，大一新生们走进图书馆馆史展厅，回望那段烽火岁月里读书救国的往事。在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里，陈列着近30万册古籍，这里还设有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年轻的学子们在这里补纸、捻线、装帧，让一册册古籍重新舒展生骨。
4: 成千上万的古籍有那么多，然后到我手里的这一本，然后我见证了它的那些沧桑和风雪，所以说我把它再修好，让它以更好的面目去面向世世代代的人，是一种很有责任感还有使命感的一件事情。
0: 古籍特藏部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子早年的论文目录被单独陈列。这些论文写于1935至1952年间，从战时棉花运销到土地改革，一代代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成立于1927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早期就设在木斋图书馆，是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一批批南开学人走出书斋，深入田间厂矿，编制出中国最早的物价指数。
5: 1928年，张伯苓校长就提出了治中国、服务中国的这么一个办学的宗旨。治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百余年来，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在一代代南开人身上接续传承。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校友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从田间地头科技助农，到进村访户调研民生，3年间，师生们的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累计带动当地新增经济效益超8000万元。
6: 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乡村工作站做一些基础的工作，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就是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

0: 的归属感，所以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治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坚毅的爱国精神穿越历史，一路传承。
2: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 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激励学子们把个人前途融入国家发展。
3: 全校好几千名师生同时喊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当时就是完全心无杂念，心里想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我一定要也做到这些事情。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然后我要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这样一个信念。
4: 作为爱国三问最后一问的这么一个延伸，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5: 稍后新闻继续。
6: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7: 往家里投啊。
8: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5: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6: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天安门广场，彻夜守候，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我们的记者也跟随着观礼群众，从凌晨2点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用镜头记录下了从观众入场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全过程。

0: 早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
1: 可以往这边来一点。
2: 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爱国热情。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观众也是像我们一样从昨晚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仪式的庄严。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那还有许多家长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现场观礼。

0: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
1: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2: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
4: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小狮子真开心。
5: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6: 国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唱国歌，我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山河无恙，
8: 国泰民安，
9: 繁荣昌盛，
10: 繁荣昌盛，
11: 繁荣昌盛。
12: 繁荣昌盛。

0: 今天，山西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也举行了国庆升国旗仪式，有数万名群众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10月1日，在太原五一广场，天还没有亮，虽然气温比较低，但很多市民已经自发早早抵达现场。有朝气蓬勃的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携手同行的亲子家庭。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进场，队员动作整齐划一，气势如虹。现场群众挥动着手中的红旗，祝福祖国。
2: 早晨大概4点起床吧，今年专门把孩子叫起来到现场感受一下，大家的那种幸福感和祝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0: 在这两天，各地都通过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在甘肃武威民勤县，以浩瀚沙丘为幕，以漫天秋色为景，群众们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70多年来，当地持续治沙护绿，筑起300多公里的锁边防护林，昔日制约发展的茫茫沙漠，如今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旅资源。
3: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放声歌唱，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借着歌声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也祝愿咱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在重庆市合川区，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巨幅五星红旗缓缓展开，现场的市民游客挥舞国旗放声高歌。
4: 当我抚摸国旗的那一瞬间，内心激情澎湃，我想对祖国说，祖国我爱你。
1: 在福建永春，徒步爱好者踏秋而行，登高抒怀，在青山云海间致敬盛世中华。伴随着无人机腾空而起，一面巨幅五星红旗高悬天空，迎风舒展，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与山峰呼应，勾勒出共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壮阔图景。
5: 心怀家国，脚踏实地，以自己的方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
1: 今天清晨，各地游客齐聚泰山之巅，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的游客们以山河为幕，以红旗为礼，向共和国送上深情祝福。
0: 在国庆期间，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汇聚成了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那您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里吗？最轻的五星红旗又有多重？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别样的中国红。
6: 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

0: 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5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6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会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到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各地的出行热度高涨，上海铁路今天预计将会迎来整个国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稍早前从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3: 从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也在现场观察了一下，每个小时整个候车大厅的客流量都在变得越来越密集。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是上海铁路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将超过85万人次。那其中上海虹桥站就占到了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44.8万人次。那么今年的假期出行特点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被分散到了两个假期里，整体的铁路客流呈现出了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除此之外，在候车大厅内有超过一半的电子屏幕已经实现了换新，那除了原来的车次信息，还增加了温馨提示以及人工通道的标识，让大家在排队候车时能够做到一目了然。另外，车站也在候车大厅还有站台、电梯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增派了志愿者，为大家提供问询指引和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保障大家顺畅出行。除了铁路，航空和公路方面也是同样繁忙。上海机场预测在双节期间，预计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预计发送旅客量将超过207万人次，也就是同比增长了约3%。同时还增加上海往返揭阳、还有贵阳以及武汉等热门航线的航班。那在公路方面呢，计划在国庆期间，大概日均的车流量大概是168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了约4%。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能够做到大家的顺畅出行。那从10月1号的0时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时，也需要提醒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可以避开车流的密集时段，做到错峰出行。最后需要提醒各位，无论是选择哪一种交通方式，我们都尽量提早出门，为交通换乘以及安检留足充分的时间。
2: 今天重庆各火车站迎来了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3万人。

0: 人次。假期期间，为有效地保障旅客出行，重庆各火车站共计加开815趟列车。
1: 9月30号晚上，高45894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重庆西站始发，这是当晚新加开的一趟重联夜间动车组。记者从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旅客探亲访友、室外旅游、短途出行等客流叠加，重庆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
2: 节日期间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15趟，其中包含夜间列车162趟，同时每日在各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关键点位增派9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进站引导、检票指引、问题解答和重点帮扶等暖心服务。
0: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今年国庆运输期间，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增长6%。国铁呼和浩特局启动了高峰列车运行图，增开从呼和浩特包头始发夜间进京高铁10列，发往额济纳、克什克腾、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由18列增加到了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假期乘坐火车出行，着急进站赶车，或者是要赶时间换乘下一趟列车，如何实现快速的进站呢？假日服务台，我们给您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南站，这是承接京沪高铁干线，同时也是京津城际铁路始发中道站。如果乘地铁到达的话，无需赶去2楼候车室，可以直接从地铁东侧进入位于地下层的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检票乘车。从出地铁到进车厢大约只需要5分钟，特别适合赶车的旅客。那如果您乘坐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而且距离开车时间不到20分钟，在早高峰5点到10点的区间，开车导航目的地还增加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选择这里一样方便快捷。再来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高铁与飞机可以同站无缝换乘，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铁路与航空的接驳。乘坐东航、上航航班的旅客，在虹桥站到达层南北2号出站口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下高铁步行约50米即可办理直机、拖行李，解放双手轻松登机。目前虹桥站与地铁市域机场线已经实现了免安检换乘，乘市域机场线还可以直达浦东机场。而在华中枢纽汉口站，国庆假期每天都有上万人在此换乘。如果在汉口站需要中转换乘，有2种方式供您选择。一种是在站台看到即刻换乘通道，沿着楼梯上楼就可以到达候车区检票即可乘车。那另外一种是跟着便捷换乘请下地道蓝色标识的指引，在出站地道出站的方向，通过铁路便捷换乘通道刷身份证便可进入，乘坐电梯就可以进到1层的候车大厅，整个过程也只需要5到10分钟。泱泱华夏5000年文脉绵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也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在天南海北听一听大家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这就是广西的壮姐。
4: 我觉得您穿着特别有中国范儿。
3: 谢谢。
5: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6: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

0: 我们是总台央视的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的节目，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心中的中国范儿。您听到这个词，您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呀？
1: 想到咱们中国的中式这些传统啊，琉璃呀，以及我们这些古色古香的一些传承等等，又精致又震撼，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这是咱们的中国范儿。
2: 所以你其实看这个画，你看远处是山，近处是景，山景融一，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那种传统中国画的意境的。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画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画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3: 这所有的都是您画的是吧？
4: 对，这所有都是我自己手绘的、就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像这个就符合年轻人的，包括我设计的这一款，这款是以我女儿为形象去设计的一个 IP， 它叫金小糖，金就代表北京，小糖因为她喜欢吃糖葫芦，每次来了就来几张糖葫芦，
3: 真可爱。
4: 现在尤其9000，那么更崇尚中国的文化了，就是文化自信了啊！我希望未来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中国的国学、国画，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5: 来中国这么多年啊，您最喜欢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6: 确实我觉得就是中药文化，我觉得真的很神奇。中医好像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好像就是我们要和自然融在一起。
5: 我今天看到你穿的也很特别，你为什么会想到今天穿这件衣服呢？
7: 因为我觉得这个衣服我这里有福，所以我要很多福。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衣袖，我在学习，所以我可以想一想怎么用中国的衣袖，对，做当代的艺术，
5: 就是把中国的艺术和意大利的艺术结合在一起，
7: 一起，对对对对对对对 ，a mix。
1: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其实这个也体现了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5: 你今天来逛有感受到哪些传统的元素？
8: 我觉得这个古镇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给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
9: 你在中国学什么吗？
10: 学习建筑。
9: 建筑。
10: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故宫。
9: 故宫去了。
10: 很开心，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那个人，可以盖这样很复杂的房子，
9: 而且还很早。
10: 对，
9: 600多年前。
10: 对。
0: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11: 好。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2: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3: 其实我到每个地儿都要去博物馆看一看嘛。第一站看那个青铜博物馆哈，从天水那边过来，那边你看有南郭寺，有杜甫在那儿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个啊，那首诗啊，突然就觉得这首诗原来就知道，但是到了天水之后啊，这是杜甫当时在这个环境下写了这么一首诗。因为我们这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需要对这个文化要多了解，了解之后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些思想，有现在的这些观念，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社会环境。
14: 我们在国外的话，看到有中国元素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15: 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14: 对，
15: 是吗？
14: 对，
16: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0: 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了空袭。对此，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11人受伤。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了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2: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在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事件在发生后，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迪拜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相关的调查仍在持续进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的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的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当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报道称，美方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

0: 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经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到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波兰正在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今年6月，波兰政府正式启动了相关准备工作，美方随后表示对波兰提议持开放态度。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那美国为何进一步的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2: że Donald Trump podchodzi do NATO z perspektywy transakcyjnej. Ameryka żąda od swoich partnerów, żeby oni inwestowali w NATO, a jeszcze bardziej Stany Zjednoczone są zainteresowane tym, żeby te państwa, członkowie NATO, inwestowali w technologię amerykańską.
1: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
2: Myślę, że z perspektywy Stanów Zjednoczonych też trzeba na to patrzeć, no bo jeżeli sojusz ma być wiarygodny, jeżeli sojusz ma mieć znaczenie odstraszające potencjalnego przeciwnika, no to jeżeli ta strona tego sojuszu, która w tej chwili czuje się zagrożona, będzie mocna, no to automatycznie jest to w interesie Stanów Zjednoczonych, bo myślę, że Stany Zjednoczone nie są zainteresowane, żeby brać udział w jakiejkolwiek wojnie w Europie.
3: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昨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在内的多项举措。
4: 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迪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预计成立日期为2027年10月1号。该司令部将注重在美军当中建立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该司令部将由一名四星上将管理，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等处于同一等级。赫格塞斯还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该计划将研究未来的战场，确定作战人员可利用哪些武器和技术来主导作战环境，并提出可行方案来开发、测试和部署这些能力。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等人共同领导。 赫格塞斯还宣布了有关美军基地建设、军事人员培养等方面的举措。

0: 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光伏发电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光热发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光伏发电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名叫光热发电，也叫太阳能热发电。虽然都是太阳能发电，但两者的发电原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光伏发电是利用光伏电池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方式，而光热发电则是将太阳光聚集起来加热供制，先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并将热能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时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方式。根据聚焦方式的不同，有塔式、槽式、碟式、菲涅尔式四种形式，其中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是塔式和槽式两种形式。而塔式光热发电系统效率高，成本下降空间大，更加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光热发电的主力军。
2: 在我国的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的背景之下，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了快车道，这其中青海的表现尤为亮眼。
3: 青海光热技术可开发量达10亿千瓦，拥有约10万平方公里可利用沙戈荒土地，综合条件居全国首位。青海目前已建成光热发电装机71万千瓦，在建装机135万千瓦，分别占全国的39%和53%，两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绿电。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直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直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
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合计容量达到了53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度电成本与煤电基本相当。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成为新能源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
2: 昨天，黑龙江同江市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既缩短了运输时效，又降低了物流成本。货物在同江完成集货之后直接始发，不仅减少中途货物滞留环节，

0: 当地海关还实行提前申报、优先查验，保障了班列的准点开行。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经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的60多座城市，推动同江由从过境通道转向始发城市的转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作为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此次开挖作业完成，也为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日前，位于安徽合肥的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园区正式交付使用。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在明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今天0时起，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为界江渔业资源休养生息留出宝贵窗口期。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今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开幕，展览汇集近400件组梁思成、林徽因生前手稿、古建测绘图纸、老照片、早期著作刊本及影像资料，分5个单元呈现两位先生与同时代学人的开创性贡献。展览将展出至明年3月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正式开赛，本届赛事汇聚了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此外，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
3: 9月30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A1000 女子单打和 ATP500 男子单打进入首轮争夺。钻石球场夜场第一场，德约科维奇亮相，以2-0的比分战胜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成功晋级下一轮。这是他自2015年中网夺冠后，时隔11年再次在中网出战。日常比赛中，中国女选手袁月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奥利尼科娃，中国男选手布云朝克特以2-1击败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双双晋级下一轮。夜幕降临，中网开幕式在钻石球场举行。此外，赛场外各类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还有趣味运动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网球爱好者驻足体验。
4: 今年的这个周边的配套做得非常的齐全，然后从这个饮食到这个文创周边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有趣。
0: 今天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了中国德比，最终郑钦文经过了3盘鏖战，以7-6、4-6、6-2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在第二轮比赛中，她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中网适逢国庆假期，有很多市民游客都想现场观赛，那如何选购球票？观赛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观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球迷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中网票务小程序，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对应场次的门票。
5: 中网票分成3种，第一种的话是咱们的欢享票，欢享票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园区外场的所有的比赛。第二种呢是咱们的莲花球场票，莲花球场票的话有全天票，那全天呢至少是4到5场的比赛。第三种呢是咱们的首创钻石球场的票，有日场和晚场，还有咱们的全天的场次的比赛，都可以看到至少2到3场的比赛。
3: 同时，记者从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了解到，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给球迷准备了细致的观赛服务。
5: 比如说咱们当有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这边会备好咱们的雨衣。另外，咱们带小朋友到现场的，然后那他需要尿不湿，他也可以到观众服务中心去领取啊。然后咱们整个园区今年还为大家安排了大概有几10家的餐饮商。
3: 除了基础服务，今年在国家网球中心还准备了丰富的球迷活动。
5: 我们会准备不少于3场 的粉丝见面会，球迷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

0: 观众服务中心跟我们的球员做一些近距离的互动。今年观众活动中心里边呢，我们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比如说像套圈、击球等等这些啊。然后那集章集够了以后，可以到现场来，有机会能抽到咱们的球员签名等等。
1: 此外，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主赛期与国庆假期重合，客流量较大，警方提醒观众最好选择绿色交通方式来看比赛，地铁八号线林翠桥站出来就可以快速抵达球场。开车的观众请前往指定的停车场，不要把车随意停放在路边，骑共享单车一定要把车停进指定区域，不要占用人行道和盲道。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偷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

0: 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

0: 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3: 青

0: 旗升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激动，民族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希望能考上北京的一个学校，然后再次参加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我会把这次的视频带过去给我们学校的同学观看。我的家乡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特特塔什村，我们的乡村建设经济方面的都变得很好，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也是一名刚来北京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能够从新疆来到北京读书，我由衷的感恩党和国家的好政策。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对于我而言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日常。我深深的明白，如果没有祖国的安定昌盛，如果没有各民族之间的守望相助，同心聚力，就没有这些年来我的家乡巨大的变化。道路四通八达，机场拔地而起，牧区的孩子们也可以在家里上网课。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实实在在地走出来一条共同繁荣发展道路。
3: 去年9月3日，我作为93阅兵广场合唱团，在天安门广场唱响抗战歌曲，今天又有幸站在这里和大家一同仰望国旗冉冉升起，心情特别激动。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有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作为一名民族史学研究者，今后我会筑牢专业根基，扎实做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站在这个天安门脚下去看这个升国旗的话，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涉及到这个生活当中那些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这种保障。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看着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乐的长大，心里特别的踏实。未来最大的期待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越来越踏实。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5: 国歌一响，国旗一点一点升起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既是我们磨砺本领的成长阶段，也是国家破浪前行的关键时机。作为新时代能源青年，我始终坚信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愿以吾辈青春之力护航祖国在新征程中破浪前行。
6: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
7: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酒会上，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来自太空的祝福。
1: 在此，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谢谢。
0: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国庆期间，香港各界热烈庆祝，街头到处都是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交互辉映，维港两岸灯火璀璨，市民和游客外出信主，这一份热闹与祥和，正是香港一国两制下繁荣稳定的生动写照。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最坚实的底气，国家始终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
3: 今年香港制定实施首个五年发展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锚定自身的定位，加快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人幸福安康。
4: 今天上午，澳门特区政府也举行了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
5: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0: 上午八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珠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6: 作为这个澳门青年，我特别荣幸也特别自豪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升旗典礼。那当我看完之后的内心是非常之澎湃还有激动的。
7: 从普式步操到中式步操，今年是首一次，然后我之前也有看到他们的训练过程，然后这一次可以就是亲眼在金莲花广场就是亲眼见到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刚从北京的访京团的活动中回来，我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也看过同样的就是升旗仪式。当熟悉的步伐迈向我们澳门的土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荣幸。我的心情就是和今天的太阳一样炙热。
0: 升旗仪式后，澳门特区政府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酒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展望未来，澳门特区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奋力推动澳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4: 今天上午，多地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出入境旅客、游客、边境群众齐聚国门下、界碑旁，现场观礼，共贺新中国华诞。
0: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万里边疆，回荡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广西、山东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
8: 看到了我们中国旗的仪式，看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国旗仪仗队的小伙子们容光焕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9: 今天我有幸作为国门护旗队一员，在二连浩特国门执行申请任务，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自豪。今后我会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守护好祖国北大门。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在深圳莲塘口岸，港澳旅客驻足观礼，油然而生的赤子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10: 今天港珠澳三地并肩列队，同一步频，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11: 在这里看升旗的仪式呢，内心的感受特别的深刻，也很激动。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国家繁荣昌盛。
0: 在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新疆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与各民族群众同升国旗，同唱国歌，警民同心、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祖国边疆愈发浓厚。记者了解到，自今天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将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
12: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数千名群众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在高原寒风中缓缓升起。仪式结束后，祖国万岁的呼声在山谷间回荡，观礼群众纷纷上前与国门护旗队民警合影，将这份高原红色记忆带回各地。
13: 在海拔最高的国门来观看升旗仪式，看到五星红旗在寒风中冉冉升起，由衷地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在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中老铁路磨憨铁路口岸，今天早上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作为中老铁路国门第一站，我国面向东南亚对外开放的关键枢纽，磨憨口岸常年承担跨境客流、物流通关重任。节日期间，全体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运输安全有序。今天早上，海南海口新海港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首次同步举行国门口岸升挂国旗仪式。口岸一线工作人员、港航部门、少先队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国门一线，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海南三沙市各岛礁也纷纷举行升国旗仪式，驻市部队官兵、驻岛干部职工、渔民群众在万里蓝海之畔，以庄严的仪式、赤诚的初心，向伟大的共和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14: 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蓬勃发展，身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战地，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3: 今天在三沙永兴岛参加升国旗仪式，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15: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6: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7: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 并及时处置。
16: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18: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4: 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
0: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阔步前行，不断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中美两国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应携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美国友人塞考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参与5年5万倡议的美国青年等现场分享了中美友好交流故事，并向中国人民送上国庆祝福。
19: Clean air, beautiful streets, a magnificent forest in Neimongol. China i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 think America and China can share ideas to help both countries head into the future and make it bright for everyone.Especially our young people. I want to tell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an awesome Chinese National Day, 77 years. And I want to sa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if it was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kindness,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20: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s the speed with which China has made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It has changed the world. It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where many, man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developing sector now realize that they can move in the direction that China has done, inves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ing in their industry. So my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s, Guo Qing Kuai La.
21: We've always learned so much from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so we also really admire you and look at the unbelievable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China over these last years. It's pretty amazing.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假日服务台。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热门景区门票的剩余情况如何？针对假期有哪些游玩政策安排和调整？下面具体来关注。八达岭长城是很多来北京旅游的人都会选择的景点。八达岭长城常规旺季早上是6:30开园，国庆假期这几天调整为6点开园。目前2号到7号的余票充足。另外，八达岭长城还单独开放了夜长城场次，能沉浸式感受长城夜景的独特魅力。再来关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景区。当前玉龙雪山已度过雨季，天气条件适宜登山游览。截至今天16点，玉龙雪山景区相关索道票还有部分余票，其中啊，冰川公园索道票明天到6号已经售罄，7号还有余票。云山坪索道票同样是明天到6号已经售罄，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有余票。再来看陕西热门景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截至今天16点，10月2号、3号、4号景区尚有余票，5号下午开始至7号余票充足。想要出游的朋友可凭有效身份证件登录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方公众号进行购买预约。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还会选择前往贵州黄果树景区游玩。截至今天16点，贵州黄果树景区未来几天的门票较为充足，不过景区内的水帘洞2号到6号的预约名额均已约满，7号仍有少量预约名额，有意前往的游客可抓紧时间预约了。 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零点起至10月3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3个港口开启预约过海带

0: 度新规试运行。根据新规，从广东经琼州海峡客滚船前往海南的车辆，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完成预约方可进港，未预约或预约时长不达标车辆需到环半岛公路带渡，完成预约并满足时间要求，经卡口复核后再进港。货车按预约到港次序排队进港，不受6小时预约时限限制。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过海司乘人员，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官方微信号预约购票，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9点放票。三港船票互不通用，需按票面始发港登船，无预约车辆将被劝返，切勿轻信黄牛带路。假期出游也要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国呈现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天气显著差异，出行需要因地制宜做好防护。
1: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今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10摄氏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充足，无明显降雨，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到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今天西南、江南多地雨势较强，贵州、重庆、湖南、浙江、福建等省份热门景区迎来降雨天气，其中贵州梵净山、湖南武陵源、重庆三峡、福建武夷山等山地景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雨量50至90毫米，山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山区户外游览项目需谨慎前往。伴随降雨，上述地区气温普降4至8摄氏度，部分景区阵风7至8级，体感湿冷。
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以电影为媒，依托滨海文旅资源，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2: 国庆前夕，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车厢上线运营，车厢以光影青岛为主题，借助电影胶片、放映机等视觉元素，并配以电影知识科普等元素，让乘客在通勤途中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3: 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
2: 从电影中的热门场景到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青岛发布了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将热门电影取景地串联起来，线路融入了不同电影中呈现的场景，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取景地，品味青岛美食，感悟城市文化。当地旅行社也围绕电影市场推出了多款旅游产品。
4: 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在青岛市市北区，当地连续举办多场老电影观影活动，市民游客在社区的老声音情怀馆观看电影，回望时代变迁，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市民游客还能参观馆藏的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等影音老物件，感受青岛独有的岁月风情。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
0: 感受完青

0: 岛的光影魅力，我们再到浙江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浙江推出各类特色场景、游玩线路和惠民福利，打造沉浸式年轻化城市文旅新场景。
1: 这个假期，浙江推出以游戏加文旅为主题的特色场景，吸引年轻的游客群体体验浙江山水。浙江义乌还发放5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为游客提供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2: 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继续。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一名飞行员企图让飞机坠毁。涉事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
3: 内塔尼亚胡称，当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发生一起严重安全事件，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显然是企图要让飞机坠毁。嫌疑人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目前已被逮捕，正在接受讯问。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内塔尼亚胡已与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会面，对局势进行评估。阿联酋通讯社10月1号报道称，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组建调查小组，对事件展开调查。阿联酋方面强调，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不应对事件妄加猜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争执事件，最终直飞该航班的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该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旅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称，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还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周一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在9月28号的美伊谈判中，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报道称。

0: 美方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昨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在内的多项举措。
1: 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迪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预计成立日期为2027年10月1号。该司令部将注重在美军当中建立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该司令部将由一名四星上将管理，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等处于同一等级。赫格塞斯还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该计划将研究未来的战场，确定作战人员可利用哪些武器和技术来主导作战环境，并提出可行方案来开发、测试和部署这些能力。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等人共同领导。赫格塞斯还宣布了有关美军基地建设、军事人员培养等方面的举措。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空袭。对此，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80年前，1946年10月1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判并闭庭。今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的图谋。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发布的消息，集安组织联合声明指出，纽伦堡审判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础，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并捍卫纽伦堡审判原则，防止发动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声明强调，集安组织坚决反对、严厉谴责任何篡改历史、歪曲二战结果和否认纳粹罪行的图谋，呼吁防止新纳粹意识形态蔓延。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1945年11月20号，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历时218天，开庭400多次，讯问20余名被告。1946年10月1号完成宣判并闭庭，最终包括纳粹政权二号人物、纳粹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在内的12人被判绞刑，7人判无期或有期徒刑。纽伦堡审判是人类首次对战争罪行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进行公正审判，成为国际法与和平秩序的重要里程碑。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 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

0: 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其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这一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伊拉克进入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据英媒9月30号报道，英国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该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目前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有超过1.9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偷渡至英国。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随后对西班牙实施边境管控，西班牙也对意大利实施相应对等措施。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此次并网的光热电站是青海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光热基地的其中一个光热塔。随着它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来看记者的探访。
3: 此刻在我身旁是一个近50平方米的巨大镜面，像这样的巨型镜面，在整个塔拉滩三塔光热基地一共有63000面。让我们从空中视角先来感受一下，如此之多的巨大镜面，把炙热的阳光集中反射在3个吸热塔上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看到，3个巨大的圆形镜面阵列呈三角形布局，就像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外星基地。几乎每一个到这里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抑制不住地发出哇的惊叹。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此之前，地球上绝对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镜面阳光反射场面。我发现在这三个塔尖上吸热器的周边空气中呢，都会出现一片纵向的光斑。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数万块镜面反射。

0: 热阳光的一个交汇点，那里的温度高达六七百度，所以我们会看到空中的水汽、灰尘等杂质会在这里的高温下瞬间燃烧，看起来就像是流星雨或是绚烂的焰火，非常美。而这个阳光交汇的高温点也会根据电网或储热系统的负荷，一点一点分批的逐渐转移到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的亮度呢，也是根据运行负荷不同而略有区别。刺眼的光芒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它的温度会达到五六百度。 塔顶的吸热器连接着地面上巨大的熔岩储罐，用这些热量把原本像这样的固态工业盐融化成像这样的液态。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温度是480度。这种液态熔岩，它的沸点是600摄氏度。我们知道普通水的沸点是100度，这也就意味着这种 液态熔岩呢，它储存的能量是水的五六倍，发出的电也更多。白天，光热电站通过大量定日镜把阳光反射聚集到吸热器上，加热吸热器内部的熔岩并储存起来。在夜间或阴雨天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加热普通水，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这就是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 这套熔岩储热系统可以实现8个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另外，这个光热电站的周边还分布着数十万块高效单晶硅光伏板，沿着高原地势有序排布。工作人员介绍，光伏阵列采用高低支架设计，兼顾发电与生态保护。板下保留原生草场，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牧羊。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发出的电
1: 大部分将会通过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青玉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送往河南。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2: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3: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 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2: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 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3: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0: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4: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5: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1年4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6: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额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0: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
2: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

0: 谢祖国，感谢儿女，确实是挺开心。
1: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2: 国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唱国歌，我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山河无恙，
4: 国泰民安，
5: 繁荣昌盛，
6: 繁荣昌盛，
7: 繁荣昌盛，
8: 山河永固，国泰民安。
9: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各地纷纷换上了节日盛装，在大街小巷处处可见中国红。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在海南尖峰岭，山顶栈道四周插满了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的云裳缓缓升起，山顶的观景台聚满了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为了迎接国庆，江苏南京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8个醒目的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司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精致亮丽的主题花坛错落布置，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这个国庆假期，安徽黄山东大门首次迎来了国庆假期客流，我们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0: 我现在啊，就是在黄山风景区东大门的游客中心广场。大家从画面中啊，会觉得，哎，怎么没有假日景区这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呢？其实游客的高峰期呢，会出现在2号到5号，所以明天啊，会出现一个大的客流。今年啊，这个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4门迎客的这样的一个进山的路线。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2条这样的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这个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的传统的这个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80%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这个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这个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这个游客。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游客可以直观的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3.4亿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七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铁路方面，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而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了客流的最高峰，目前铁路出行状况怎么样？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现在我们来连线他。继文，请带给我们你的观察。

0: 好的，主播，根据我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信息，今天热门出行的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纪录。假期期间，除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边旅游列车也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最佳的观赏期。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2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还有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首发，打造6天5晚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起了多个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的新选择。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来自铁路部门的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运力紧张，暂时还未买到心仪车票的朋友，建议充分利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那我们继续来划重点，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销售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过合作。12306呢，还将通过多种渠道向旅客发出服务信息，特别是遇到列车停运、席位调整等临时变更等情况。所以呢，请旅客朋友们一定要在购票时留存您真实有效的手机和联系方式，并防止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带来的附加费、捆绑销售、退票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以上就是我从国铁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主播，
1: 好的，纪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公路和水运方面的情况。国庆假期的首日，白天的去程高峰已经延续到了傍晚。此刻呢，我的同事陈曦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我们继续来连线他。陈曦，来带给我们这一时段你的观察。
2: 妙然你好，此时此刻呢，我依然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今天的18点时段，随着夜幕的逐渐降临，大家已经进入了出行的晚间时段了。此时此刻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自驾车的朋友，此刻呢还行驶在路网当中，所以呢现在各大城市的出入城方向的车流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么各大服务区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做好充电、加油和餐饮的各项服务保障。那么首先呢，请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路上实时的情况。那么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总体来说是通行比较平稳的，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上海金山段， G2 京沪高速上海嘉定段， G2518 深层高速广东深圳段。目前呢，傍晚的时段出现的车流，出城的车流呢还在持续，部分景区周边跨省通道的车流呢仍然是比较集中的。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路网的堵点呢大多是集中在像沪通的枢纽、跨江大桥等区域，大家呢可以通过导航或者道路上的情报板来及时的掌握路况，动态的调整出行的线路。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北京的进出京方向，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G6 京藏高速海淀段、 G4 京港澳高速丰台段、 G45 大广高速顺义段。在晚高峰时段呢，多条进出京的高速公路流量呢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线重点服务区的保障情况。在假期的第一天，大批自驾车辆会停靠在服务区补给，给大家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天津武清段王庆陀服务区，还有 G65 包茂高速广东茂名段柏桥服务区， G2 京沪高速江苏无锡段梅村服务区， G551

0: 17濮阳高速、湖南长沙段、长沙西服务区，这些呢都是出行要道上的重点服务区。我们通过画面呢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停车还是补能，此时此刻在整个假期当中呢都是非常保障有力的。最后呢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大家呢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您感到困倦或者注意力有些不集中，没关系，请大家及时停靠到就近的服务区来停车休整。好的，妙然，此时此刻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的相关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晨曦，假日服务台，我们继续来看国庆假期首日啊，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了通行高峰。作为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的重要通道，今年假期跨境自驾是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供港鲜活食品24小时通关新政正式落地，人流物流双向繁忙。那目前港珠澳大桥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总台记者曲博宇，博宇来带给我们你的观察。
2: OK 吗？声音 OK 是吧？好的，妙然，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是港珠澳大桥比较繁忙的一天。那么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虽然现在已经过了晚高峰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车辆正在陆续的驶向内地。那么可能好多朋友并没有来过港珠澳大桥，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港珠澳大桥的通行方向。那么在我左手边的这个高架桥呢，就是通往澳门的方向。那么从这里驶向澳门呢，全程大概只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再往远处看，车辆相对较多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通往港珠澳大桥主桥的这个收费口，也是前往香港的通道。那么在这里前往香港的车程呢，大概需要40分钟。那么在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前呀，珠海和香港的往来只能选择坐船或者绕行深圳或者广州。那么开车单程的通勤呢，最少需要3个小时。大桥通过开通之后呢，直接把北上的时间压缩到了40分钟，这也让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的生活圈呢，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那么和全国高速政策一致，假期期间呢，港珠澳大桥也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行这个免费的通行政策，这呢也降低了大家的跨境出行成本，也拉动了假期跨境出游的这个热潮。那么作为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的这个核心跨境通道呢，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大桥的跨境车流量呢也将持续的走高。那么根据边检部门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大桥日均的车流将突破2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呢是通关的主力，占比呢将超过60%。那么广东居民自驾赴港游出游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十分的火热的，通过通行预约的这个名额呢目前已经基本上是约满了。那么据了解，从今年的7月25号开始，粤车南下政策覆盖的范围呢扩大到了大湾区的9个地市，预约通行的名额呢也从每天的100辆提升到了现在每天的200辆。那么不只是便民自驾的这个政策升级了，大桥的这个跨境物流以及民生保障服务呢也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我从这个海关部门也了解到呢，从今天0点开始，供香港鲜活食品的这个通关政策呀也实行了这个全面的升级，冷藏生鲜、家禽肉类、蛋奶、鲜活水产以及这个果蔬等民生的这个物品呢，由原来每天16小时的通关时间，现在已经调整为了24小时全天候的通关。那么之前呢，这类供港的鲜活物资呢，只能在每天下午的13点至次日凌晨的5点通关，从清晨到中午呢，属于一个通关空档的期间。那么如今全天候通关的这个政策落地呢，不仅能帮助企业节省运营的成本，提升运输周转的效率，还有效的规避了天气以及路况带来的这种延误的风险，保障了香港及大湾区居民的日常鲜活供应。那么这种人流物流双向的涌动呢，也尽显了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活力。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妙然。
1: 好的，博宇，港珠澳大桥也成了一条24小时的保鲜线。那么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国庆假期今天开启，作为全年出行客流最为集中、消费活动最为密集的时段之一，也正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生活误区、诈骗陷阱的多发和高发期。在短视频社交平台都出现了大量针对假期场景的不实信息。那么从今天开始，真相来了推出假期特别策划，聚焦假日高频踩坑点、网络争议点和生活的误区点，拆解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为您打造一份实用的假日避坑指南。每到节假日呢，一些热门的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您自己不仅有渠道能够购买内部的预留票，还可以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不会动心呢？那么这些网传特殊的票源是真还是假？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今天我们就揭开背后的真相。我们先来看一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1: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2: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1: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2: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1: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3: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1: 经三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而遭遇到诈骗。但是令他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4: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1: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5: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1: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5: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1: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

0: 当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1: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0: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2: 结合这两起典型案例，我们也梳理出了假期票务诈骗的一个完整套路。此类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是高度固定的，骗子要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然后再收取小额的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的转账。
1: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的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的向里边进行转账。
0: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3: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0: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2: 除了低价票、内部票诈骗套路，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呢？真相来了，快问快答为您粉碎谣言。
4: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5: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4: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此外，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专栏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了，面向广大网友公开征集各类的谣言线索。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征求的信息，或者遭遇了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的真相来了互动专版来留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也期待着与您互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法共14章82条，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从今天开始，还有一批新规将会施行，其中不少都与您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首先来关注医疗方面，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性的双重属性。为了进一步的健全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的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新修订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
0: 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同时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在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规定要求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
2: 今天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严格规定。在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该标准的实施将会进一步的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也从今天起正式实施了。该标准首次明确了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 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新增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程，

0: 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简单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范畴，有效地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另外，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一名飞行员企图让飞机坠毁。涉事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
2: 内塔尼亚胡称，当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发生一起严重安全事件，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显然是企图要让飞机坠毁。嫌疑人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目前已被逮捕，正在接受讯问。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内塔尼亚胡已与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会面，对局势进行评估。阿联酋通讯社10月1号报道称，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组建调查小组，对事件展开调查。阿联酋方面强调，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不应对事件妄加猜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争执事件，最终直飞该航班的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该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旅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称，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还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的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和亲朋好友聚餐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近日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我们来看一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3: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4: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3: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

0: 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际概念，并不等同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2: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体重啊、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 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 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所以无醇啤酒喝多了也有可能被查出是酒驾，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同于没有酒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 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 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

0: 吃，先以吃者名，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借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根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当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奉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轻薄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领袖天府，安逸四川，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

0: 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向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1: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3: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

0: 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

0: 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

0: 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

0: 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利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一起来看天气，来到十月，冷空气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接连影响我们国家，自北向南给多地会带去换季的体验。目前影响我国的这股冷空气威力已经显现，今天早晨有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气温创下了立秋以后的新低，预计明天早晨仍将有不少地方气温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长春明天最低气温只有4度，寒意十足。长沙最低气温呢是14度，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秋凉。那未来随着后续冷空气的到访，各地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大家假期游玩要多关注天气，准备好合适的衣物，注意保暖。另外，冷空气还会推动降水向南转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西部以及贵州的南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中东部、福建中西部以及台湾的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需要备好雨具，出行避开低洼积水区域，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晚上到后天，我们国家降水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华北北部东北一带也会发展出一轮降雨，内蒙古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更多的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贵州到湖南这一带，预计南方多雨的状态会持续到4号。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长春多云转晴，4到15度；沈阳晴，4到18度；天津晴，12到2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银川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宁晴，8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拉萨晴转多云，7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4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4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晴，11到26度；郑州晴，12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21度。南京阴，18到23度；上海阴，20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6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3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

0: 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6: 好的。
7: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8: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6: 好的。
7: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热血扑救长征路，
12: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誓言。
13: 胸襟很难懂，能够走天下，
14: 有理想的信念的路就是坚不可摧的路。
11: 薪火相传赴新城，
15: 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6: 这次应急发射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
17: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格外想念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将推出6集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条线复刻自福建长汀的红军桥，1.5米高，它是一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红军当年在这里征兵，规矩是人比枪高就能当红军。有些个头不算高的青年啊，甚至偷偷地往自己鞋里塞稻草。

0: 一遍一遍过来量，人们把它叫做生命等高线。跨过了这条线，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年在苏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踊跃地参加红军，跟着党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踏上了长征路，一个月后，他们就迎来了最为惨烈的考验——湘江战役。
1: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2: 当时国民党已经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等近30万的兵力，形成了这样一个蓝色的包围圈，试图要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这个地区。
1: 军情如火，作战命令接连发出，我军应自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
3: 上面是飞机，底下是大炮，没有桥啊，没有桥，大火不桥，
4: 那都很苦。其实我们藤子牺牲了很多人。
1: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但敌人再强，他们也绝不退缩。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受领断后任务时，师长陈树湘立下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队伍一路血战，6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途中他苏醒过来，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5: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就兑现了他那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1: 为了信仰，很多人把生命留在了湘江边，把理想交给了活下来的人。湘江一战后，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如此大的牺牲，队伍却没有散，而是重整旗鼓，继续踏上了漫漫征途。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当地养伤，心中仍只想着一件事，找队伍跟党走。
6: 大家看到展柜中所展示的这2块银元是李湘烈士留下来的。
1: 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这2块银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他们的主人叫李湘，当时是红一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那场恶仗中他身负重伤，团首长给了他10块银元，让他就地疗伤，自行返乡。但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就雇了一副担架，让人抬着他去追队伍。
5: 他当然会非常的清楚我们红军当时的一个处境，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跟着党走。
1: 从广西追到贵州，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时，李湘手里只剩下了这2块银元，他再也舍不得花掉，带着他走完了长征路，之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不只是李湘，红一军团13团的朱振中、红九军团的刘家齐等等，都在湘江战役负伤，伤愈后就继续投入到革命之中。
7: 稍微好一点之后，他就已经在这样偷偷的，他就这削了这个拐杖，他就是已经是做好了，是说要去找部队的这个准备。
4: 因为我们是参加的很难动，相信很难动，能够走天下。
1: 这就是理想信念，它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选择。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8: 红军在长征中，

0: 了600多场著名的战役战斗，没有让红军最后打没了，而是越打越强。他背后他要是因素是什么呢？这支队伍他是有理想信念的队伍，就这支部队有理想信念的部队是坚不可摧的部队。
1: 当年的红军靠这个信念闯湘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如今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如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走进航天员大队，最醒目的就是这铿锵有力的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航天员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逐梦太空的征程，而送他们遨游太空的火箭名字叫长征。90年前，一支队伍用双脚走出了信仰之路，90年后，这条路通向了太空。2025年11月，就在这条新的长征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重大考验骤然出现。2025年11月4日，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已经驻守半年的神舟20号乘组做返回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道疑似微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裂纹出现在舷窗最外层的防热玻璃上，已经裂透，而这块玻璃要承受返回再入大气层时1000000度的高温，这严重威胁着航天员的安全。
4: 作为航天员，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的。
1: 消息传回地面，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始终秉持的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深入研判，大家感到原定的返回计划必须暂停，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择期乘坐神舟21号返回，而为了保障空间站中神舟21号乘组的安全，必须立刻发射一艘备用飞船。
5: 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周围一片荒芜，距最近的酒泉市区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很多技术人员刚轮休出去，时间紧迫，总指挥下达命令，全员召回。
6: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是我们就负责着给航天员的，为他托举生命之舟的一种神圣的一个责任吧。
1: 虽然应急发射任务突如其来，但其实平时就做好了各种预案。空间站建造之初，就为了在轨航天员安全，采用了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神舟21号发射时，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待命。根据风险等级，备有8.5天和16天2套方案。
6: 空间站各方面状态良好，然后航天员的在轨各方面也是安全的。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最终还是选择16天的一个应急发射方案。这样的话，既不是过于的着急去赶，是吧，也是更加从容的去准备。
1: 相较常规发射30多天流程的从容有序，16天的应急发射将测试时间压缩了一半，但覆盖项目并未减少。同时，11月发射任务密集，仅当月就有10几次发射，还有卫星正在共用厂房测试。要启动神舟22号，卫星必须提前让出场地。
7: 我就把那个
8: 11号晚上就可以，
9: 对，
8: 1天半
10: 通宵把它干完就行
1: 了。试验队把5天的工作压到2天，通宵干完。整个发射场所有人都在为应急发射忙碌。
11: 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压缩的越短，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就更有效。
1: 而在空间站中，神舟20号乘组也在为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做准备。除了熟悉设备，

0: 还在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采集数据。
1: 在天上，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不舍得去休息。
2: 神舟二号报告，地表检视顺利完成，等一米半。
0: 11月14日，神舟20号乘组转入神舟21号返回舱，开始了回家之路。接航天员回家，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充满风险。尤其是这次返回的神舟21号飞船，区别于神舟20号飞船的5圈返回方案，首次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这圈数之差，意味着整个任务链条必须争分夺秒调整，各系统都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
1: 飞船出黑障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信号嘛，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3: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 但飞船信号突然出现的时候，就一下感觉心里有底了。
4: 这意味着啥？
1: 这意味着这个我们的飞船状态是良好的。
5: 返回舱着陆。
6: 分组开舱门，闭合起。
7: 祝贺你们胜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0: 16时40分，神舟21号飞船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顺利出舱，14亿多颗牵挂的心终于安然落地。
3: 5、4、3、2、1，点火。
0: 11月25日12时11分，长征2号 F 火箭带着神舟22号拔地而起。稳稳上升的这枚长征火箭，搭载的不仅是飞船，更是使命，是承诺，是中国载人航天对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最坚定的诠释。
8: 这次应急发射啊，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一个娄三关、辣子口，也是大家我们靠着坚定的一个毕生的信念吧，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啊，最终把它顺利圆满的去完成，不辱使命。
9: 平时经常会来吗？
10: 经常会来，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吧。
0: 任务结束后，罗佳宇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的烈士把生命留在了戈壁滩，把火箭送上了太空。每次重大任务前后，航天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既是告慰，又是获取接续奋斗的力量。
11: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
0: 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

0: 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节日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双节联动，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游客消费逻辑改变，催生全新市场格局。国庆假期的首日，各地推出了哪些全新的文旅项目，如何深挖潜能？时空观察，关注假期文旅市场。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南京明城墙上见金陵夜景，领略中国文化之美。

布尔津喀纳斯塔桥看童话编程，欣赏非遗歌舞表演。饮用无醇啤酒开车是否构成酒驾，引发热议。无醇啤酒含。

0: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1: 起！

0: 国庆假期各地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同时，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也让节日的氛围愈加的浓厚。
1: 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护旗方队身姿挺拔，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一路护送五星红旗至升旗台。随后，在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群众集体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2: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们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1: 在青海西宁城中区的大街小巷，一抹抹中国红与街景绿树交相辉映，热气球托举巨幅五星红旗缓缓升空，鲜艳的国旗在晴空下迎风舒展。当地还通过国风潮流市集、主题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串联起日夜不间断的国庆氛围感场景，丰富了游客的假日体验。

0: 也以青春活力的新颖形式厚植家国情怀，致敬共和国。
1: 既有好玩的市集，又有精彩的节目，处处都响溢着国庆的喜庆氛围。
0: 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划破夜空，湘鄂西革命老区湖北石首的人民公园内灯火辉映，数万群众汇聚于此，手中的五星红旗同步舞动，歌声掌声交织，汇聚成最真挚最磅礴的祝福。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全场一起放声歌唱，那一刻特别动容，由衷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夜幕降临，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天津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的光影画布之上，生动展现天津蓬勃奋进、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
3: 天津的这个灯光太美了，然后很有国庆节的这种氛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这个国庆假期，我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不同的假日氛围。今晚我们首先要去的是南京。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都城城墙，至今仍然留存25公里，而且就在南京的市中心。登上古城墙，可以一览古今铜矿的金陵夜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国庆假期，南京城墙推出了沉浸式夜游诗画台城夜见金陵，希望游客们可以在古今对话中领略中国文化之美。马上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莹。杨莹你好，今天是国庆节，那今晚我们登上南京的古城墙都能够看到哪一些精彩呢？来带大家逛一逛。
6: 好的，老陈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南京明城墙的台城段。大家随着镜头看啊，在我的身后就是夜色中的玄武湖，远处是紫金山。那这个位置是城市观景的一个绝佳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在我的面前是紫峰大厦，现代城市繁华的夜景和明城墙古今交映。那这种繁华的夜景啊，在这个之下显得格外的这个美丽。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最近呢是连续的阴雨天，那在这个时候也能体会到南京的这个六朝烟水的氛围啊，格外的浓厚。那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城墙上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很多游客小朋友手里都拿着小国旗，节日氛围啊非常的浓厚。假期来到这里啊，可以体验一下最近上新的一个沉浸式的夜游，咱们来体验一下。现在我们看到演员们正在和游客进行互动，这是一个飞花令的游戏。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演员们呢，选取一些字眼做命题，现场游客来参与对诗。
7: 首先，我先来。江飞飞，江草兮，又最是无情排成柳，
8: 依旧烟雨十里堤。
7: 哎，你答对了，来送你一张由我们南京的一个纪念品。
6: 没错。现场对答的都是关于台城相关联的一些诗词，答对了还送小礼品，大家参与的非常积极啊！大家现场啊也非常的热闹。现在大家看到的投影在墙面上的光影秀，画面的蓝本呢取自明代的传世长卷《南都繁会图》，画里所记录的就是几百年前南京城的一个市井烟火。那可以看到古时候的街巷商铺、往来行人、街头杂耍艺人都活灵活现的重现在了游客的面前。那其实台城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文学印记，南京呢是著名的六朝古都，魏晋时期啊天子居住的地方称为台，那台城指的就是东晋南朝建康宫城的一个核心区域。唐代诗人韦庄的一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更是让这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评调六朝的一个文学地标。那在我在现场的一个体验感受呢，这场夜游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在于打破了传统的观赏模式，采用行进式的一个体验。整场演出大约时长是35分钟，由演员们带领游客一步步登城，沉浸式介绍一段段相关的历史典故。那在这里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城。

0: 墙独一无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每一块城砖上其实都是有文字的。那我也带大家近距离的来看一块城砖，您看啊，这块砖上甲首窑匠造砖人夫丁如，什么意思呢？就是烧造这块砖的人的名字叫丁如，这就是古时候的物勒功名制度。那一块砖上面，从他的督造的负责人到烧造工匠，所有人的名字都要刻在这个城砖上面，以确保工程的一个质量。并且啊，您仔细看会发现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各不相同。如果您在白天到城墙来，可以试着辨认一下砖上面的文字，体会一下古人的匠心。在远处啊，我们看到说书人已经登台演讲了。
1: 这件事情不是争皇位，也不是打仗，是有这么一位太子呀，天天和这天下的文章较劲。
0: 站在600年前的城墙上啊，听这些文学故事，这个体验非常的独特。南京呢是世界文学之都，在这里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份底蕴，不仅仅藏在书本典籍之中，更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南京城墙现存约25公里，历史上呢，它是用来做军事防御的屏障。那近年来呢，城墙活化保护工作持续的推进，多个段落实现常态化的夜间开放。那台城打造的诗画台城夜见金陵沉浸式夜游，中华门推出新印中华门实景光影秀，解放门至玄武门段完成本体修缮后，也延长了开放的时长。这个国庆假期啊，不止明城墙，南京的很多地方都点亮了夜游经济，各类实景演出、非遗体验轮番上演，整座城市以多元形式把夜晚打造得更为可观、可感、可沉浸的一个文化空间。那在这里啊，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在假期的时候来到南京，亲身的体验一下金陵的夜色之美。劳春燕，
2: 好，谢谢杨莹带我们夜见金陵，假日快乐。中国晚8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新疆。国庆假期，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那今天是国庆节，暮色降临，额尔齐斯河畔的喀纳斯塔桥灯光璀璨。今天这座景观桥将变身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一场欢乐的歌舞演出要在这里迎接八方游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鹏飞。鹏飞你好。哎呦，好像夜色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哈，那今天晚上现场都有哪一些好玩的、好看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春燕，我现在呢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喀纳斯塔桥。通过我们现场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夜幕刚刚降临，华灯初上。我身旁的额尔齐斯河呀，水面上倒映着塔桥彩色的灯光，夜色摇曳，非常好看，也是布尔津一天中最温柔的时候。布尔津呢又被称作童话边城，它呢位于瓦尔泰山南麓，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穿城而过。而且呢这里的秋色啊非常的出名，不过啊每当到了夜晚，我身后的喀纳斯塔桥就成为这里最热闹的地方。大家看这座塔桥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呢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啊，它也成为整个阿勒泰夜景的天花板。那么每当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塔桥会从一个景观桥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露天舞台，各色的歌舞节目啊会在这里轮番上演，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那么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可以看到塔桥旁边啊国旗招展，现场呢更是人山人海，节日的气氛非常的热烈。这会儿呢塔桥上正在进行歌舞的表演，那么这会儿正在跳的舞蹈呢叫做走马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走马摇呢其实改编自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它的舞蹈动作呢是模仿马儿在草原上走跑跳等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到舞蹈演员的动作啊非常的轻快优美。而且呢黑走马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么除了这个舞台上表演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旁边还有一些后场的演员们。那么除了演员之外，在旁边还有一些正在后场的非遗的传承人。那么在我的正前方呢，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乐器呢叫做乌尔铁克。大家仔细看，这位老师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手指上啊缠了4根线，每根线的另一端呢都连了一个玩偶的小羊。在他演奏的过程中，随着手指上下波动，小羊呢也跟着音乐节奏跳了起来。

0: 有点像是羊儿们在草原上蹦蹦跳跳的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趣的表现方式呢？这是因为过去牧民在草原上的生活比较单调，有了小羊的出现之后呢，大家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而且呢，孩子们看了这种非常生动的表演之后，也会燃起对学习乐器的兴趣。那么这个乌尔铁克的记忆呢，也是展现了当地牧民在草原上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冬布拉、斯布兹俄等乐器在做展演。那么我们塔桥大舞台除了有当地的非遗展演之外呢，还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来到这里进行展演，像云南德宏景颇族的木脑纵歌，还有吉林长白山朝鲜族的长鼓舞等等，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非遗在这一座桥上碰面交流交往交融在一起。看完了歌舞表演之后，您还可以来到桥一侧的集市来逛一逛。在我旁边呢是一个这个非遗展台的一个区域，你看这个展台呢，主要是以一些哈萨克族杆毡和刺绣做出来的非遗展品。你看有这种包包、挂件，还有衣服，这边呢还有一些小的摆件。你看这个造型的就是毡房，这边呢还有特别可爱的骆驼造型。你像这个骆驼呢非常的可爱，而且它做工非常的精细，你看这个刺绣的走线非常的精致。像这些非遗文创呢很受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看完了演出之后来到这个台子上逛一逛走一走，带上一些非遗文创回家，既保留了美好的记忆，也把当地的文化带回去。那么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布尔津是天天有节目，处处有看点，当地围绕着喀纳斯塔桥串联起了一个夜景的游览项目，在文化馆里看非遗，来到塔桥看展演，那么沿着廊道赏秋景，走到夜市去品美食，多元的夜游产品呀，也是让过去不少只是过路的游客来到这里慢下来，多选择留了几天。这会儿呢，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舞台上已经换了歌舞的表演，现在的节目呢是全民共舞，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热烈，演员们站到了一个圆的舞台上，带领着现场的游客们一起踏歌起舞，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而且呢这也向大家发出一个最热烈的邀请。那么这段时间的布尔津秋色正浓，歌舞热烈，电视机前的您不妨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好的，春燕。
1: 好，谢谢鹏飞带我们看了童话编程。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中秋国庆双节联动催生出国内长线爆发、县域深度游崛起、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市场格局。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游客的旅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旅行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成为了这个假期里最鲜明的注脚。国庆假期的首日，各地推出了哪些全新的文旅项目？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又应该如何来深挖本地特色文化的潜能呢？这个假期，江苏多地景区围绕着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假期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全国各地的游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登上这座江苏的最高峰，感受西游文化的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花果山上线了哪些文旅新项目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毛俊一探究竟。
3: 欢迎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花果山，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我考考您，比如说这样的一只小猴子。

0: 您看它尾巴特别的长，有黑白交替的这样的一些纹路，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翻过来看一看，它的名字叫环尾狐猴，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您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啊，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大家进山能观猴，观猴有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的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打卡点上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1: 而在江苏镇江北固山景区开启了沉浸式游园会，特色三国主题巡游、趣味闯关打卡活动精彩上演，各地游客登北固楼、逛景区，在山水古韵中乐享假期生活。
2: 在北固山景区依托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推出的一臂闯三国、趣味闯关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游客沿着各主题点位打卡闯关，完成答题互动任务，赢得仿制古币兑换景区文创。
3: 带小朋友到这个北固山来玩，我们玩了一些投壶的游戏，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节目的表演，这个节目安排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适合带老人孩子过来玩。
1: 这个假期里，浙江多地也因地制宜推出了颇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比如说在象山，当地首次面向游客推出了象山渔民证。那具体怎么用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于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呢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9月16号东海开渔之后呢，这里日均的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我们说这个秋汛的渔获啊，它丰收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催热了象山的文旅市场。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融合了非遗的民俗，还有这些美食体验，还有是潮流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出了全新的渔文旅的这样的消费的新场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象山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呢也会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从当地安排的这些国庆的文化的活动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届时啊，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消费呢，当地还首次推出了象山渔民证，我也办了一本哈。那么这个证呢，它也是融合了当地5大的这些核心景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优惠，同时还融合了 民宿、餐饮，还有一些文创店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福利，可以说让大家全域的能够感受到滨海的全新的消费体验。
1: 而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漫山遍野的士林已经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宣告着丰收的到来。这个以柿子命名的村落又如何打造出柿子主题的文旅性产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从士林村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那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色。那村民们晒的是秋色，晒的是丰收的喜悦，晒的更是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
1: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河北正定的龙兴寺大悲阁正式对外开放，修缮一新的千年古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前来参观打卡。
2: 本次修缮采用国内首创的不拆梁架抬身工艺，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历史风貌。
6: 今天第一天展出，然后就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第一眼进去就是那一整个质感，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7: 建筑风格它是这个中轴线对称的，这个很古朴的这种排列方式，包括我们的建筑有从这个清代到宋代。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建筑的构建保护也非常好，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知识。
2: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素有经脉名刹之首的美誉。记者在现场看到，趁着国庆假期，不少人专程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古建底蕴，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8: 我们10月1号专门来这儿打卡，然后在这儿转了一圈，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9: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 国庆假期，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展览以传统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通过甲骨文与现代姓氏对照，生动展示姓氏用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
10: 展览以姓氏起源为主线，分设何以为姓、身份之始等五个单元。姓氏以古老的甲骨文字形呈现，让观众感到既新鲜又亲切。
11: 从这里我也了解到，其实李是一个平声字，本意是一种果实，后世才对应于姓氏的用字。那其实透过李字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个中国的文字啊、姓氏啊这种文字的发展，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这个展览呢，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蒙学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就是为了让3000年前的甲骨文与我们现代的姓氏用字穿越链接， 同频共振，也是想通过姓氏用字的发展演

0: 变，链接每一个中华儿女，链接你我他。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文旅业再添游玩的亮点。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如何带动运河文旅热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邓君阳的探访。
2: 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如何深挖自己的特色文化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当消费者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各地深挖特色文化潜能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要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要让文化呀从展柜里走出来，变成游客愿意花时间、花情感去消费的内容产品。那首先呢，还是要锚定独有的在地文化的内核，就是要找到本地不可复制的文化标识，把文化资源转化为专属叙事，形成别处无法复刻的文化记忆点。那还有呢，就是要坚持全域文旅主客共享，把文化要融入到城市街巷呀、乡村日常啊，来激活这个烟火性的文化场景。就这个深度体验啊，它不只局限于封闭景区之内，要跳出景区孤岛的思维，生活化文化才是大型人造场景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它也契合当下深度游慢旅居的这种市场新趋势。当然呢，也要进一步推动文化资源啊，从这种橱窗陈列转向沉浸式、参与式体验，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新技术来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那也进一步呢要细分客群的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和产业链条。所以说，在这个新消费的时代呀，地方挖掘文化潜能，本质上呢是一场供给侧的重塑。核心不是说要新建大型地标，而是要讲好独属于本地的文化故事，依靠文化内核塑造长期的竞争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和亲朋好友聚餐？那聚餐的时候，如果有商家说饮用无醇啤酒开车，不涉及酒驾，您会相信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喝无醇啤酒不会构成酒驾是真的吗？哪些食品可能含有微量酒精，需要留意谨防酒驾呢？我们来看交管部门和食品营养专家的说法。
5: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

0: 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1: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0: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2: 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节日聚餐再次提醒您，一定要提防隐形酒驾，因为包括无醇啤酒在内，还有一些食品药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3: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不少观众都对电视剧《三体》当中的雷达阵地印象深刻，今晚播出的《无家无国》就带大家走进现实当中的黄洋山。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之上，推开门便能够与流云不期而遇。张光义、奔德和团队当年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耗时8年攻坚克难，让国产战机拥有了火眼金睛，为祖国的蓝天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今晚让我们跟随记者王宁一起走进这位雷达铁人，读懂奔德院士的报国求索之路。
5: 今年88岁的奔德院士被他的同事们称为雷达铁人。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与部署成为国家迫在眉睫的战略急需。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
6: 咱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雷达呀？
7: 这个雷达第一个要求看得远，天线要大。
5: 1978年，在条件艰苦的黄洋山上，一代雷达人用了8年的时间，让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全球第3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7: 从住的地方到山洞里边，这外边是一个爬山路，它里面是分8层楼，有楼梯上去。
6: 您爬过吗？
7: 爬
6: 过，
7: 经常，我在那经常爬啊。那是这风冷得很，吹到脸上真是寒风刺骨。这个阵地海拔1500米，夏天房一开门，云彩就钻到屋里来了。
6: 什么
7: 云？天上的云彩啊。
6: 天上云彩就钻屋里了。
7: 因为海拔1500米啊，那云彩也就这么高吧。这个床没有床，搬砖头摞起来，上面铺个板就是床。
5: 上世纪70年代末，低空突防威胁日益凸显，传统地面雷达

0: 已无法满足空防需求。为中国战机装上一双能向下穿透干扰、精准失误的眼睛，成为奔德牵头攻坚的核心。
1: 所以当时中国的机载雷达上只能往上看，不能往下看，而作战目标在低空，从原理上解决就是用了脉冲多波的技术。
2: 要把这些零部件组装在飞机的机头，你还得保证重量呢。
1: 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而奋斗，就是这种。
2: 真有这口号？
1: 就是那个天线，为了减轻重量，是用铝做的，铝合金。那焊接怎么焊呢？这个天线上边这么一个圆的板，开数百个缝，每个缝的尺寸精度要求头发丝的20分之1。
0: 1989年12月25日，历经10年攻坚，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样机通过鉴定，该雷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多目标跟踪能力，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2026年，喷德因在先进技术自主攻关上贡献突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我能看看您的办公桌吗？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来。雷达装在卫星上，上天。我在这个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
2: 那等于您又得去做那个从无到有的事儿了。
1: 所以，介绍我的材料里边，一，相公阵的开拓者。第二，机载雷达的奠基者。第三，天基雷达的探索者。
3: 自力更生、为国助盾是奔德一生不变的坚守。少年赤脚求学，高山阵地8年坚守，是非场上向险而行。一穷二白的起点之下，科研人如何靠韧劲儿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您关注今晚21:30播出的《无家无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国际方面，9月30日，在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一名飞行员企图让飞机坠毁。涉事的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
5: 内塔尼亚胡称，当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发生一起严重安全事件，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显然是企图要让飞机坠毁。嫌疑人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目前已被逮捕，正在接受讯问。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内塔尼亚胡已与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会面，对局势进行评估。阿联酋通讯社10月1日报道称，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组建调查小组，对事件展开调查。阿联酋方面强调，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不应对事件妄加猜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日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争执事件，最终直飞该航班的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该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旅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称，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还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今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6: 这里是青海共和县信远光热电站，在我身后10000多面定日镜就如同戈壁滩上的向日葵，时刻自动追踪太阳的运行轨迹，将更多的阳光汇聚到中间的吸热塔上。在这里，阳光不仅能够变成电，还能以热的形式储存在熔岩罐中。不只是光热，旁边光伏电站富余的电量也可以通过电加热设备存进熔岩中，这就相当于为太阳能电站配备了一座热能仓库。光热和光伏两种太阳能一起协同，让白天的阳光在夜晚继续发电。
7: 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净厂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3: 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接下来我们再借助穿越机从空中视角来领略一下这震撼的大国工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

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期愉快，再见。

0: 望浙江，欢迎您。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
7: 环，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喝热水练八段锦，海外最近掀起中式生活热潮，累计浏览量突破40亿次。 China Magazine 为何能持续圈粉世界？从线上到线下，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看到了什么？中国风热词迭出，折射出什么？是什么推动网络流量沉淀为持久认同？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

0: 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0: 大的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

0: 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2: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0: 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 在帆船帆板男子四九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6: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6: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7: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8: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

0: 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致敬无双国事，相伴万家美好。本节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特别呈现。
2: 到绿水青山中去，播撒绿水青山的种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金融力量书写时代担当。

0: 这里是南京一栋普通居民楼，每天早上8点，楼里的一位老人会准时出门，如同他6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那样，走向在他心中无比神圣的地方。
1: 你好，
2: 我是奔德。哎
1: 呦，您不用介绍自己。
2: 中国电子科一集团第14所的，欢迎你们。
0: 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雷达专家奔德。
1: 您慢点儿。
2: 谢谢啊。
1: 慢一点。
2: 谢谢。
1: 累，好累。那奔老，您现在还上班，这属于超长待机模式是吧？
2: 正常年龄60岁退休。
1: 嗯。
2: 我现在已经是88岁，朝夕服役了28年了。
1: 那您现在每天上班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2: 一个，还在搞课题，研究雷达前沿技术。
1: 嗯。
2: 第二个工作，带研究生。我多的时候，在我名下有10几个博士。
0: 1938年出生的奔老。今年已经88岁了，但在中国雷达人的心里，他依旧是那位在荒原戈壁、林海雪原中冲锋陷阵的雷达铁人。多年来，正是他带领团队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让国产战机拥有了火眼金睛，为祖国蓝天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 那你们这每周的工作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呀？
2: 我是正常上班，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嗯。
1: 中午您会回家吃饭吗？
2: 中午
1: 的时候
2: 有工作午餐，离署里25公里。
1: 嗯，
2: 太远了，回家那来不及了就。
1: 您回家自己做饭？
2: 晚上下班，

0: 我回家做饭。
1: 那我今天晚上到您家去蹭顿饭吃行吗？
0: 好，
1: 好，太好了，
0: 好，
1: 我给您带上菜啊。
0: 好好。
2: 1963年，奔德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工作，这里正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如今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这座大楼里诞生了很多守护家国安宁的千里眼。走进这间展厅，就走进了中国雷达的峥嵘岁月。或许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在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年代，科学家们就是靠纸笔一点一点算出了中国人的雷达。
1: 那等于这就是80年代当时您的手稿，
0: 这研制机载雷达是过程的手稿。
1: 我看这挺厚的呢，这一沓
0: 手画的，手画的。
1: 就其实虽然没有您，但是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片都是山啊，完全荒无人烟的地儿。
0: 但是无人区域，都是山，在那。
1: 是的，吃的东西是怎么背过去啊？
0: 有一条公路，
1: 哦，
0: 可以开个车，可以开上去。
1: 说当时是叫三敢三言，说敢想、敢说、
0: 敢
1: 干，
0: 严格、严肃、严密。三敢，提倡实践精神；三言，科学态度。两者结合，那才能把事情办成。
2: 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与部署，成为国家迫在眉睫的战略急需。这项重任紧急下达给了14所。
1: 当时你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这个使命是什么？
0: 这个雷达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北京。相控阵是世界上刚出现的雷达，它的优越性很多，最远的相控阵雷达看7000公里，
1: 看得远又看得准，还得看得清楚的相控阵雷达让您把这方案做出来。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还不够全面。导弹进攻它不是一个弹头，它有假目标啊，分辨是真弹头还是假目标，这是要完成目标识别的任务。就是要测得很准，最终什么时候落在什么地方。要反击的话要发射蓝色弹。蓝色弹怎么找到目标呢？靠雷达引导
1: 啊。
2: 为了实现相控阵雷达的有效性，张光义、奔德带领团队开始技术攻关。当时我国在相控阵雷达领域尚属空白，他们翻遍了仅有的美苏技术公报，从零星线索中寻找突破方向，通过用真空管模拟晶体管特性，逐一验证全固态发射的技术可行性，凭借纸笔反复推演上百组公式，确定雷达阵面尺寸，破解了研制中的核心技术难题。最终奔德他们提前5天拿出近100页的完整设计方案。
1: 您用不到2周的时间把这个方案给做出来了，那2周您都做了什么工作呀？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这个积累的过程啊。如果先去学什么是相控阵，它的关键技术是什么，那2周呢根本不可能，因为前面是做了就比较长的一段的工作了。所以才能最后2个星期能把这个方案论证出来。
2: 7010工程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局势、筑牢国家空天安全防线而启动的重要项目。从1970年开始，我国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张光义和奔德分别担任技术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牵头推进研制工作。
1: 就是您最后定的这个方案是咱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雷达呀？
0: 这个雷达第一个 要求看的远，
1: 嗯，
0: 天线要大，
1: 嗯，这是我们找到的，
0: 嗯，
1: 当年的图片，嗯，这个吧，您说的这个正面就是这个，
0: 对，
1: 这有多大呀？
0: 这个宽四十米，这个方向高，
1: 长四十米，
0: 长四十米，这个二十米，是八百平方米。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0: 什么概念呢？每一个天线单元，
1: 嗯，
0: 都是具备收发功能的一个独立信道。选这个阵地还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得要满足要求。一个要求，前面没阻挡，有阻挡就看不出去了。第二个，要有山体要有足够的大小。第三个，那里岩石结构，时刻一挖山洞。
1: 从这个方案出来，然后到这个相控阵雷达建好，八年的时间啊。
0: 八年时间，阵地建设就差不多花了五年。
2: 1970年9月底，技术领导小组张光义带队在塞外戈壁黄洋山的基地旁搭建起1/4的发射机和1/16的天线。这预示着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研制的硬仗正式打响。1971年，喷德开始与张光义轮流带队，日夜坚守在研制一线，有条不紊推进7010雷达的建设与调试工作。
1: 那个时候听说那个计算的草稿纸有一人多高，这么大的计算量，
0: 这个计算量究竟是什么问什么呢？7010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320计算机，两部，一部控制雷达工作方式，一部进行数据处理，一个会议室礼堂那么大才把它摆下。那么这个计算机多快呢？每秒钟50万次，那比现在老太太拿那个买菜那个计算器还慢。
1: 嗯，
0: 输入靠穿孔磁带，把这磁这么宽的磁带打孔，内存是用磁芯，就这个用铁阳体材料做成小环儿，这个小环里要穿3根线，这要存储4096位。就4096个这个小环用这线来穿起来。
1: 听您说我都很难想象咱们这么高精尖的一个雷达完全是手工时代的人工的产物。
2: 用穿针引线计算出尖端雷达，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但奇迹要在黄洋山上站稳，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比计算更磨人的考验。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出现故障的时候吗？
0: 经常有故障，所以有计算机的监测，哪个路出了故障，计算机就给出来了。
1: 嗯，
0: 你按它的指示到那去，把那在这路把这有问题的更换下来就完了。它里面是分8层楼，有楼梯上去。
1: 嗯，
0: 就是
1: 您爬过吗？
0: 爬过，经常我在那经常爬啊，从住的地方到山洞里边。这外边是一个爬山路，
1: 嗯，
0: 那是这风冷得很，吹到脸上真是寒风刺骨。我记得都15度左右零下，
1: 嗯，
0: 那个阵地海拔1500米，夏天房一开门，云彩就钻到屋里来了。
1: 什么
0: 云？天上的云彩啊！
1: 天上云彩就钻屋里了，
0: 因为海拔1500米啊，那云彩也就这么高吧。
1: 您说的还挺浪漫
0: 来的，
1: 那是什么感觉？
0: 风很大，
1: 嗯，
0: 那个洗脸的脸盆是铝的，那很轻。晚上洗完脸呢，摆在门口，
1: 嗯，
0: 第二天早上看没了，哪去了？我找来找去，跑到山上去了，被风吹到山上去了。那个床没有床。搬砖头摞起来，上面铺个板就是床。
2: 1978年，在条件艰苦的黄洋山上，一代雷达人扎根坚守，奋力攻坚，7010雷达终于顺利通过鉴定脸试。它的成功研制， 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全

0: 球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相关消息登上著名的《检视年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轰动，一举开启了中国相控阵雷达技术发展的崭新时代，为我国空天安全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相控阵雷达被我们创造出来，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的国防在当时这个盾牌就结实了，
2: 能够在艰苦的阵地上长期工作。我们国家要强大，要有强大的国防。所以有这个信念，作为我来讲，我想从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培养了我，我现在需要为国家出力。
0: 此后7010雷达发挥了战略预警作用，先后精准观测到美国天空实验室陨落、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坠落的全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部矗立在黄洋山上的国之重器始终默默值守，用精准的监测守护祖国的空天。1978年，奔德回到了南京十四所，一项关乎中国军机作战能力和技术发展的新任务正等待着他。上世纪70年代末，低空突防威胁日益凸显，传统地面雷达已无法满足空防需求。低空突防的核心是让战机在低空飞行时能够自上而下躲避雷达，识别并锁定目标，发起攻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攻克当时世界前沿的脉冲多普勒技术。为给中国战机装上一双能向下穿透干扰、精准事物的眼睛，就是奔德牵头攻坚的核心。
1: 为什么往下看变难了？
2: 因为雷达是靠电磁波工作的，地面反射这个电磁波，书上讲叫地杂波。地杂波要比看目标那个信号强几十万倍，甚至强100万倍。这么强的一个干扰背景，你把你要看的目标信号全都淹没掉了，你就是没法看，
1: 大海捞针一样，
2: 都是啥也看不到，就是。所以当时中国的机载雷达上只能往上看，不能往下看。而作战目标在低空，你不能往下看，你就不能作战。从原理上解决，就是用了脉冲多普勒技术。这种技术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
1: 那这些技术咱们相关技术能学学吗？
2: 这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史所没搞过，而且要搞最新的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难、世界性难题。我认为我要搞这个，要花很大的力气。
1: 又让您去拓荒，
2: 就
1: 是吧？这种开拓得从零开始。
2: 我重新的又学习。我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接受任务后，奔德从基本原理学起，一头扎进书堆，他主持编著的《机载雷达技术》成为团队研发的必备教科书。与此同时，他和团队发现，要将雷达成功装上战机，还需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天线是雷达最直观的设备，其性能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采用的是特殊的平板风阵天线，为最大限度规避地杂波干扰，必须实现低负半性能，这成为团队面临的又一难题。
1: 我们找到一张照片，您看看，
2: 叫平板风阵天线。这种天线效率高，更重要的，它可以做到负半比较低。这个负半呢，存在它是对工作不利的，要尽量把这个负半叫它压低，
1: 要把

0: 这些零部件组装在飞机的机头，你还得保证重量呢。我既得保证它精度够，但同时也不能太重。
1: 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克而奋斗，就是这种。
0: 真有这口号？
1: 就是那个天线，为了减轻重量，是用铝做的铝合金，但是铝有一个问题，焊接是个问题。那焊接怎么焊呢？这个天线上边这么一个圆的板，开数百个缝，为了降低这个天线腐败。每个缝的尺寸大小都不一样。第二个，每个缝的尺寸精度要求头发丝的1/20。
0: 但肉眼根本看不见。
1: 头发丝啊，头发直径的1/20的精度要求。每一个地方接触的地方都得焊起来。那个焊缝连接起来要几百米的。
0: 您这雷达专家又开始懂焊接技术了。
1: 底下组织人突破这个问题啊，组织工艺人员要焊有什么办法呢？用盐浴焊，就把氯化钾、氯化钠按一定比放在炉里面加温，就化了。化了以后啊，把这个加工好的天线夹起来以后，泡在里面，才能焊起来。那泡在里面，这个控制温度啊，要控制泡的时间呢、啊，这个有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的摸索，
0: 什么都没有啊、
1: 就是最基本
0: 的起啊，一无所有、是吗？
1: 这真是白手起家，这机载里大难度太大了，到处都是问题。外国不卖给你们，更加快了我们国内治理更生搞这个事儿的决心。
2: 研制低覆半天线，只是奔得他们攻关100多项课题的缩影。1986年，经过空军和国防科工委联合鉴定证实，奔得领导的14所团队已经解决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的诸多技术难题，雷达开始进入整机设计、生产加工、安装调试阶段。在试飞过程中，他和团队更是面临着生死考验。
0: 飞机上试，您去试吗？
1: 差不多飞了2年，这我这是飞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次都上去，只有上去以后才能掌握情况。
0: 那这个过程会有危险吗？
1: 才能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我就遇到2次飞机的故障，一次，它是这个一个到寿命期的这个安24飞机，2个发动机。那飞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就剩一个了，不平衡了，
0: 那飞机不就往下掉了吗？
1: 就是往下掉啊，就地面很紧张，在哪里迫降。
0: 您当时
1: 我在飞机上
0: 还得看数据呢。
1: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话，但是紧张也没用，我就想听天由命吧。你紧张也没用，飞也不能跳下去。
0: 但那个时候你想想，人是很无助的呀。
1: 还是想到这个飞机验证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还想这些事儿呢。
0: 迫降的过程当中您还想这些事儿、
1: 还想这些事儿呢。第二次故障就是起落架放不下来。起落架放不下来，那个飞机往下降落到机场不等于拽下来吗？
0: 是的，就是拽下来了。
1: 这个是大问题啊。那个飞行员有经验，他一个特殊的姿态加速飞，靠惯性把它甩出来了。
0: 这2年当中，您得飞几百次吧？
1: 飞100多次，把飞机这个雷达的各种方式都验证一遍，这样才能证明这个雷达是不是性能过关。
2: 1989年12月25日，历经10年艰辛攻坚，这部被誉为蒸汽雷达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样机顺利通过鉴定。它不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更实现了上市、下市、超视距探测及多目标跟踪能力，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到上世纪90年代末。

0: 脉冲多普勒雷达实现批量生产，正式装备国产战机，让我国军机终于拥有了洞察空天、精准锁敌的慧眼。1991年，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因在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等先进技术自主攻关上的突出贡献，奔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我能看看您的办公桌吗？
2: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来，
1: 这里面有。
0: 采访结束之后，本老提议带我参观他的办公室，在这里他正在探索雷达新的发展方向。
2: 雷达装在卫星上上天，我在这个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
1: 那等于您又得去做那个从无到有的事儿了。
2: 所以介绍我的材料里边，一，相控阵的开拓者，第二，机载雷达的奠基者，第三，天基雷达的探索者，
1: 所以您这一辈子都当探索者，就是您的事业永远都有叫未完成时，
2: 就一定要有抱着成功的心态去干所有的事情。
0: 傍晚，我按照约定来到奔老家中，开门的是奔老的夫人。他跟我想象中一样，热情大方。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啊！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哎
1: 呀，谢谢您。但是您这家这屋子这格局，我一看，真的这属于这老房子的格局啊。因为一进来就是客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困窘的生活条件与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小学毕业时，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保送到县里唯一的初中，而父亲郑重地告诉他，能否继续上学关键看他自己是否足够刻苦、足够努力。
1: 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下能读书是不是特不容易？
3: 来回走40里路。
1: 那时候您才多大呀？
2: 一天13岁，
3: 12、13岁吧。就
2: 我是一天走一趟40里地，早晨去，放学回来，
3: 经常光着脚走。
1: 没什么鞋，
2: 没有鞋，
3: 坐的不牢。那
2: 家里也没有钱买鞋，都是我母亲做的布鞋。那个布鞋那是布衣服，新三年旧三年，
1: 缝缝补补
2: 又三年，实在补都没法补了，一拉就坏了，一点强度都没了。这个时候才拿来做鞋，你说那个鞋能结实吗？好在那时候所带的书本不多，我也没书包，这么一块方布，几本书摆在中间，这么卷起来扎到腰上。出家没多远，把鞋脱下来光脚走。
1: 那地上那沙石路，
2: 哎呀，慢慢就习惯了。
3: 对，
2: 我这个脚上的老茧到现在还没退光呢，就是多少年了。
1: 一个小孩那时候得忍着巨大的疼，
2: 就是
1: 还有委屈呢。
2: 我在班里面学的还是最好的，上课很注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得记住，要记不住我就没有时间复习。家里面农村也没有电，到家里就黑了。
1: 您等于是强迫自己必须得在学校把所有的知识都记住。
2: 所以我这一生啊，真正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艰苦的条件锻炼了我，燕衬衣至少穿25年。
3: 你说他系扣子怎么系？
2: 至少25年。
3: 今天系
2: 我八十年代的衣服衬衣现在还穿着呢。
3: 明年系26，他这样子系
1: 什么？
3: 系扣子。
1: 系扣子啊？
2: 那扣子有扣眼容易磨坏不是吗？
3: 今天
2: 为了延长寿命，我今天135，明天246。
1: 那就您每天的衬衫都有仨扣没系。
3: 哎，这不省了吗？就等于是
2: 今天特殊情况才穿着这个，这是第一次穿。
1: 这是新买的，
2: 新店新买的。
3: 这个是新的，那个这是超市买的。
0: 从少年时光着脚走40里山路求学，到现在一件衬衣穿满25年，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节俭与务实，是奔老从苦难岁月中沉淀的坚韧。
2: 东北的

0: 粘豆包，东北的酸菜白肉，
1: 酸菜白肉
0: 这东北名菜，
1: 嗯，
0: 也是我的拿手菜，
1: 真香啊！真的，我都能闻到这香味儿。
0: 南方吃不到这个菜，
1: 是的，
0: 我是在南京已经生活了60多年，
1: 嗯，
0: 但是家乡的这个习惯，家乡的口味，
1: 嗯，
0: 没变。
1: 我估计您家冰箱里是不是就得一直常年备着酸菜？
0: 一直是这样。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酸菜，你看
1: 这么多呀！
0: 啊，你看你这酸菜，
1: 这一抽屉全是酸菜。哎呀，这我们这院士也太好养活了，这几包酸菜就够了。
0: 点黄面饼子，
1: 哎呦，
0: 粘豆包。
2: 离乡60载，这些酸菜和粘豆包始终是奔老忘不了的念想。他把家乡的味道装进冰箱，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科技事业。这或许就是一位雷达专家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开饭啦！
3: 开饭啦！
0: 川白肉来
1: 了，太棒了。您平常吃这么肥的肉啊？
0: 啊，它酸菜做的不腻人。
1: 但是这肥肉人不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要少吃吗？
3: 所有的项目三高什么都没有。
1: 是吗？
3: 嗯，
1: 真好。
3: 嗯，
0: 我这个吃东西，
1: 嗯，
0: 有无线电术语就是带宽很宽，没有选择性，什么都能吃。
3: 我们家的剩饭剩菜，小孩小的时候都是他吃。
0: 我切切实实挨过饿，这还不是小的时候。1960年，把我呢就派到成都，在那待了1年，体重由123斤降到98斤，下降了25斤。
1: 但是您那个时候才20多岁啊，
0: 正
1: 是，嗯，
0: 是长身体的时候，
1: 嗯，而且男的在那时候那绝对很大的胃口啊，
3: 嗯，
0: 所以我这个我体会到这难得的滋味，
1: 嗯，
0: 所以更加对粮食珍惜，真的我每次吃饭都饭碗都是一粒米都不剩，
1: 嗯，
0: 别人都看着都说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光啊，知道粮食的珍贵。
1: 刚才您说您那衬衫都按135、246那么系，哎呀，听了我心里啊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就跟我们那个编导老师去说，让他们就到这附近给您买个衬衫，给您买个新衬衫。
0: 衬衫都不缺，
3: 有，
1: 但也得表达我们的心意。我给您买了一件，不知道这个颜色您喜不喜欢？淡蓝色的，我觉得比较好。搭配，
0: 感谢感谢感谢，是
1: 我们送您的衬衫别穿成这样了哈，
3: 哦，他有
0: 来检查。
1: 谢谢您。
0: 愿为中国雷达的发展奋斗终生，本德。
2: 30余年扎根洛阳，他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
1: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4: 对，
1: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4: 有重要的发现就展示，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
2: 他在城建中为地下文明划下守护之线，走出一条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
1: 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4: 文物比生命重要，向参观者进行爱国学习，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赤诚丹心，守护文脉，无家无国走进考古学者叶万松。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纳格迪说，过去7个月来所发生的已经证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失败的。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当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的最新情况。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英国已经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次日这5人得到保释。我们再来关注北约。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1: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

0: 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那么北约近期为何会频频地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今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飞机上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以色列人。
0: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3: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 over ther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在过去，中国影视产品出海呢，是把一部部作品送出去。今天出海的方式变了，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国庆期间，国际时讯推出系列报道《出海新浪潮》，带你从美国、加拿大到新西兰，看中国故事如何跨越山海，也看中国技术如何落地生根。我们先从今年暑期在海外热映的中国电影说起。

0: and stor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Traditional American dramas, they kind of take their times with certain stuff like that, but not these ones. They kind of embrace the spontaneity of huge changes in emotion and story, and yeah, it's liberating.
1: 3, 2, 1, action!
2: 而为了适应北美观众的口味，出海的微短剧不再只是简单的译制，美国编剧操刀，当地专业演员出演，场景也切换成了本土场景。然而，故事变了，骨架没变。短时长、快节奏、密集反转和保留悬念，这套在中国验证成熟的创作逻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3: 中国短剧出海是需要一些美国本地从业者来，就是带来本地的故事，因为他们更了解本地的观众的需求。这是最开始，美国的这些影视从业者也逐渐就是更加理解了短剧这个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然后新的影视行业的一种工作流程吧，也是。
2: 伴随内容落地的，还有一整套颠覆传统的商业闭环。不同于美剧依赖电视台或流媒体整季订阅，微短剧更短的制作周期，配合后台秒级的数据反馈，哪段剧情观众划走了，哪个题材能引流，创作者几天内就能进行调整。这也给大量年轻的美国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好莱坞之外的新舞台。
0: You learn a lot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 what exactly you want and what exactly you need with these types of small budgets.
2: 路透社援引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报道，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
1: Action!
2: 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也纷纷入场，其中福克斯娱乐公司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中国微短剧沉淀出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正在海外扎实落地，而当行业对制作效率和成本控制提出更高要求时，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推动这一轮出海浪潮走向更深的制作腹地。
4: 微短剧把新的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带进美国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又把这场出海推进到了制作底座。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当中承担场景与特效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从中国故事怎么讲，到好莱坞影视用中国 AI 怎么做，中国影视出海正在从屏幕前的文化输出走向屏幕后的工业级技术赋能。
2: 想要在画面里呈现一个逼真的人物背后爆炸镜头，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
5: 如果只是跟AI 去接触去对接的话，你直接输入一个说，哦，我需要在这个人的后面产生一个爆炸，他在可能几十秒之内他给你出一个版本，然后他再给，然后你说，哎，这个东西需要去调整，他再几十秒出一个版本。他其实比如说你一天你可能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版本供你去挑选。
2: 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立竿见影。
5: 它的价格是更便宜，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它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 AI 确实在整个这个制作环节中帮助我们不少，不仅是在这个流程上，还是在这个速度上、效率上，还是说在这个金钱上，都其实替我们省去了很多步骤。
2: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小成本短剧，更是打入了主流影视工业的核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
6: Again, I ask this question.
2: 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从剧本逻辑、镜头把控到最终版本的审美裁决。

0: 约，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 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1: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 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0: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在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2: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0: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远方好物的初心很简单，给自己家人做点什么，将心比心，现在想为更多的家庭做点什么。
1: 小孩子应该挺喜欢的。
2: 但是这个产品你愿不愿意给自己的家人吃？
0: 所以让家人放心吃成为了远方好物所有行动的起点。
3: 四年我们走遍山河，超过350次出发，用脚步丈量去发现那些来自远方的好物。四年以来，2000多个产品，20000多份检测报告，用标准苛求去守护10000家庭的餐桌。一个人的坚持是火种，一群人的同行才能照亮长路。远方好物不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连接者和守护者，和万千家庭一起给家人构筑一个放心的选择。远方好物，打造让家人放心吃的健康安心食品平台。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今年年初以来，一个新词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China Maxi， 意为极致中国化。喝热水，泡枸杞，那么外国年轻人为何对中式生活如此的上头呢？从刷到中国，到走进中国，再到爱上中国，这场持续了大半年的热潮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主任塔尼亚，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曼倩，以及我的同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于永静，欢迎三位。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股极致中国化热潮。
5: Your coffee.
6: Tea.
7: Tea.
8: Tea.
9: Coffee.
10: Hot water or ice water?
11: Ice water.
12: Hot water.
13: Ice water.
14: Hot water is healing. I'll do hot water.
15: 当你需要来点提神的东西，会选择茶还是咖啡？当你想要喝水，选择热水还是冰水？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一群来华参与中美青年音乐文化交流营活动的美国青年给出了有趣的回答。今年上半年以来，一股中式生活热潮正在席卷海外社交网络，海外青年纷纷开启中式养生觉醒，喝热水，煮姜枣茶，睡前泡脚，练八段锦。
16: I'm getting vlogs of people who are documenting what it's like to be Chinese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They like literally do, you know, days long series, including like meals. So what they're eating, you know, hot meals in the morning instead of cold. So they're really documenting that change in lifestyle.
15: 一个新词由此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用语后缀，意思是把某件事做到极致。 China 加 Maxing 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你是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式的时期遇见我的，一位外国网友的留言引发超过96万字的查看。一张1959年的大白兔奶糖糖纸被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这股热潮

0: 潮也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1: Is i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your life?
2: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is so-called China maxing trend?
3: You've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of my life.
0: 很多人好奇，中式生活凭什么圈粉全球？ China maxing 都 max 了什么？
4: 好，我们回到演播室。在网上啊，我们注意到了这股中式生活的热潮，这个标签的累计浏览量现在已经超过了多少次呢？超过了40亿次。那第一个问题，我想提给塔尼亚哈，塔尼亚，我们知道你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听说这个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这个词，您是怎么来理解它的？
5: 我就觉得这个就应该叫中国日，因为现在大家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以前可能只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现在这是对中国生活习惯一些事情更加感兴趣的。
4: 那这中国和习惯，您来中国这么长时间，您有哪些接地气的中国习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喝热水、泡脚的，还有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都是基本上融入了我的生活。但是除了我之外还有我家人，我回塞尔维亚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讲一讲中国人是怎么过的，包括我父母现在也会在家里有一个热水壶然后喝茶泡脚，这些习惯我们都有，
4: 这都是非常非常地道的中国人的一些习惯。
5: 对，中式生活。
4: 对，没错，刚才塔尼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中式生活的一些在他身上和他家人身上的这样一些有趣的事儿。永静，我们知道呢，你在工作当中啊是长期要和海外人士来进行接触的，在你的观察当中，他们怎么来看待这股中式生活的热潮？这种看似非常普通的中式日常，您觉得他们是怎么打动这些海外人士，尤其啊是那些深受其影响的年轻的受众的？
6: 其实无论是喝热水泡脚还是贴个暖宝宝，把这些现象完全的归类到一起，我们可以发觉海外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其实是发现了另外一种中国的生活品质，或者说另外一种的中国智慧。他们把 China Maxing 或者说这种极致中国化当成了一把了解中国、靠近中国的小钥匙。比如说泡脚可以让我们的足部的血管扩张，对吧，让我们的这个皮质醇下降，如果说是喝热水温水，我们的胃肠道更加的舒适，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我相信一开始啊，不少的外国年轻朋友是抱着好奇的心态说我试一试吧，但是尝试过后身体的感觉不说谎，真香啊。所以说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呢，也是他们体会中国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注脚。另外一个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轻松的不知不觉的触碰到了咱们中国的文化以及咱们中国人的生活的日常，所以说他们有点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当然这种靠近呢仅仅是一个物理的靠近，还有化学层面的靠近。很多在北京学习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国朋友就跟我说，说永静，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的一个字。我说哪个字？
4: 哪个字？
6: 和。他们说和这个字呢感觉特别的温暖，会让他们联想到比如说在一起、陪伴、连接或者说连通。所以你看，一杯热水，一个汉字的和字，这个两个事情或者说一个字一个事物，从两个层面相互交叉，带给外国朋友那种温暖和温度，从而让他们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我们中国的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的思想和理念。
4: 您刚才呢是从物理、化学、生物各个层面哈，给我们全方位的来描述和介绍了一下这股中国中式生活的热潮。我们来看看世界媒体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热潮的。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法国《世界报》它打的一个比方哈，这个比方是这么说的：当老一代人还在看报纸和电视新闻里被编辑过的中国的时候，年轻人已经在刷重庆赛博朋克一般的城市夜景，惊叹中国人活在什么时候呢？活在2050年了。王教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法国世界报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您的研究当中，您认为 China Maxing 的传播链路有什么样特殊之处？
7: 像报纸啊、电视啊这些传统媒体，它其实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是从上到下的一种传播方式。那么它就比较容易，会通过它的叙事来进行一些刻意的设计和剪裁。那么，像 China Maxing 这样，它其实是一种通过社交平台的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那么相比传统的方式，它其实就更是一种平等互动的方式。比 比如说您今天发了一条信息，哎，我看。

0: 看到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特别认同，我可能就会点赞转发。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种参与感和互动感。那这样大家也就更愿意通过这样的新媒体方式去获取信息。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更利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民众来了解中国。您比如说今年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其实去埃及旅游，在出发之前呢，我就通过中国的社交平台查找了很多攻略，并且呢我在一个埃及导游的账号中，我通过留言的方式预定了当地的这个导游服务。等我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导游只是一个上大二的学生，但是他的中文说得非常好。
1: 可能您当时还用的是中国的社交软件来预定的这个服务吧？
0: 确实。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到过中国吗？你在哪儿学的中文啊？”他说他还没有来过中国，他只是上了2年的语言培训班。我发现跟他的交流当中，他对中国很多的城市非常了解，而且这个评价也是相当中肯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社交平台的交流，它其实非常容易的就跨越了这种交流的障碍。主持人，
1: 确实的，我们看到这种线上的文化好奇呢，正在迅速的转化为跨越山海的现实旅程。那么 China Maxing 都 max 了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Oh my god！
2: Everyone's seen the futuristic side of China, the cyberpunk cities, the technology. But have you seen the adventure side of China?
3: I'm completely sweating and it's so exhausting. But I really enjoy it. It's so nice. Can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mountain called Huangshan.
4: 对许多外国游客来说，与中国的相遇往往是与普通生活的瞬间。比如在公园晨练。
5: 一二三，开始。
6: Let's see, 28-year-old versus 79-year-old, who will win? What do you guys think?
7: 我救命！已经疼了。
4: 比如骑共享单车。
8: All right, success.
9: We got our bikes.
4: 中国游的科技含量同样备受关注。
8: Oh my god, this is so weird. Oh look, he's got no one in the front. Start ride. I can't get over this. This is so cool.Yeah, this is one of these experiences that only exists in China. This is just ahead of the game.
4: 承载中国文化、汇聚中国创意的中国好物，也成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新宠。
10: I am so excited because being the tech nerd that I am, this is paradise for me. Like, if I ever go to heaven, I want this to be my heaven.
11: Well, Swiss people like we come now to Shanghai and get a very good shoot.
4: China Maxing 最动人的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拉近。两名美国博主骑摩托车误入了湖南邵阳花桥村一场宴席，当地村民邀请他们回家吃饭。这段视频在海外播放量破亿，评论在说这真是太暖心了。
12: That's cool.
13: 非常。非常好吃。
12: 美国不油。
13: 我
12: 这个美国不油。
13: 哦、oh, 对对对。
14: It was the happiest, nicest day so far.
15: My heart is so full.
1: 刚才这个短片呢，给我们讲了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有趣的一些遇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知道Tanya你是经常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生活的原因，会经常的接待来到中国的很多的朋友哈。听说呢，您的家人最近也是来中国玩了一趟啊，
16: 是
1: 吧？
16: 是的。
1: 他们眼中的中国之旅是什么样的？而且对于中国游来说，您在中国这么多年，您觉得来中国好玩的这些项目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
16: 确实是现在有很多人愿意过来，特别是塞尔维亚人越来越。

0: 越多的人会过来，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个人原因，我经常接待一些嘉宾，他们都觉得第一，中国非常安全，第二，非常自由，第三，特别的好玩儿，所以他们一般都会过来。以前可能我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北京、上海，最多再去广州，但是现在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我的客人、我的家人过来，我首先会选择带他们去吃火锅。以前只是吃一些北京烤鸭，比如说，但是现在也会让他们吃不同的饭菜，
1: 不同的火锅吗？
0: 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的
0: 火
1: 北
0: 锅，
1: 京的火锅，还有麻辣的火锅。
0: 重庆的火锅
1: 没
0: 等
1: 错。
0: 等。然后他们也会就是穿中国的民族服装。这个是必须有的。然后有的朋友专门过来参加马拉松，比如说有一个长城的马拉松，然后上海的马拉松，他们都会去参加，还会去爬山，这些以前是很少见的，外国人基本上都不会想到那边。然后回去的时候，以前可能只是买一些衣服，但是现在会买不同的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耳机等等，然后打扫的小机器人这些东西。这些我都觉得这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包括他们都买的东西，还有一些我都会劝他们，或者是我回去的时候会带一些礼物，二锅头、暖宝宝，还有一些其他的好玩的枸杞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进了中国生活，虽然我们的地理距离比较远。但是呢，现在通过各个方面，大家都走进得更
1: 没
0: 平
1: 错，
0: 常
1: 以
0: 一
1: 前
0: 些。
1: 可能更多的是来中国逛一逛景点呢、啊，看一看长城啊。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沉浸式的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来和中国人同频的生活、同频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数据哈、啊。数据显示说呢，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啊，这个数字很吓人哈、啊，很增长得非常的多。永静，你怎么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沉浸式的游中国这样一种现
2: 对，变化很大。过去呢是北上广深家熊猫，现在是走遍中国过大年儿。就是在华的外国游客呢，现在他们的需求诉求已经是全面的下沉，并且扩容了。你看，从过去的地点来说，基本是北上广深，他能见到像 Tanya 这样的外国朋友的身影。而现在你看到处很多的角落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农贸市场。集市、乡间小道、批发市场都可以看到他们。那从目的来讲呢，过去就是打卡景点，而现在他们要亲身的体验时速300公里的高铁，要穿着中式的服装去美美的拍照，还要拿一个更大的行李箱去购物。要是过春节品美食，还要跟中国人互动。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一个景点修得再好，对游客来说的吸引力只有一次或两次，但是相关的文化体验那是没有上限的，无穷无尽。所以说，这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它的这个价值，它的含金量就蕴藏在其中了。
1: 就像你说的哈，可能来对了地方，天天都可以过春节
2: 对，
1: 啊，
2: 而
1: 没
2: 且
1: 错。
2: 他们愿意跟中国人来进行这个互动。我问过他们，说在中国玩的怎么样啊？除了评价美食美景之外，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中国人，对，觉
1: 其
2: 得
1: 实
2: 真
1: 这些
2: 热情、真
1: 其
2: 好
1: 实
2: 客。
1: 提到中国人、提到中国、提到 China 这个词儿很多啊，不只是 China Magazine。今年呢，我们还注意到了，除了这个 China Magazine 之外呢，还有像 China Travel 中国游，还有 China Chic 中国潮流，甚至于刚刚过去的一个夏天啊，China Summer 中国夏天等等，这些词呢，都逐渐的在不断的在成为网络上的热词。王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层出不穷的有关中国的热词，这样一种现象。
3: 这些词呢，让我想到了文化研究当中有一个概念叫文化形态结构。这个词儿简单点儿来理解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文化类比为一个洋葱。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洋葱，我看一看它，摸一摸它，然后哎，我发现它还能打开。我打开一层呢，它这个味道更浓烈了。然后我再打开一层，它的味道就更加浓烈了。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啊，就是哎呀，有点上头了。 这就说明啊，你对这个文化感到被它吸引了。那

0: 那么这个文化让你觉得越来越精彩，我们说到的这些词呢，我想，最表层的像 China Travel 这种，就说明大家对中国是感兴趣的，愿意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那像China Shopping、China Shake 这些词，那么大家其实对中国的了解就进一步加深了，他愿意把一些文化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就像您说的哈，极致中国化走红呢，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极致中国化的另一面，还有中国元素的立体化出圈。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用户达到约3.52亿，黑神话悟空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份，中国微短剧应用软件下载量超12.1亿次。今年上半年，在当地立项、当地拍摄、为当地观众量身定制的原声剧，份额已从去年同期的27%升至46%，正取代译制剧，成为中国微短剧出海主流。
3: Ni mesti belum tidur lagi sebab tengah tengok Chinese short film dekat TikTok tu kan? Because me too ya.
2: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Maxi， 从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到主打中式时尚的 China Chic、China Hall。多个热词在海外接连走红，世界正以一种更日常、更具体、更柔软的方式来认识中国。
4: I chose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I wan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untry beyond what I had seen in the media and read online.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culture, and rapid modern development, which made me very curious. I also wanted to explore daily life here personally. First, I was impressed by how convenient daily life is.Second, I realized how welcoming and friendly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visitor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China'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high-speed rail system is especially amazing.
2: 让我们回到 China Maxi， 它当然是一个互联网热梗，但更重要的是，海外人士热衷于中式生活的同时，更是主动打开了解中国的那扇门。
1: 好，这个段落呢，我们来谈谈文化。可以说以前呢，我们刚才说到外国人了解中国呢，更多的是靠功夫啊、熊猫啊、长城啊，刚才塔尼亚也谈到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中式生活的全方位、全领域。塔尼亚，你是本身是学中文专业的，
5: 对，
1: 您觉得外国友人，尤其是年轻人，现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知道您的女儿最近是在学中医哈，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很艰深的一个领域？
5: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塞尔维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相似，我们有非常多的共通点，比如说结婚生子、坐月子啊，然后结婚的时候我们也还会送份子钱等等，然后
1: 不多吧这个。
5: 先看谁结婚。然后因为塞尔维亚也有传统的民间医学，所以呢我们非常容易接受中医。所以我女儿选择学习中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非常聪明的选择。因为中西结合，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是双向交流，所以我觉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合作是最好的。我女儿从小在中国长大，语言肯定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她在就是学中医，他已经是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已经给我们扎针然后给我们带过来一些药什么的，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中国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看中医，比如说扎针、吃草药什么的，然后
1: 咱们不看广告，疗效怎么样？
5: 直接去做，然后疗效还是挺好的。
1: 没错，塔尼亚刚才分享的这些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其实塔尼亚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外国友人在从中国从旁观到参与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永静，你怎么来看这种变化？
6: 他的故事就是一超大号的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但我突然在想，就是极致中国化这个现象放在不同的外国朋友的身上，可能表现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来自奥地利的老外的节目的搭档，有一次他跟我说：“永静，你穿的这件衣服漂亮个头。” 我当时就说什么意思，后来他跟我解释，他特别喜欢中文里头这个字，他觉得是特别好的字，带头啊，领头啊，头部啊，哦，原来他用他的方式在造句，
1: 漂亮的头，哦，
6: 漂亮的头，
1: 啊，对，加个儿化音。
6: 但是前两天呢，我也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刚才跟王教授说呢，他也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特别自信的高声的朗诵曹操的《观沧海》，所以你看，就是极致中国话放到不同的外国朋友的身上，它的广度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包容和开放，这却是相通的，这是为什么当他们接触中国靠近中国的时候，我们非常愿意高兴的温柔的去接触他们。
1: 远近，你刚才提到了他们在接触中国靠近中国，其实呢这股极致中国话正在全球走红，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也证明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王教授，您觉得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刚刚听两位嘉宾在讲这些内容，包括我这几年走到一些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那么我觉得感受最多的就是大家经常提到两个词，一个是古老，一个就是令人惊讶。我理解呢，大家往往觉得说古老和现代好像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恰恰在中国，大家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家会惊奇地发现，哦，原来这些是可以融合、融洽、融为一体的。那么我想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魅力所在。那么这些年呢，其实我们说怎么样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让大家感受到的这种中国文化的魅力，从一种文化的热度把它转化为传播的这个发展的厚度。我理解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凝聚发展的共识。那么这些年全球文明倡议也让大家感受到，要不断地去进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交流，那么这也必将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劲势力。
1: 没错，强劲的动力。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哈，能够在国庆节的这一天来跟 Tania、 跟外国友人、跟我的同事还有王教授，我们一起来谈谈有关中国文化、有关 China Maxing。 可以说 China Maxing 是一场始于兴趣、真于认同、久于共鸣的相遇，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日常、更加可感的中国，正让世界各国更多的人所看见。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

0: 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彻夜守候，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
5: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观礼群众，从凌晨2点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用镜头记录下了从观众入场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全过程。

0: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
1: 可以往这边来一点。
2: 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爱国热情。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观众也是像我们一样从昨晚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

0: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
1: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2: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
4: 现在慢慢的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小侄子挺开心。
5: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6: 国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唱国歌，我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山河无恙，
8: 国泰民安，
9: 繁荣昌盛，
10: 繁荣昌盛，
11: 繁荣昌盛。繁荣昌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今天山西太原市的五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国旗仪式，
2: 数万名群众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10月1日，在太原五一广场，天还没有亮，虽然气温比较低，但很多市民已经自发早早抵达现场。有朝气蓬勃的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携手同行的亲子家庭。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进场，队员动作整齐划一，气势如虹。现场群众挥动着手中的红旗，祝福祖国。
4: 早晨大概4点起床吧，今年专门把孩子叫起来到现场感受一下，大家的那种幸福感和祝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各界群众、八方游客以庄严神圣的仪式、丰富多彩的活动，抒发心中赤诚的家国热爱和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
3: 清晨，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广场，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缓缓攀升，迎风舒展，全体人员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
5: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1号上午，各界群众齐聚国歌作曲者聂耳的故乡云南玉溪，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从歌声中，我感受到先辈的不易，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 在湖北武汉东湖畔，国旗飘扬，桂香浮动，升旗仪式、红歌快闪等主题活动精彩上演，广大市民与八方游客在湖光山色中为新中国送上真挚的生日祝福。今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游客不仅可以登塔游览，还能观赏塔身灯光秀、机器人表演秀，参与国庆市集及江城记忆主题日等特色活动，现场充溢着浓浓的国庆节日氛围。河南漯河市少陵区的居民以歌舞寄情，以翘首献礼，以笔墨抒怀，用质朴真挚的情感诉说对共和国的赤诚热爱。
7: 经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面貌焕然一新，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今年国庆，我们开展了手工创作、书画展示、红歌大家唱等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家国情怀，让社区更有温度。
1: 您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儿吗？最轻的五星红旗有多重呢？全是硬科技。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看看那些别样的中国红。
8: 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 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 7.7 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5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两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6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2: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9: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3: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0: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3: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11: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文旅再添游玩的新亮点。通航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又是如何带动运河文旅热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2: 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那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

0: 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
1: 这个假期，江苏多地景区围绕着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假期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全国各地的游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登上这座江苏最高峰，感受西游文化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花果山上新了哪些文旅新项目？马上跟随总台记者一探究竟。
2: 欢迎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来到花果山，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我考考您，比如说这样的一只小猴子，您看它尾巴特别的长，有黑白交替的这样的一些纹路，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翻过来看一看，它的名字叫环尾狐猴，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您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啊，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员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大家进山能观猴，观猴有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的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打卡点上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3: 国庆假期，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展览以传统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通过甲骨文与现代姓氏对照，生动展示姓氏用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
4: 展览以姓氏起源为主线，分设何以为姓、身份之始等5个单元，姓氏以古老的甲骨文字形呈现，让观众感到既新鲜又亲切。
5: 从这里我也了解到，其实李是一个平声字，本意是一种果实，后世才对应于姓氏的用字。那其实透过李字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个中国的文字啊、姓氏啊这种文字的发展，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这个展览呢，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蒙学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就是为了让3000年前的甲骨文与我们现代的姓氏用字穿越链接，同频共振。也是想通过姓氏用字的发展演变，链接每一个中华儿女，链接你我他。
1: 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攒积分兑车票。 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但仍有不少旅客还没摸清门道。积分到底怎么攒？对车票有什么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的假日服务台，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7: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8: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7: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9: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每到节假日，一些热门的景区或者是旅游线路或者是重磅演出，常常都是一票难求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您说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预留票，而且还能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这样的宣传你会不会动心呢？
1: 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是假？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24小时新闻棱镜，今天我们就揭开背后的真相。先来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11: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12: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11: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12: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11: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13: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2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2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1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11: 经3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

0: 生的报警，说自己因为购买低价机票遭遇了诈骗。但是让他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订票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
1: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2: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3: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2: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3: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2: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3: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2: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国庆期间呢，大家可能都会和亲朋好友有聚餐热闹的时候。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庆聚餐可能会面对的隐形酒驾问题。
4: 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来看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5: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6: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5: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6: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4: 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7: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

0: 红线，体重啊、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 40% 到 50% 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再来关注，俄罗斯警告北约勿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
3: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4: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3: 那么北约近期为什么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 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接下来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纳格迪说，过去7个月来所发生的已经证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失败的。
3: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4: 伯纳姆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这5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今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飞机上的乘客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4: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特写，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天还没亮，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就奔赴天安门广场，守候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2: 人群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其中大学生赖维轩看升旗的时候还拿来了奖章。
4: 10月1号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

0: 华灯映照下人头攒动，他们中有带着孩子的父母，陪着老人的儿女，还有背着行囊的青年学子。这些彼此陌生的人们为了一个同样的期待聚拢着守候着。广场的这一隅，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因等待而熟络，放声高歌。
1: 红旗迎风飘。

0: 人群中，一位身姿挺拔的小伙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叫赖维轩，正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就在几年前，他曾投笔从戎，守护海疆空防。
1: 这是我当兵期间获得的四有优秀士兵的奖章，也是我最为珍视的一份荣誉。今天我也把他带到了天安门广场，陪我一起去观看庄严神圣的升旗仪式。我是江西余都人，余都是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点，我的太太爷爷也是在这里出发，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参与了红军长征。我从小听着我太太爷爷的故事长大，也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参军报国的种子。
0: 投身军营的小赖一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淬炼。
1: 一开始我因为体格非常瘦弱，所以很多科目都没有达到及格的水平，但是我想到我太太爷爷的故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在课下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不断地去打磨去训练，最终在新兵结营的考核里面达到了各项都是优秀的水平。
0: 重返校园后，小赖多了一份坚韧意志，学业上他刻苦钻研，斩获国家奖学金，并主持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起研计划项目。202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仪式中，他入选天安门广场大学生合唱团，在天安门广场唱起《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等抗战经典曲目。
1: 去年就是在这儿，我和3000名大学生一起以歌声传唱初心，唱第一首歌《松花江上》的时候，第一句“我的家”这个歌声一响起，我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想到了当时我们的过往的先烈，这些峥嵘的岁月，自己也希望能够在今天接好他们的这个接力棒。
0: 敢想敢做的赖维轩主动申请前往雪域高原，担任西藏文化青年推介官，将科技助农、教育帮扶带进高原。
1: 今年暑假，我组织了社会实践团，带领身边同专业的更多同学一起在重返西藏，用我们的专业所长帮助当地科技助农、教育援边。我们正在全力制作一款汉藏双语的数字人小程序，它会根据网络上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信息去反馈给农户，有提供语音和文字的两种形式。
0: 重返的还有天安门广场，今天这里是熟悉的老地方，但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看升旗却是全新的第一次。
1: 去年我是参与者，在93阅兵的现场以歌声传唱初心，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升旗仪式。今年我想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五星红旗和旭日一同冉冉升起，以现场观礼的方式铭记历史，致敬祖国。
0: 清晨，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着旭日升起，小赖和全场10万人一起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1: 先烈们有先烈们的长征，而属于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我们有自己的长征路。我希望我能够做好一名通信工程师，把长征精神写入科研攻关当中，为祖国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晨光里，国旗与旭日同升；征途上，青春与祖国同行。
2: 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3: 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
4: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

0: 轮，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1: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过拉风道，一年八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古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0: 查古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2: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0: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3: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0: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4: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5: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6: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3: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4: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1年4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5: 现在发现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大家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
1: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2: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

0: 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1: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2: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

0: 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1: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2: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但我们必须。
3: 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哎，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的是越来越强、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家乡广西桂林全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
4: 我们青年也应该赶上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10月1号，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10月1号，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 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10月1号，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
6: 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7: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10月1号。 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10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 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10月1号，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8: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9: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
10: 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1: 梦想不分地域， 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
0: 祖国奏会托举每一个追梦

0: 着，
1: 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查果拉哨所。
4: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5: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4: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6: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4: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6: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4: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7: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果拉哨所上空。
8: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果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果拉精神。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0: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3: 国庆假期第一天，河北正定的龙兴寺大碑阁正式对外开放，修缮一新的千年古建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参观打卡。
4: 本次修缮采用国内首创的不拆梁架抬身工艺，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历史风貌。
10: 今天第一天展出，然后就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第一眼进去就是那一整个质感，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1: 建筑风格它是这个中轴线对称的，这个很古朴的这种排列方式，包括我们的建筑有从这个清代到宋代的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建筑的构件保护也非常好，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知识。
4: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素有京外名刹之首的美誉。记者在现场看到，趁着国庆假期，不少人专程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古建底蕴，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我们10月1号专门来这儿打卡，然后在这儿转了一圈，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13: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故事，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以电影为媒，依托滨海文旅资源，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4: 国庆前夕，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车厢上线运营，车厢以光影青岛为主题，借助电影胶片、放映机等视觉元素，并配以电影知识科普等元素，让乘客在通勤途中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15: 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
14: 从电影中的热门场景到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青岛发布了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将热门电影取景地串联起来，线路融入了不同电影中呈现的场景，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取景地，品味青岛美食，感悟城市文化。当地旅行社也围绕电影市场推出了多款旅游产品。
16: 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4: 在青岛市市北区，当地连续举办多场老电影观影活动，市民游客在社区的老声音情怀馆观看电影，回望时代变迁，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市民游客还能参观馆藏的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等影音老物件，感受青岛独有的岁月风情。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
3: 这个国庆假期，浙江推出各类特色场景、游玩线路和惠民福利，打造沉浸式年轻化城市文旅新场景。
4: 这个假期，浙江推出以游戏加文旅为主题的特色场景，吸引年轻的游客群体体验浙江山水。浙江义乌还发放5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为游客提供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17: 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 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假期出游，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0: 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2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纳格迪说，过去7个月来所发生的已经证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失败的。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3: 伯纳姆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这5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0: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3: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

0: 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九月三十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俄罗斯外交部十月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九月八号表示，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十月一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国庆假期开启，假日里和亲朋好友聚餐是少不了的。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面对的隐形酒驾问题。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来看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1: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2: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1: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0: 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3: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体重啊、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飞机上的乘客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5: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6: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and
5: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推动修宪的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7: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8: 日本は第二次大戦の時にアジアの人たちにとても悪いこと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るん でその反省があったから、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新しい憲法を、それはそれを全部こう上から真っ黒に塗りつぶすみたいな、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9: 非核三原則は日本の国税だと思うんですね。国が当然やるべき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あれは守っていくべき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三原則を見直そうということ自体がもうちょっとずれてるなと、ちょっと危ないん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を感じています。
10: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0: 过去中国影视产品出海是把一部部作品送出去，今天出海的方式变了，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这个夏天，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八仙等佳作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好评。或是温情，或是奇幻，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银幕上绽放力量。
11: 1960年，伊就走了。
12: 我早已经名地百姓啊，但是今日唔是我讲啊。
13: 你有事？是做孽噶？
14: 我报告，
12: 我讲完我咯。
15: 刚爱完你，心动念了，变不了音，好百姓。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16: 杜爷，
14: 转进来努边鸟在多来多，哦，不然不把口来水，明文的阿龙啊，阿庄阿龙老讲的，
16: 白马包。

0: 制作周期配合后台秒级的数据反馈，哪段剧情观众划走了，哪个题材能引流，创作者几天内就能进行调整，这也给大量年轻的美国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好莱坞之外的新舞台。
1: You learn a lot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 what exactly you want and what exactly you need with these types of small budgets.
0: 路透社援引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报道，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 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也纷纷入场，其中福克斯娱乐公司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中国微短剧沉淀出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正在海外扎实落地，而当行业对制作效率和成本控制提出更高要求时，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推动这一轮出海浪潮走向更深的制作腹地。
2: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这个国庆节，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郑阶连，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我一辈子都在搞工程，不怕困难，可以不怕失败是不行的，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它是非常神圣的，细节一定要研究透。那个时候广西的大江大河上几乎都是木桥，60年代信息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我亲自目睹了白色一个拱桥的拱架冲到南面来，木拱架它的抗洪能力差呀，我就想它拱架起什么作用呢？从力学来讲就是抵抗万有引力吧。那么我们想，如果我在上面把它拽起来，不一样也可以抵抗吗？从那个桥上我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艘后备方案。我们那个拱呢是分3段的，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那我也就过去了。当时年轻人没有考虑后果的，就是觉得这路子是走得下去的。结果在1968年10月建成了，在全国简直是个炸弹爆炸一样，因为赵州桥一来就没人受过不打之架，1400年在这儿实现了。平南三桥最初设计它只有斜拉桥和悬索桥方案，为什么他们不想做拱桥，就认为风险太大，因为进入禁区了嘛。当时刚刚完工的拱桥

0: 百米，他五百六了。第二，认为我们编出来的造价比谢拉桥少，比悬索桥少，是纸面上的东西，你以后做出来肯定更贵。我为什么要搞拱桥呢？谢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质疑声音非常强大了。但是我们确实做成了，我们的造价一分都没增加，质量又好，刚度又大，所以这个桥这个成了一个世界名桥，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每个桥都要做初步设计，要做方案比较，就是一百年谢拉桥还说啊，他不用还，谢拉桥是一八的维护费，他只要1000万的维护费，到了这个程度，你还忍心放掉它吗？但唯一的问题就全世界只有修400米混凝土拱桥的经验，9万吨的东压到这个8150吨的钢管骨架，而且分36次浇完，任何一次事故都是毁灭性的。那么我们经过努力，把36000方降成了28000，主要采用了内拱。这个我们成功了，这个有多难？我们拱圈是93000吨，等于把一个航母搞得距离水面200米就搞出来价钱。我们建成10多天，就遇到4.4级地震，我们的地震震中10公里，我们是在地震情况下没有停1分钟，我们人在下面检查，汽车没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应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是有信心的，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所以你说我为什么喜欢它？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啦、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土木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你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你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得有独立思考能力。就像我来搞五指架，1000多年都打工匠，你怎么想起搞五指架呢？你要执意精神，你要相信自己，要持之以恒，不是去冒险，而是要把事情做细。每个人都要尽心，你像模板做得那么好，每个人都在这儿努了力，否则哪有这个结果。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晴，25到35度，莫斯科阴，5到12度，开罗晴转多云，22到31度，巴黎晴，10到20度，伦敦晴，12到22度，悉尼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8度。
1: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900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

0: 当然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2: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3: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4: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宁夏、福建、江苏等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俗鱼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2: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

0: 时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1: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0: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

0: 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1: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靓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八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映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2: 假期出游，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2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2: 十月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0: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4: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0: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
4: 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一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纳格迪说，过去7个月来所发生的已经证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失败的。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0: 伯纳姆说，
6: 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

0: 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这五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

0: 罪，以他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誓言。
1: 雄心很难动，能够走天下，
2: 有理想的信念的部分是坚不可摧的部分。
3: 薪火相传赴新城，
0: 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这次应急发射啊，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
5: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格外想念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将推出6集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条线复刻自福建长汀的红军桥，1.5米高，它是一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红军当年在这里征兵，规矩是人比枪高就能当红军。有些个头不算高的青年啊，甚至偷偷地往自己鞋里塞稻草，一遍一遍过来量。人们把它叫做生命等高线。跨过了这条线，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年在苏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踊跃地参加红军，跟着党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踏上了长征路。一个月后，他们就迎来了最为惨烈的考验——湘江战役。
3: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8: 当时国民党已经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等近30万的兵力，形成了这样一个蓝色的包围圈，试图要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这个地区。
3: 军情如火，作战命令接连发出，我军应自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
9: 上面是飞机，底下是大炮，没有桥啊，没有桥，大火不桥，
1: 那都很苦。其实我们藤子牺牲了很多人。
3: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但敌人再强，他们也绝不退缩。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受领断后任务时，师长陈树湘立下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队伍一路血战，6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途中他苏醒过来，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0: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就兑现了他那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3: 为了信仰，很多人把生命留在了湘江边，把理想交给了活下来的人。湘江一战后，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如此大的牺牲，队伍却没有散，而是重整旗鼓，继续踏上了漫漫征途。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当地养伤，心中仍只想着一件事，找队伍跟党走。
10: 大家看到展柜中所展示的这2块银元是李湘烈士

0: 留下来的。
1: 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这两块银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他们的主人叫李湘，当时是红一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那场恶仗中，他身负重伤，团首长给了他10块银元，让他就地疗伤，自行返乡。但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就雇了一副担架，让人抬着他去追队伍。
2: 他当然会非常的清楚我们红军当时的一个处境，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跟着党走。
1: 从广西追到贵州，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时，李湘手里只剩下了这2块银元，他再也舍不得花掉，带着他走完了长征路，之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不只是李湘，红一军团13团的朱振中、红九军团的刘佳琪等等，都在湘江战役负伤，伤愈后就继续投入到革命之中。
3: 稍微好一点时候，他就已经在这样偷偷的，他就在削了这个拐杖，他就是啊，已经是做好了说要去找部队的这个准备。
4: 因为我们是参加的红三动，雄心很难动，能够做天下。
1: 这就是理想信念，它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选择。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5: 红军在长征中，打了600多场著名的战役战斗，没有让红军最后打没了，而是越打越强。它背后它要是因素是什么呢？这支队伍它是有理想信念的队伍，这支部队有理想信念的部队是坚不可摧的部队。
1: 当年的红军，靠这个信念，闯湘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如今，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走进航天员大队，最醒目的就是这铿锵有力的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航天员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逐梦太空的征程。而送他们遨游太空的火箭，名字叫长征。90年前，一支队伍用双脚走出了信仰之路；90年后，这条路通向了太空。2025年11月，就在这条新的长征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重大考验骤然出现。2025年11月4日，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已经驻守半年的神舟20号乘组做返回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道疑似微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裂纹，出现在舷窗最外层的防热玻璃上，已经裂透，而这块玻璃要承受返回载入大气层时1000000度的高温，这严重威胁着航天员的安全。
9: 作为航天员，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的。
1: 消息传回地面，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始终秉持的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深入研判，大家感到原定的返回计划必须暂停，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择期乘坐神舟21号返回，而为了保障空间站中神舟21号乘组的安全，必须立刻发射一艘备用飞船。
10: 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周围一片荒芜，距最近的酒泉市区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很多技术人员刚轮休出去，时间紧迫，总指挥下达命令

0: 全员召回，
1: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是我们就负责着给航天员的为他托举生命之舟的一种神圣的一个责任吧。
0: 虽然应急发射任务突如其来，但其实平时就做好了各种预案。空间站建造之初，就为了在轨航天员安全，采用了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神舟21号发射时，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待命。根据风险等级，备有8.5天和16天两套方案。
1: 空间站各方面状态良好，然后航天员的在轨各方面也是安全的。啊，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最终还是选择16天的一个应急发射方案。这样的话，既不是过于的着急去赶，是吧？也更加从容的去准备。
0: 相较常规发射30多天流程的从容有序，16天的应急发射将测试时间压缩了一半，但覆盖项目并未减少。同时，11月发射任务密集，仅当月就有10几次发射。还有卫星正在共用厂房测试，要启动神舟22号，卫星必须提前让出场地。
2: 我就把那个
3: 11号晚上就可以，
4: 对，
3: 上午1:30
4: 通宵把它干完就行
0: 了。试验队把5天的工作压到2天，通宵干完。整个发射场所有人都在为应急发射忙碌。
5: 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压缩的越短，对航天员这个安全保障更有效。
0: 而在空间站中，神舟20号乘组也在为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做准备。除了熟悉设备，还在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采集数据。
6: 在天上，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不舍得去休息。
7: 神舟20号报告，即将显示升空完成，有意思吧？
0: 11月14日，神舟20号乘组转入神舟21号返回舱。开始了回家之路，接航天员回家，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充满风险。尤其是这次返回的神舟21号飞船，区别于神舟20号飞船的5圈返回方案，首次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这圈数之差，意味着整个任务链条必须争分夺秒调整，各系统都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
5: 飞船出黑障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信号嘛。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8: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但飞船信号突然出现的时候，就一下感觉心里有底了。
9: 这意味着什么？
5: 这意味着这个我们的飞船啊状态是良好的。
10: 返回舱着陆。
4: 祝贺你们顺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0: 16时40分。神舟21号飞船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顺利出舱，14亿多颗牵挂的心终于安然落地。
8: 5、4、3、2、1，点火。
0: 11月25日12时11分，长征2号 F 火箭带着神舟22号拔地而起。稳稳上升的这枚长征火箭，搭载的不仅是飞船，更是使命，是承诺，是中国载人航天对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最坚定的诠释。
1: 这次应急发射啊，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一个娄山关、辣子口，也是大家我们靠着坚定的一个毕生的信念吧，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啊，最终把它顺利圆满的去完成。不辱使命。
9: 平时经常会来吗？
5: 经常会来，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吧。
0: 任务结束后，罗家宇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的烈士把生命留在了戈壁滩，把火箭送上了太空。每次重大任务前后，航天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既是告慰，又是获取接续奋斗的力量。
11: 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为祖国出征台。

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

0: 大家节日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法治在线推出系列特别节目《最硬核的守护》，聚焦心智法治力量。77载春华秋实，新中国山河壮丽，繁荣发展。这个假期，当游客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会发现这里常年在大山里巡逻的民警也开始用上了高科技。智能仿生机器狗协同高空巡查的无人机，布设林间的红外相机，一张智慧巡防的平安大网守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1: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四川平武县境内，原始暗针叶林带垂直铺展，高山草甸与裸岩区层叠而上，为野生大熊猫家园搭建起了绿色的屋脊。林木葱茏，生机勃发。根据统计，这里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335只，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县，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景区里，一个特殊的巡逻搭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他只有一个摄像头，感知一切。比如说，你看了一下，你可以和他拍照都可以，你们可以合照的可以，因为这个不涉密的，这没问题啊。行了，拜拜啊！那边是最美，那边是最美的地方。
1: 新潮的外形吸引游客们驻足。这个看起来十分有科技感的大家伙，是公安联合研究所共同研制的仿生机器狗。有时候景区巡逻甚至不需要人跟着，设置好路线，机器狗自己就可以开展巡逻任务。
2: 它这个就是一个摄像头嘛，这就是一个红外相机感应嘛。然后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装一些部分嘛，比如说我们的抓捕网啊，那些都可以加装，还有辣椒水啊，就是催泪瓦斯嘛，都可以加装，只是根据你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来可以加装的。
1: 银灰色的身躯，四条机械腿交替起落，步伐节奏分明。民警介绍，在独立巡逻时，这只机器狗的实时录像功能可以把全景的巡逻画面同步传回派出所后台，一旦识别到烟雾或其他紧急情况，后台就会立刻响起警报。在机身上还装设了一键报警按钮，如果游客遇到困难，也可以按下按钮快速求助。
2: 图像信息啊，它主要就是用于现场的实时画面的回传嘛，这样我们看见现场到底拥不拥堵啊，有没有踩踏这些类型，或者是排队上车有没有造成游客的东西落下这样子的。
1: 韩代明是白马派出所的所长，从2022年至今一直守护在这片高山林海之间。在这片山林里遇见野生动物是常有的事儿，但偶遇大熊猫就很考验运气了。2023年3月25号，韩代明开车行驶在巡逻路上，转过一道弯，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野生大熊猫。
2: 很紧张也很兴奋嘛，毕竟国宝看见了谁都兴奋，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野生大熊猫。
1: 一人一熊隔车相望，看着对方都觉得好奇。没过一会儿，这只野生大熊猫消失在了山林里。有了这段奇妙的经历后，公安局里政工室的同事把韩代明的照片和大熊猫的照片放在一起，一个身材敦实的民警和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两个形象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相似。从此韩代明多了一个称呼，熊猫警长。
2: 大家就觉得这个

0: 这个体型和熊猫长得都一样胖，然后再加上我的脸型都在圆嘟嘟的，然后就大家就叫熊猫警长了。
1: 熊猫警长的称呼带着几分亲昵，也让民警的责任压得更实。他们需要守护的不仅是国宝，还有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所有生灵。这里的海拔从2900米一路抬升到4900米，过去巡护靠的是民警的两条腿，翻山越岭是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如今这条巡护的路上多了一位特殊的搭档，也让巡护的脚步增添了一份科技的力量。除了在游客密集的开放区域开展日常巡逻，韩代明和同事还要隔三差五深入未开放的山林腹地，排查盗采、盗猎等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一次巡逻，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需要7-8个小时。他们的背包里往往装着卫星电话、手电筒、雨衣等必备工具，再加上水和食物，就算两个民警分工合作，一人只背几样东西，负重翻山也很累人。对于巡山的民警来说，带上机器狗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少背很多东西。
0: 它可以负重的理论上是30公斤嘛，长巡的话它可以帮我们解决一段负重的背水啊，背一些装备啊，巡逻一段然后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来享受这个水啊，这美食这些类型的。因为个别的裸岩地区或者一个垂直高度比较大的，它机器狗是去不了的，相当于我们长巡的路线它只能陪伴我们1/3或者是这个1/5。
1: 机器狗留在原地充当信息监测点以及补给站，两名民警和3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护员继续踏上了今天的巡山之路。
0: 就是巡护员去巡逻的话，他们就发现一些案件的嫌疑人或者一些案件的现场，他们没法侦办。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相互配合嘛，包括动物、植物啊，然后这个植被啊，他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丰富一点。
1: 搭伴巡山，巡护员指路、食物、记录数据，民警排查隐患、执法处置。两支队伍走在一起，各有分工，相辅相成。在王朗保护区里，大约布设着480台红外相机，散布在兽径、山脊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区域。其中一部分红外相机依靠太阳能供电，可以实时图传至后台；其余的红外相机则需要定期进山更换电池，取出内存卡，数据只能事后读取。巡护员今天的任务就是深入山林采集部分红外相机中的数据，而民警随行其中是因为红外相机安装的地方恰恰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之处，如果有人动了盗猎盗采的歪心思，在这里最容易寻觅踪迹。
0: 凡是有这个热体的他就能拍下来，比如说你从那里过或者动物从那里过都能拍下来。他们最主要的其实运用就是动物的监测嘛，然后我们顺便就把这个人类异常活动把它也纳入进去了嘛，就相当于我们共同用共同建这种。
1: 今年5月，民警就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了一名不速之客的身影。
0: 他科研人员和群众区别很大，而且科研人员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去找就是这类片去找他的活动痕迹。
1: 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里，这名男子戴着口罩，背着包，独自向山林深处走去。科研人员进山穿的是统一的工作服，走的是固定的巡护路线，身边还有同行的队员。韩代明判断这名男子并不是科研员，很有可能是盗采盗猎人员。最后民警立即进山，沿着红外相机拍到的区域一路搜索可疑人员留下的活动痕迹。在沿途的兽径上，民警果然发现了一些兽套，
0: 是有人的活动痕迹，就表示不管是他来还是别个来，可能大家都看好这块地，说明这里面动物就多，然后我们来找发现这个兽套啊，我们都会现场把它收缴了，就是清除这个猎杀的隐患嘛。
1: 科技让深山里的不法行为无处遁形，但谁在哪里干了什么，有什么证据，只有民警走进去才能弄清楚。巡逻小队边走边巡，路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沿着兽径上山，坡越来越陡，所谓的路其实是野生动物踩出来的兽径，竹子被压倒的方向指引着路的走势，灌木丛中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就是唯一的通道。在一处竹林中，巡护员停下了脚步。
2: 这是什么？
3: 什么？是竹子留下的，应该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2: 是根据它的颜色能判断出来它使用的时间吗？
1: 在平地上，

0: 步行一公里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可在山上爬一公里可能要耗上1-2个小时。
1: 比如说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路，你只能，一脚一手去找那个支撑点，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顺着前面队友的脚印。虽然说爬的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时间就是过得很漫长，因为爬得非常艰难。
0: 山林茂密，土质松软，野生动物们在这里觅食、栖息、繁衍。陡峭的山坡和密不透风的竹林对他们而言是家园，也是庇护所，但对两条腿的人来说，同样的路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山路湿滑得更加厉害，再加上近乎垂直的坡度，稍有不慎就会脚底打滑跌落下山。循着红外相机的位置继续前行，在这片竹林中，巡逻小队再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留下的痕迹。
2: 哇，这个就是，哇，这么大一头，
3: 这个有一周的，这个有十多天了，
2: 这一周左右，
3: 这个、看到没有？
0: 巡护员拿出了采样袋，收集起了这份意外收获，原样带回去交给实验室。就是这些新鲜的粪便，让科研人员能够在不干扰野生大熊猫生活的情况下，测定出每一只熊猫的 DNA， 获知它们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乃至亲缘关系。
2: 问一下来，我
3: 们这个可以闻，
2: 这没味道的，就是
3: 野生大熊猫的成年大熊猫，它一天要吃12到40公斤。
2: 可以感受一下吧，闻一下吧。
3: 所以说它是，
2: 闻一下，真没味道，
3: 真没味道，
2: 骗你干嘛嘛？独特的清香味儿。
3: 笋子的味道，
4: 确实没味道。
3: 对对，这是吃主要吃的笋子，看看。
0: 采集完粪便样本，队伍继续往上，竹林越来越密，巡逻的队员们需要拨开竹竿，猫着腰才能过去。终于，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找到了红外相机的位置。
5: 随着科研的越来越多，我们会知道，其实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对动物是最可能尽可能低的打扰的，不打扰的方式。红外相机就是针对最低打扰程度的，它因为这个对动物不会造成干扰。
6: 红外相机加入啊，这几年基本上都没有接到里面的报案的情况了。最可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年的动物遇见率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以前进来的时候很少看见这个野生动物在路边悠闲的吃着草，现在我进来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看见一起两起，包括一级的二级的都有。
0: 在几台红外相机里，民警并没有监测到异常活动，巡护员也顺利采集到了动物数据。巡逻小队轻快下山，走在山林间，旁边的灌木丛里突然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响声。
2: 主要踩个点吧。
7: 动不动？
2: 是什么动物？
7: 哎，就是看吧，看吧，看吧。
0: 茂密的树林间，一道灰褐色的影子一闪而过。韩所长辨认出，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岩羊。它们一般成群活动，很少单独出现。这只落单的岩羊很有可能是和羊群走散了。它站在那里打量了我们一会儿，在确认过不是它要找的同伴之后，便轻快地消失在了山林里。
8: 我们为什么都这么小小声说话呀？
2: 你不能惊扰它，它才是这里的领主。你是外来客，你不能惊扰它，那个它的正常生存环境。
0: 这次和韩所长一起搭档巡山的是派出所里最小的民警赵文俊，2003年出生，刚分到白马派出所时，他听同事说，这里是平武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派出所。赵文俊原本以为派出所里的工作都差不多，管理治安、处理群众纠纷，可真到了这里，他才发现，这里大片大片的山林，要防火、要防盗伐、要防盗猎，最让他不适应的就是巡山。
1: 我感觉巡山很辛苦，甚至有种不想去的感觉，感觉他们能坚持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巡山时中午没办法赶回派出所吃饭是常事，大家一般都会随身带一些顶饱的食物当做路餐。
6: 黄瓜呀、馒头呀、鸡蛋啊，这个好带。在巡山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美食啊，你还要吃一个火锅，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只能说垫一下我们的肚子，然后把它吃掉以后，我们的负重也会减少的。这馒头啊、黄瓜啊，它也不会污染环境的。
1: 首先是我们所长韩代明，在他业务上，他会一点一点的指导我，然后在巡山的过程当中，他遇见困难他都会教我去克服，然后就告诉我一些解决方法，然后在后面的巡山当中也慢慢习惯了这一种工作状态。
0: 转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一开始赵文俊只能走一两个小时的

0: 短巡路线，渐渐的，他能和同事一起巡完五六个小时的长线路。随着巡山次数的增加，赵文俊对这片山林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从我一开始当警察，我也想像其他警察一样去破大案子、抓逃犯。但是当我来到了王朗之后，我和我们所长韩大明一起，经过了多次的巡山，还有他们的护林员，他会给我介绍一些野生的动植物，让我对这片区域有了更多更熟悉的了解。
0: 这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频繁可见的野生动物，茂密繁多的野生植物，让赵文俊在一步一个脚印中读懂了坚守的意义。
1: 在每一次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踪迹之后，每一次走过一段区域，看见野生植物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感觉心里就很踏实。
0: 生态景物离不开科技，更离不开守护在这里的人。天上飞的无人机，林间守的红外相机，地下跑的机器狗，一张立体的智慧巡防网络正在山林间织密。通过科技触角，熊猫警长的传承与坚守正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被重新书写。
2: 其实现在我们熊猫警长不光是我一个人，现在熊猫警长已经演化成一个守护我们平武公园的生态景物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传承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理念也延续下去嘛。
3: 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旅游、河湖管护等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态场景都有了明确的法治标尺。今年国庆长假是法典落地后的首个全国节假日，法治在线推出系列报道《新法护家节，生态惠民生》，记录法典实施后身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先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北梁子湖看一看。
4: 正值假日客流高峰，长岭码头的湖边启动了普法小课堂，让生态法典法条走出书本，直接站到游客身边。
5: 在小课堂的桌子上，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摞一摞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册，图文并茂，就像一张一张的明白卡，把法典当中和普通群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写得明明白白，哪些能做，哪些是法律的红线。
6: 我们发放这个明白卡，就是让游客看一眼就明白我们这片湖哪些事情能够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4: 小课堂旁边的展板上还把梁子湖保护区核心区、实验区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一旁法典第1065条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如何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就在国庆前夕，湖北鄂州梁子湖办结了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首例生态补偿案件，一改过去只罚不补、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湖泊生态修复第一次立下硬规矩。经查，刘某甲等六人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间，在梁子湖武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捕水域偷偷架设电鱼设备，一网下去大小通吃，鱼获物超2万斤，非法获利13万余元。盛某某专管收获、捕、运、销一条龙，一条完整的非法利益链就此成型。
7: 电鱼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大鱼小鱼鱼卵无一幸免。如果鱼类大量消失，湖里的氮磷消耗不掉，则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很有可能爆发蓝藻水滑，从而破坏水体生态环境。
4: 作案在法典施行之前，开庭时法典已经生效，这一次判决没有止步于罚，法院判令七名被告人投放鱼苗 65.6 万鱼尾，用增值放流把被掏空的水域一点点补回来。
8: 我们院这一锤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表明把修复放在惩罚同等甚至更优先的位置。
4: 以往这类案子多是罚款加刑期，生态修复全凭法官裁量，结果常常是罚单开了，钱也缴了，生态环境的伤却没人管。法典施行后，生态修复从可

0: 和选项中的加分项变成了违法行为人必须作答的必答题。梁子湖长岭码头这片水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实从2018年起就全域禁止生产性捕捞，同时严禁各种形式垂钓，哪怕是休闲玩玩也属违法。可记者一问，游客多半一脸茫然。
1: 您觉得在梁子湖可以钓鱼吗？
2: 可以，梁子湖因为以前钓过。
3: 我觉得梁子湖钓鱼没什么后果，因为现在生态保护的蛮好。
0: 法立起来了，观念的课还得补。这个假期，不少游客还在湖畔认领了一张梁子湖生态守护志愿卡。不垂钓，不丢垃圾，不捕捞水生生物，签下名字就是签下一份约定。
4: 在志愿者签名区，我们看到还有一块游客的留言板，板子上大家画上了鱼、水鸟、螃蟹，还有游客写上了武昌鱼永远有温暖的家，把美丽的河湖留给孩子。这些真挚有趣的留言也展现了大家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5: 梁子湖进湖以后，它的水质变好，游客变多，我们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0: 一湖碧水的从容背后是法律的守护、制度的托举和无数人的坚守，而守护的成果最终落进每个人的假日里、饭碗里、生活里。
6: 节假日高速上车辆骤增，驾驶员更要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多一份谨慎。前不久，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越野车因错过高速出口竟逆向行驶，险象环生。
7: 事发在当晚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辆车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险象环生。
8: 这咋来的呀？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锁定这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嫌疑。
9: 在我们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内成功将其抓获。
8: 你那边电话咋报的？报警知不知道？
7: 范某某交代，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10余公里。他为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
8: 违法你这个属违法无证，高速逆行违法你不知道。
9: 其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车道长距离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

0: 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国庆假期第一天，河北正定的龙兴寺大碑阁正式对外开放。修缮一新的千年古建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前来参观打卡。
2: 本次修缮采用国内首创的不拆梁架抬身工艺，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历史风貌。
3: 今天第一天展出，然后就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第一眼进去就是那一整个质感，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4: 建筑风格它是这个中轴线对称的，这个很古朴的这种排列方式，包括我们的建筑有从这个清代到宋代。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建筑的构建保护也非常好，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知识。
2: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素有京外名刹之首的美誉。记者在现场看到，趁着国庆假期，不少人专程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古建底蕴，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5: 我们10月1号专门来这儿打卡，然后在这儿转了一圈，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6: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故事，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以电影为媒，依托滨海文旅资源，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0: 国庆前夕，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车厢上线运营，车厢以光影青岛为主题，借助电影胶片、放映机等视觉元素，并配以电影知识科普等元素，让乘客在通勤途中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7: 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
0: 从电影中的热门场景到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青岛发布了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将热门电影取景地串联起来，线路融入了不同电影中呈现的场景，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取景地，品味青岛美食，感悟城市文化。当地旅行社也围绕电影市场推出了多款旅游产品。
8: 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青岛市市北区，当地连续举办多场老电影观影活动，市民游客在社区的老声音情怀馆观看电影，回望时代变迁，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市民游客还能参观馆藏的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等影音老物件，感受青岛独有的岁月风情。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
1: 泱泱华夏5000年文脉绵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我们在天南海北听听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哦，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哦，好顶水，好顶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这就是广西的壮姐。
4: 哦，我觉得您穿着特别有中国范儿。
3: 谢谢。
5: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6: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7: 我们是总台央视的记者，正在做一个。

0: 国庆海采的节目，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心中的中国范儿。您听到这个词，您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呀？
1: 想到咱们中国的中式这些传统啊，琉璃呀，以及我们这些古色古香的一些传承等等，又精致又震撼，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咱们的中国范儿。
2: 所以你其实看这个画，你看远处是山，近处是景，山景融一，其实

0: 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整个人含蓄。
1: 这所有的都是您画的是吧？
2: 对，这所有都是我自己手绘的、
3: 嗯、就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2: 像这个就符合年轻人的，包括我设计的这一款，这款是以我女儿为形象去设计的一个 IP， 它叫金小糖，金就代表北京，小糖因为她喜欢吃糖葫芦，每次来了就来几串糖葫芦，
1: 真可爱、啊嗯、
2: 现在尤其9000那么更崇尚中国的文化了，就是文化自信了啊！我希望未来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中国的国学国画，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4: 来中国这么多年啊，您最喜欢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5: 确实我觉得就是中医药文化，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4: 嗯、
5: 中医好像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好像就是我们要和自然融在一起。
4: 我今天看到你穿的也很特别，你为什么会想到今天穿这件衣服呢？
6: 因为我觉得这个衣服我这里有福，所以我要很多福。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衣袖，我在学习，所以我可以想一想怎么用中国的衣袖，对，做当代的艺术，
4: 就是把中国的艺术和意大利的艺术结合在一起，
6: 一起，对对对对对对对 ，a mix。
7: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嗯，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其实这个也体现了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4: 您今天来逛有感受到哪些传统的元素吗？
8: 嗯，我觉得这个古镇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给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
9: 你在中国学什么吗？
10: 学习建筑。
9: 建筑。
10: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故宫
9: 去了。
10: 嗯，很开心，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那个人，可以盖这样很复杂的房子，
9: 而且还很早。
10: 嗯，对，
9: 600多年前。
10: 对。
11: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12: 好。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3: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4: 其实我到每个地儿都要去博物馆看一看嘛。第一站看那个青铜博物馆哈，从天水那边过来，一边你看有南郭寺，有杜甫在那儿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个啊，那首诗啊，突然就觉得这首诗原来就知道，但是到了天水之后啊，这是杜甫当时在这个环境下写的这么一首诗。因为我们就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需要对这个文化要多了解，了解之后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些思想，有现在的这些观念，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社会环境。
15: 我们在国外的话，看到有中国元素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16: 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15: 对对对对对对，
17: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8: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9: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7: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9: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八。

0: 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查果拉哨所。
1: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2: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1: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3: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1: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4: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1: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5: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果拉哨所上空。
6: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果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果拉精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8: 伯纳姆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

0: 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这五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0: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2: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推动的一系列危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南京一栋普通居民楼，每天早上八点，楼里的一位老人会准时出门，如同他6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那样，走向在他心中无比神圣的地方。
1: 你好，
2: 我是奔德。哎呦，
1: 您不用介绍自己。
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所的，欢迎你们。
0: 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雷达专家奔德。
1: 您慢点儿。
2: 谢谢啊。
1: 慢一点。
2: 谢谢。
1: 累。那奔老，您现在还上班，这属于超长待机模式是吧？
2: 正常年龄60岁退休。嗯，我现在已经是88岁，朝夕服役了28年了。
1: 那您现在每天上班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2: 一个，还在搞课题，研究雷达前沿技术。第二个工作，带研究生。我多的时候，在我名下有10几个博士。
0: 1938年出生的奔老，今年已经

0: 28岁了，但在中国雷达人的心里，他依旧是那位在荒原戈壁、林海雪原中冲锋陷阵的雷达铁人。多年来，正是他带领团队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让国产战机拥有了火眼金睛，为祖国蓝天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 那你们这每周的工作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呀？
2: 我是正常上班，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1: 中午您会回家吃饭吗？
2: 中午
1: 的时候
2: 有工作午餐，离所里25公里，
1: 嗯，
2: 太远了，回家那来不及了就。
1: 你回家自己做饭？
2: 晚上下班，我回家做饭。
1: 那我今天晚上到您家去蹭顿饭吃行吗？
2: 好，
1: 好。
3: 太好了，
2: 好
1: 我给您带上菜啊。
0: 1963年，奔德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工作，这里正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如今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这座大楼里诞生了很多守护家国安宁的千里眼。走进这间展厅，就走进了中国雷达的峥嵘岁月。或许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在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年代，科学家们就是靠纸笔一点一点算出了中国人的雷达。
1: 那等于这就是80年代当时您的手稿，
2: 这研制机载雷达是过程的手稿。
1: 我看着挺厚的呢，这一沓
2: 手画的，手画的。
1: 就其实虽然没有您，但是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片都是山啊，完全荒无人烟的地儿。
2: 但是无人区域，都是山，在那儿。
1: 是的，吃的东西是怎么背过去啊？
2: 有一条公路，
1: 哦，
2: 可以开个车，可以开上去。
1: 说当时是叫三敢三言，说敢想、敢说、敢干，
2: 严格、严肃、严密。三敢提倡实践精神，三严科学态度，两者结合，那才能把事情办成。
0: 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与部署成为国家迫在眉睫的战略急需，这项重任紧急下达给了14所。
1: 当时你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这个使命是什么？
2: 这个雷达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北京。相控阵是世界上刚出现的雷达，它的优越性很多，最远的相控阵雷达看7000公里，
1: 看得远又看得准，还得看得清楚的相控阵雷达，让您把这方案做出来。
2: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还不够全面。导弹进攻，它不是一个弹头，它有假目标啊，分辨是真弹头还是假目标，这是要完成目标识别的任务。就是要测得很准，最终什么时候落在什么地方？要反击的话，要发射蓝色弹。蓝色弹怎么找到目标呢？靠雷达引导
1: 啊。
0: 为了实现相控阵雷达的有效性，张光义、奔德带领团队开始技术攻关。当时，我国在相控阵雷达领域尚属空白，他们翻遍了仅有的美苏技术公报，从零星线索中寻找突破方向。通过用真空管模拟晶体管特性，逐一验证全固态发射的技术可行性，凭借纸笔反复推演上百组公式，确定雷达阵面尺寸，破解了研制中的核心技术难题。最终奔德他们提前5天拿出近100页的完整设计方案。
1: 您用不到2周的时间把这个方案给做出来了，那2周您都做了什么工作呀？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这个积累的过程啊。

0: 如果先去学什么是相控阵，它的关键技术是什么，那两周呢根本不可能，因为前面是做了比较长的一段的工作了，所以才能最后两个星期能把这个方案论证出来。
1: 7010工程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局势、筑牢国家空天安全防线而启动的重要项目。从1970年开始，我国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张光义和奔德分别担任技术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牵头推进研制工作。
2: 就是您最后定的这个方案是咱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雷达呀？
0: 这个雷达第一个要求看得远，天线要大。
2: 这是我们找到的当年的图片，这个吧，您说的这个阵面就是这个。
0: 对，
2: 这有多大呀？
0: 这个宽40米，这个方向高，
2: 长40米，
0: 长40米，这个20米，是800平方米。
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呢？每一个天线单元，都是一个具备收发功能的一个独立信道。选这个阵地还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得要满足要求。一个要求，前面没阻挡，有阻挡就看不出去了。第二个，要有山体要有足够的大小。第三个，那里岩石结构，石刻一把山洞。
2: 从这个方案出来，然后到这个相控阵雷达建好，8年的时间啊！
0: 8年时间，阵地建设就差不多花了5年。
1: 1970年9月底，技术领导小组张光义带队在塞外戈壁黄洋山的基地旁搭建起1/4的发射机和1/16的天线。这预示着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研制的硬仗正式打响。1971年，奔德开始与张光义轮流带队，日夜坚守在研制一线，有条不紊推进7010雷达的建设与调试工作。
2: 那个时候听说那个计算的草稿纸有1人多高，这么大的计算量。
0: 这个计算量究竟是什么问什么呢？7010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320计算机，2部，一部控制雷达工作方式，一部进行数据处理，一个会议室礼堂那么大才把它摆下。那么这个计算机多快呢？每秒钟50万次，那比现在老太太拿那个买菜那个计算器还慢。输入靠穿孔磁带，把这个磁这么宽的磁带打孔，内存是用磁芯，就这个用铁阳体材料做成小环儿，这个小环里要穿3根线，这要存储4096位，就4096个这个小环，用这线来穿起来。
2: 听您说，我都很难想象，咱们这么高精尖的一个雷达，完全是手工时代的人工的产物。
1: 用穿针引线计算出尖端雷达，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但奇迹要在黄洋山上站稳，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比计算更磨人的考验。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出现故障的时候吗？
0: 经常有故障，所以有计算机的监测，哪个路出了故障，计算机就给出来了。你按它的指示到那去，把那在这路，把这有问题的更换下来就完了。它里面是分8层楼，有楼梯上去。
2: 您爬过吗？
0: 爬
2: 过，
0: 经常我在那经常爬啊，从住的地方到山洞里边，这外边是一个爬山路，那是这风冷得很，吹到脸上真是寒风刺骨。我记得都15度左右零下。这个阵地海拔1500米，夏天房一开门，云彩就钻到屋里来了。
2: 什么
0: 云？天上的云彩啊！
2: 天上云彩就钻屋里了。
0: 因为海拔一

0: 吧你呀、啊，你云天也就这么高吧？你
1: 说的还挺浪漫
0: 的。
1: 那是什么感觉？
0: 风很大，嗯，那个洗脸的脸盆是铝的，那很轻。晚上洗完脸了，摆在门口，嗯，第二天早上看没了，哪去了？我找来找去，跑到山上去了，吹被风吹到山上去了。那个床没有床，搬砖头摞起来，上面铺个板就是床。
2: 1978年，在条件艰苦的黄羊山上，一代雷达人扎根坚守，奋力攻坚。7010雷达终于顺利通过鉴定脸试。它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全球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相关消息登上著名的《检视年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轰动，一举开启了中国相控阵雷达技术发展的崭新时代，为我国空天安全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相控阵雷达被我们创造出来，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的国防在当时这个盾牌就结实了，
0: 能够在艰苦的阵地上长期工作。我们国家要强大，要有强大的国防，
1: 嗯，
0: 所以有这个信念。作为我来讲，我想从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培养了我，我现在需要为国家出力。
2: 此后7010雷达发挥了战略预警作用，先后精准观测到美国天空实验室陨落、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坠落的全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部矗立在黄羊山上的国之重器始终默默值守，用精准的监测守护祖国的空天。1978年，奔德回到了南京14所，一项关乎中国军机作战能力和技术发展的新任务正等待着他。上世纪70年代末，低空突防威胁日益凸显，传统地面雷达已无法满足空防需求。低空突防的核心是让战机在低空飞行时能够自上而下躲避雷达，识别并锁定目标，发起攻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攻克当时世界前沿的脉冲多普勒技术。为给中国战机装上一双能向下穿透干扰、精准事物的眼睛，就是奔德牵头攻坚的核心。
1: 为什么往下看变难了？
0: 因为雷达是靠电磁波工作的，地面反射这个电磁波，书上讲叫地闸波。地闸波要比看目标那个信号强几十万倍，甚至强100万倍。这么强的一个干扰背景，你把你要看的目标信号全都淹没掉了，你就没法看，
1: 大海捞针一样，
0: 都是啥也看不到，就是。所以当时中国的机载雷达上只能往上看，不能往下看，而作战目标在低空，你不能往下看，你就不能作战。从原理上解决，就是用了脉冲多普勒技术。这种技术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
1: 那这些技术咱们相关技术能学学吗？
0: 这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史所没搞过，而且要搞最新的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难、世界性难题。我认为我要搞这个，要花很大的力气。
1: 又让您去拓荒，是吧？这种开拓得从零开始。
0: 我重新的又学习。我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受任务后，奔德从基本原理学起，一头扎进书堆，他主持编著的机载雷达技术成为团队研发的必备教科书。与此同时，他和团队发现，要将雷达成功装上战机，

0: 还需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天线是雷达最直观的设备，其性能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采用的是特殊的平板风阵天线，为最大限度规避地杂波干扰，必须实现低负半性能，这成为团队面临的又一难题。
1: 我们找到一张照片，您看看，
2: 叫平板风阵天线，这种天线效率高，更重要的，它可以做到负半比较低。这个负半呢，存在它是对工作不利的，要尽量把这个负半叫它压低。
1: 要把这些零部件组装在飞机的机头，你还得保证重量呢。我既得保证它精度够，但同时也不能太重。
2: 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克而奋斗，就是这么。
1: 真有这口号？
2: 就是，那个天线为了减轻重量是用铝做的，铝合金，但是铝有一个问题，焊接是个问题。那焊接怎么焊呢？这个天线上边这么一个圆的板，开数百个缝，为了降低这个天线负半，每个缝的尺寸大小都不一样。第二个，每个缝的尺寸精度要求头发丝的1/20，
1: 但肉眼更看不见。
2: 头发丝啊，头发直径的1/20的精度要求。每一个地方接触的地方都得焊起来，那个焊缝连接起来要几百米的。
1: 您这雷达专家又开始懂焊接技术了。
2: 底下组织人突破这个问题啊，组织工艺人员要焊，有什么办法呢？用盐浴焊，就把氯化钾、氯化钠按一定比例放在炉里面加温，就化了。化了以后啊，把这个加工好的天线夹起来以后，泡在里面，才能焊起来。那泡在里面，这个控制温度啊，要控制泡的时间呢，这个有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的摸索，
1: 什么都没有。
2: 就是最基本的作
1: 曲啊，一无所有，是吗？
2: 这真是白手起家，这机载雷达难度太大了，到处都是问题。外国不卖给你们，更加快了我们国内自力更生搞这个事儿的决心。
0: 研制低负半天线，只是奔德他们攻关100多项课题的缩影。1986年，经过空军和国防科工委联合鉴定证实，奔德领导的14所团队已经解决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的诸多技术难题，雷达开始进入整机设计、生产加工、安装调试阶段。在试飞过程中，他和团队更是面临着生死考验。
1: 飞机上试，您去试吗？
2: 差不多飞了2年，这我这是飞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次都上去，只有上去以后才能掌握情况。
1: 那这个过程会有危险吗？
2: 才能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我就遇到2次飞机的故障，一次，它是这个一个到寿命期的这个安24飞机，2个发动机。那飞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就剩一个了，不平衡了，
1: 那飞机不就往下掉了吗？
2: 就是往下掉啊，就地面很紧张，在哪里迫降。
1: 您当时
2: 我在飞机上
1: 还得看数据呢。
2: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话，但是紧张也没用，我就想听天由命吧。你紧张也没用，飞也不能跳下去。
1: 但那个时候你想想，人是很无助的呀。
2: 还是想到这个飞机验证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还想这些事儿呢。
1: 迫降的过程当中您还想这些事儿呢？
2: 还想这些事儿呢。第二次故障就是起落架放不下来。起落架放不下来，那个飞机往下降落到机场不等于拽下来吗？
1: 是的，就是拽下来了。
2: 这个是大问题啊。那个飞行员有经验，他一个特殊的姿态加速飞，靠惯性把它甩出来了。
1: 这2年当中您得飞几百次吧？

0: 飞100多次，把飞机这个雷达的各种方式都验证一遍，这样才能证明这个雷达是不是性能过关。
1: 1989年12月25日，历经10年艰辛攻坚，这部被誉为蒸汽雷达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样机顺利通过鉴定。它不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更实现了上视、下视、超视距探测及多目标跟踪能力，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到上世纪90年代末，脉冲多普勒雷达实现批量生产，正式装备国产战机，让我国军机终于拥有了洞察空天、精准锁敌的慧眼。1991年，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因在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等先进技术自主攻关上的突出贡献，奔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我能看看您的办公桌吗？
0: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来，
2: 这里面有。
1: 采访结束之后，本老提议带我参观他的办公室。在这里，他正在探索雷达新的发展方向。
0: 雷达装在卫星上，上天。我在这个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
2: 那等于您又得去做那个从无到有的事儿了。
0: 所以，介绍我的材料里边，一，相控阵的开拓者，第二，机载雷达的奠基者，第三，天基雷达的探索者，
2: 所以您这一辈子都当探索者，就是您的事业永远都有叫未完成时，
0: 一定要有抱着成功的心态去干所有的事情。
1: 傍晚，我按照约定来到奔老家中，开门的是奔老的夫人，她跟我想象中一样，热情大方。
2: 哎呀，
0: 欢迎欢迎欢迎啊！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哎
2: 呦，谢谢您。但是您这家这屋子这格局，我一看，真的这属于这老房子的格局。
3: 哎，
2: 因为一进来就是客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1: 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困窘的生活条件与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小学毕业时，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保送到县里唯一的初中，而父亲郑重地告诉他，能否继续上学关键看他自己是否足够刻苦、足够努力。
2: 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下能读书是不是特不容易？
3: 来回走40里路。
2: 那时候您才多大呀？
0: 一天13岁，
3: 12、13岁吧。就
0: 我是一天走一趟40里地，早晨去，放学回来，
3: 经常光着脚走。
2: 没有鞋，
0: 没有鞋，
3: 坐的不牢。那个
0: 那家里也没有钱买鞋，都是我母亲做的布鞋。那个布鞋那时候衣服新三年旧三年，
2: 缝缝补补
0: 又三年，实在补都没法补了，一拉就坏了，一点强度都没了。这个时候才拿来做鞋，你说那个鞋能结实吗？好在那时候所带的书本不多，我也没书包，这么一块方布，几本书摆在中间，这么卷起来扎到腰上。出家没多远，把鞋脱下来光脚走。
2: 那地上的沙石路，
0: 哎呀，慢慢就习惯了。
3: 对，
0: 我这个脚上的老茧到现在还没退光呢。就是多少年了，
2: 一个小孩那时候得忍着巨大的疼，
0: 就是
2: 还有委屈呢。
0: 我在班里面学的还是最好的，上课很注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得记住，要记不住我就没有时间复习。家里面农村也没有电，到家里就黑了。
2: 您等于是强迫自己必须得在学校把所有的知识都记住。
0: 所以我这一生啊，真正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艰苦的条件锻炼了我。 燕衬衣至少穿25年。
3: 你说他系扣子怎么系？
0: 至少二十。

0: 年。
1: 今天记忆
0: 我八十年代的衣服衬衣现在还穿着呢。
1: 明年记26，他这样子记
2: 什么？
1: 系扣子，
2: 系扣子啊！
0: 那扣子扣眼容易磨坏，不是吗？
1: 今天记
0: 为了延长寿命，今天一衫五，明天26。
2: 那就您每天的衬衫都有仨扣没系？
0: 嗯，
1: 哎，这不省了吗？就等于是
0: 今天特殊情况才穿着这个，这是第一次穿。
2: 这是新买的，
0: 新店新买的。
1: 这个是新的，那个这是超市买的。
3: 从少年时光着脚走40里山路求学，到现在一件衬衣穿满25年，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节俭与务实，是奔老从苦难岁月中沉淀的坚韧。
2: 哟，
0: 东北的粘豆包，东北的酸菜白肉，
2: 酸菜白肉。
0: 这东北名菜，也是我的拿手菜，
2: 真香啊！真的，我都能闻到这香味儿。
0: 南方吃不到这个菜，
2: 是的。
0: 我是在南京已经生活了60多年，但是家乡的这个习惯，家乡的口味，没变。
2: 我估计您家冰箱里是不是就得一直常年备着酸菜？
0: 一直是这样。
2: 嗯，
0: 你看看，这个是酸菜，你看
2: 这么多呀！
0: 啊，你看你这酸菜，
2: 这一抽屉全是酸菜。哎呀，这我们这院士也太好养活了，这几包酸菜就够了。
0: 点黄面饼子，
2: 哎呦，
0: 粘豆包。
3: 离乡60载，这些酸菜和粘豆包始终是奔老忘不了的念想。他把家乡的味道装进冰箱，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科技事业。这或许就是一位雷达专家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开饭啦！
1: 开饭啦！
0: 川白肉来了、
2: 太棒了。您平常吃这么肥的肉啊？
0: 啊，它酸菜做的不腻人。
2: 但是这肥肉人不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要少吃吗？
1: 所有的项目三高什么都没有。
2: 是吗？
1: 嗯，
2: 真好。
1: 嗯，
0: 我这个吃东西，
2: 嗯，
0: 用无线电术语就是带宽很宽，没有选择性，什么都能吃。
1: 我们家的剩饭剩菜，小孩小的时候都是他吃。
0: 我切切实实挨过饿，这还不是小的时候。1960年，把我呢就派到成都，在那待了1年，体重由123斤降到98斤，下降了25斤。
2: 但是您那个时候才20多岁啊，正是、
0: 是长身体的时候。
2: 嗯，而且男的在那时候，那绝对很大的胃口啊。
1: 嗯，
0: 所以我这个
1: 10个馒头，
0: 我体会到这难得的滋味儿。
2: 嗯，
0: 所以更加对粮食珍惜，真的，我每次吃饭都饭碗都是一粒米都不剩。
2: 嗯，
0: 别人都看着都说：“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光啊？”知道粮食的珍贵。
2: 刚才您说您那衬衫都按135、246那么系，哎呀，听了我心里啊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就跟我们那个编导老师去说，让他们就到这附近给您买个衬衫，给您买个新衬衫。
0: 衬衫都不缺，
2: 但也得表达我们的心意。我给您买了一件，不知道这个颜色您喜不喜欢？淡蓝色的，我觉得比较好。搭配，
0: 感谢感谢感谢，是
2: 我们送您的衬衫，别穿成这样了哈。
0: 哦、
1: 他有
0: 来检查。
2: 谢谢您。
0: 愿为中国雷达的发展奋斗终生，奔德。
3: 30余年扎根洛阳，他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
2: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4: 对。

0: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1: 有重要的发现就展示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
2: 他在城建中为地下文明划下守护之线，走出一条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
0: 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1: 文物比生命重要，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赤诚丹心，守护文脉，无家无国走进考古学者叶万松。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大家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
1: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2: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1: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3: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
1: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4: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5: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页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1: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
6: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0: 10月1号，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7: 10月1号，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10月1号，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时时

0: 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10月1号，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
2: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10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10月1号，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3: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4: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5: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6: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查果拉哨所。
1: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7: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1: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 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六

0: 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1: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0: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1: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0: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2: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3: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6: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国庆假期，宁夏、福建、江苏等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俗渔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7: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

0: 将持续至10月8号。
1: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0: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环湖灯光次第点亮，静谧古村焕发光彩。村民们手举鱼灯，伴着乐曲沿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2: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靓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8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映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3: 假期出游，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2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6: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据媒体报道，六月

0: んでもないとも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1: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埃塞外交部称，这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参与对埃塞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因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过去中国影视作品出海是把一部部作品送出去，今天出海的方式变了，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这个夏天，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八仙等佳作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好评。或是温情，或是奇幻，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银幕上绽放力量。
2: 1960年，你就少了。
3: 我在伊面台北生啊，但是根本不想我讲啊。
4: 你有事？是做你个？
5: 我报告，
3: 我讲完我咯。
6: 刚下一班的，心都凉了，并不要紧，好发生。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8: 对呀，专家的努力要再多的对，哦，不然不把口来水，你问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高呢？
9: 被骂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0: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求，他们的精神度，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11: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12: 像老到鸡头，成刷到那头，路到挖心里头，
13: 挖心里头。
14: De ugyanakkor azt is bemutatja, hogy a kínai emberek mennyire szorgalmasak, mennyire hazaszeretőek, és a család is mennyire központi és mennyire fontos az ő életükben.
1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6: 我们在等什么呀？
17: 过海呀、啊。
16: 那过噻。
17: 没船。
16: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7: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激发起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8: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19: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20: 你说呢
21: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22: That has inspired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more and to really just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you know, the Chinese kind of culture and the film scene.
1: 如今在美国，中国微短剧不仅收获了庞大的观众，更让好莱坞同行主动入局。从美国演员编剧进组拍摄，到福克斯、环球等传统影视

0: 巨头下场布局，中国短剧的出海正从把故事带出国门升级为一整套制作模式和商业玩法的本土落地。
1: Doctor, can I please pay next week?
2: Ow! You sold my ring.
3: They told me that you were greedy and I ignored them.
4: He can't protect you like I can.
5: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Jeff?
1: I'll tell you my secret someday. My name isn't Maggie.
6: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拍摄现场，摄影机垂直架起，剧组正在赶拍一部竖屏短剧。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这种源自中国的叙事节拍，给美国导演带来了全新的冲击。
7: Okay, cut.
8: Chinese dramas, something they really focus on is like the key points of the plot.And that's all that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shown. I find that to be honestly pretty liberating when you're embracing kind of the huge swings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s and stor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Traditional American dramas, they kind of take their times with certain stuff like that, but not these ones. They kind of embrace the spontaneity of huge changes in emotion and story, and yeah, it's liberating.
6: 3, 2, 1, action! 而为了适应北美观众的口味，出海的微短剧不再只是简单的译制，美国编剧操刀，当地专业演员出演，场景也切换成了本土场景。然而故事变了，骨架没变，短时长、快节奏、密集反转和保留悬念，这套在中国验证成熟的创作逻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9: 中国短剧出海是需要一些美国本地从业者来，就是带来本地的故事，因为他们更了解本地的观众的需求。这是最开始，美国的这些影视从业者也逐渐就是更加理解了短剧这个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的模式，然后新的影视行业的一种工作流程吧，也是。
6: 伴随内容落地的，还有一整套颠覆传统的商业闭环。不同于美剧依赖电视台或流媒体整季订阅，微短剧更短的制作周期，配合后台秒级的数据反馈，哪段剧情观众划走了，哪个题材能引流，创作者几天内就能进行调整。这也给大量年轻的美国影视从业者提供了传统好莱坞之外的新舞台。
8: You learn a lot and you learn very quickly what exactly you want and what exactly you need with these types of small budgets.
6: 路透社援引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报道，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
7: Action!
6: 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也纷纷入场，其中福克斯娱乐公司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中国微短剧沉淀出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正在海外扎实落地。而当行业对制作效率和成本控制提出更高要求时，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推动这一轮出海浪潮走向更深的制作腹地。
0: 微短剧把新的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带进美国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又把这场出海推进到了制作底座。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中承担场景与特效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中国影视出海正在从屏幕前的文化输出走向屏幕后的工业级技术赋能。
6: 想要在画面里呈现一个逼真的人物背后爆炸镜头，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
10: 如果只是跟AI 去接触去对接的话，你直接输入一个说，哦，我需要在这个人的后面产生一个爆炸，他在可能几十秒之内他给你出一个版本，然后他再跟，然后你说，哎，这个东西需要去调整，他再几十秒出一个版本。他其实比如说你一天你可能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版本供你去挑选。
6: 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

0: 立竿见影。
1: 它的价格是更便宜，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它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 AI 确实在整个这个制作环节中帮助我们不少，不仅是在这个流程上，还是在这个速度上、效率上，还是说在这个金钱上，都其实替我们省去了很多步骤。
0: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小成本短剧，更是打入了主流影视工业的核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
2: Again, I ask this question.
0: 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从剧本逻辑、镜头把控到最终版本的审美裁决，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 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3: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d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 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0: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0,000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在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4: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0: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庆假期开启，假日里和亲朋好友聚餐是少不了的。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来看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7: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8: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7: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8: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6: 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

0: 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1: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体重啊、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热血呼救长征路，
3: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誓言。
4: 雄心很难动，能够走天下。
5: 有理想的新疆的路就是坚不可摧的路。
2: 薪火相传赴新城，
6: 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这次应急发射啊，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娄三关、腊子口。
8: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用事实说话，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格外想念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将推出6集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条线复刻自福建长汀的红军桥，1.5米高，它是一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红军当年在这里征兵，规矩是人比枪高就能当红军。有些个头不算高的青年啊，甚至偷偷地往自己鞋里塞稻草，一遍一遍过来量。人们把它叫做生命等高线。跨过了这条线，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年在苏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踊跃地参加红军，跟着党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踏上了长征路。一个月后，他们就迎来了最为惨烈的考验——湘江战役。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11: 当时国民党已经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等近30万的兵力，形成了这样一个蓝色的包围圈，试图要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这个地区。
2: 军情如火，作战命令接连发出，我军应自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这是生死存

0: 存亡的关头，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
1: 上面是飞机，底下是大炮，没有桥啊，没有桥到河不桥，
2: 那都很苦。其实我们藤子牺牲了很多人。
0: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但敌人再强，他们也绝不退缩。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受领断后任务时，师长陈树湘立下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队伍一路血战，6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途中他苏醒过来，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3: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就兑现了他那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0: 为了信仰，很多人把生命留在了湘江边，把理想交给了活下来的人。湘江一战后，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如此大的牺牲，队伍却没有散，而是重整旗鼓，继续踏上了漫漫征途。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当地养伤，心中仍只想着一件事，找队伍跟党走。
4: 大家看到展柜中所展示的这2块银元是李湘烈士留下来的。
0: 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这2块银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他们的主人叫李湘，当时是红一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那场恶仗中他身负重伤，团首长给了他10块银元让他就地疗伤自行返乡，但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就雇了一副担架让人抬着他去追队伍。
3: 他当然会非常的清楚我们红军当时的一个处境，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跟着党走。
0: 从广西追到贵州，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时，李湘手里只剩下了这2块银元，他再也舍不得花掉，带着他走完了长征路，之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不只是李湘，红一军团13团的朱振中、红九军团的刘家琪等等，都在湘江战役负伤，伤愈后就继续投入到革命之中。
5: 稍微好一点之后，他就已经在这样偷偷的，他就这个削了这个拐杖，他就是啊，已经是做好了说要去找部队的这个准备。
2: 因为我们是参加的很难动，相信很难动，能够走天下。
0: 这就是理想信念，它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选择。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6: 红军在长征中打了600多场著名的战役战斗，没有让红军最后打没了，而是越打越强。他背后他要是因素是什么呢？这支队伍它是有理想信念的队伍，就这支部队有理想信念的部队是坚不可摧的部队。
0: 当年的红军靠这个信念闯湘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如今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7: 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9: 我的桃
10: 皮薄肉厚，
11: 哎呀，
1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3: 亲手的帮着妹妹父亲，
1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5: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走进航天员大队，最醒目的就是这铿锵有力的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航天员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逐梦太空的征程，而送他们遨游太空的火箭名字叫长征。
8: 90年前，一

0: 这队伍用双脚走出了信仰之路，90年后，这条路通向了太空。2025年11月，就在这条新的长征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重大考验骤然出现。
1: 2025年11月4日，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已经驻守半年的神舟20号乘组做返回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道疑似微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裂纹，出现在舷窗最外层的防热玻璃上，已经裂透，而这块玻璃要承受返回再入大气层时上千度的高温，这严重威胁着航天员的安全。
2: 作为航天员，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的。
1: 消息传回地面，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始终秉持的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深入研判，大家感到原定的返回计划必须暂停，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择期乘坐神舟21号返回。而为了保障空间站中神舟21号乘组的安全，必须立刻发射一艘备用飞船。
3: 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周围一片荒芜，距最近的酒泉市区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很多技术人员刚轮休出去，时间紧迫，总指挥下达命令，全员召回。
4: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是我们就负责着给航天员的，为他托举生命之舟的一种神圣的一个责任吧。
1: 虽然应急发射任务突如其来，但其实平时就做好了各种预案。空间站建造之初，就为了在轨航天员安全，采用了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神舟21号发射时，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待命。根据风险等级，备有8.5天和16天2套方案。
4: 空间站各方面状态良好，然后航天员的在轨各方面也是安全的。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最终还是选择16天的一个应急发射方案。这样的话，既不是过于的着急去赶，是吧？也是更加从容的去准备。
1: 相较常规发射30多天流程的从容有序，16天的应急发射将测试时间压缩了一半，但覆盖项目并未减少。同时，11月发射任务密集，仅当月就有10几次发射，还有卫星正在共用厂房测试。要启动神舟22号，卫星必须提前让出场地。
5: 我就把那个
6: 11号晚上就可以，
7: 对，
6: 上午1天半，
7: 从通宵把它干完就
6: 行了。
1: 试验队把5天的工作压到2天，通宵干完。整个发射场所有人都在为应急发射忙碌。
8: 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压缩的越短，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就更有效。
1: 而在空间站中，神舟20号乘组也在为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做准备。除了熟悉设备，还在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采集数据。
2: 在天上，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不舍得去休息。
9: 神舟20号报告，即将检视升空完成，有命令吧。
1: 11月14日，神舟20号乘组转入神舟21号返回舱，开始了回家之路。接航天员回家，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充满风险。尤其是这次返回的神舟21号飞船，区别于神舟20号飞船的5圈返回方案，首次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这圈数之差意味着整个任务链条必须争分夺秒调整，各系统都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
8: 飞船出黑障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信号嘛，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10: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8: 但飞船信号突然出现的时候，就一下感觉心里有底了。
11: 这意味着啥？
8: 这意味着这个我们的飞船状态是良好的。
12: 返回舱着陆。
7: 祝贺你们胜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1: 16时40分，神舟21号飞船平安降落在

0: 登峰着陆场，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顺利出舱，十四亿多颗牵挂的心终于安然落地。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11月25日12时11分，长征二号 F 火箭带着神舟22号拔地而起。稳稳上升的这枚长征火箭，搭载的不仅是飞船，更是使命，是承诺，是中国载人航天对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最坚定的诠释。
2: 这次应急发射啊，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一个娄三关、辣子口，也是大家我们靠着坚定的一个毕生的信念吧，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啊，最终把它顺利圆满的去完成，不辱使命。
3: 平时经常会来吗？
4: 经常会来，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吧。
0: 任务结束后，罗家宇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的烈士把生命留在了戈壁滩，把火箭送上了太空。每次重大任务前后，航天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既是告慰，又是获取接续奋斗的力量。
5: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
0: 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假期出游，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2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1: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脉绵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我们在天南海北听听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这就是广西的壮姐。
4: 我觉得您穿着特别有中国范儿。
3: 谢谢。
5: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6: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7: 我们是总台央视的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心中的中国范儿。您听到这个词，您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呀？
0: 想到咱们中国的中式这些传统啊，琉璃呀，以及我们这些古色古香的一些传承等等，又精致又震撼，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咱们的中国范儿。
8: 所以你其实看这个画，你看远处是山，近处是景。山景融一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那种传统中国画的意境的，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画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画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9: 这所有的都是您画的是吧？
10: 对，这所有都是我自己手绘的，就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像这个就符合年轻人的。包括我设计的这款是以我女儿为形象去设计的一个IP， 它叫京小糖，京就代表北京，小糖因为她喜欢吃糖葫芦，每次来了就来几串糖葫芦，
9: 真可爱。
10: 现在尤其9000那么更崇尚中国的文化了，就是文化自信了啊！我希望未来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中国的国学、国画，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11: 那来中国这么多年啊，您最喜欢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12: 确实我觉得就是中药文化，我觉得真的很神奇。中医好像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好像就是我们要和自然融在一起。
11: 我今天看到你穿的也很特别，你为什么会想到今天穿这件衣服呢？
13: 因为我觉得这个衣服我这里有福，所以我要很多福。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衣袖，我在学习，所以我可以想一想怎么用中国的艺术，对，做当代的艺术，
11: 就是把中国的艺术和意大利的艺术结合在一起，
13: 一起，对 ，a mix。
14: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其实这个也体现了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11: 您今天来逛有感受到哪些传统的元素？
15: 我觉得这个古镇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给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
16: 你在中国学什么吗？
17: 学习建筑。
16: 建筑。
17: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故宫。
16: 故宫去了。
17: 很开心，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那个人，可以改这样很复杂的

0: 房子，
1: 而且还很早。
0: 嗯，对，
1: 600多年前。
0: 对。
2: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3: 好。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4: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

0: 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 其实我到每个地儿都要去博物馆看一看嘛。第一站看那个青铜博物馆哈，从天水那边过来，一边你看有南郭寺，有杜甫在那儿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个啊，那首诗啊，突然就觉得这首诗原来就知道，但是到了天水之后啊，这是杜甫当时在这个环境下写的这么一首诗。因为我们就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需要对这个文化要多了解，了解之后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些思想，有现在的这些观念，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社会环境。
2: 我们在国外的话看到有中国元素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这种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3: 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2: 对对对对对对，
4: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6: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7: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2: 伯纳姆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这5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2: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

0: 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0: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2: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此次并网的光热电站是青海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光热基地的其中一个光热塔。随着它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来看记者的探访。
4: 此刻在我身旁是一个近50平方米的巨大镜面，像这样的巨型镜面，在整个塔拉滩三塔光热基地一共有63000面。让我们从空中视角先来感受一下，如此之多的巨大镜面把炙热的阳光集中反射在三个吸热塔上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巨大的圆形镜面阵列呈三角形布局，就像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外星基地。几乎每一个到这里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抑制不住地发出哇的惊叹。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此之前，地球上绝对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镜面阳光反射场面。我发现在这三个塔尖上吸热器的周边空气中呢，都会出现一片纵向的光斑。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数万块镜面反射阳光的一个交汇点，那里的温度高达600-700度，所以我们会看到空中的水汽、灰尘等杂质会在这里的高温下瞬间燃烧，看起来就像是流星雨或是绚烂的焰火，非常美。而这个阳光交汇的高温点也会根据电网或储热系统的负荷，一点一点分批的逐渐转移到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光热塔顶部的吸热器的亮度呢，也是根据运行负荷不同而略有区别。刺眼的光芒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它的温度

0: 会达到500-600度。塔顶的吸热器连接着地面上巨大的熔岩储罐，用这些热量把原本像这样的固态工业盐融化成像这样的液态。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温度是408度。这种液态熔岩它的沸点是600摄氏度，我们知道普通水的沸点是100度，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液态熔岩呢，它储存的能量是水的5-6倍，发出的电也更多。白天，光热电站通过大量定日镜把阳光反射聚集到吸热器上，加热吸热器内部的熔岩并储存起来。在夜间或阴雨天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加热普通水，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这就是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这套熔岩储热系统可以实现8个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另外，这个光热电站的周边还分布着数十万块高效单晶硅光伏板，沿着高原地势有序排布。工作人员介绍，光伏阵列采用高低支架设计，兼顾发电与生态保护。板下保留原生草场，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牧羊。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发出的电大部分将会通过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青玉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送往河南。
1: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走进查果拉哨所。
2: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他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3: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2: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4: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2: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4: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2: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5: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

0: 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库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库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库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库拉哨所上空。
1: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库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在哪里，永远记住查库拉精神。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南京一栋普通居民楼，每天早上八点，楼里的一位老人会准时出门，如同他6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那样，走向在他心中无比神圣的地方。
1: 你好，
2: 我是奔德。哎
1: 呦，您不用介绍自己。
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所的，欢迎你们。
0: 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雷达专家奔德。
1: 您慢点儿。
2: 谢谢啊。
1: 慢一点。
2: 谢谢。
1: 累，累。那奔老，您现在还上班，这属于超长待机模式是吧？
2: 正常年龄60岁退休。嗯，我现在已经是88岁，朝夕服役了28年了。
1: 那您现在每天上班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2: 一个，还在搞课题，研究雷达前沿技术。嗯。第二工作，带研究生。我多的时候，在我名下有10几个博士。
0: 1938年出生的奔老，今年已经88岁了，但在中国雷达人的心里，他依旧是那位在荒原戈壁、林海雪原中冲锋陷阵的雷达铁人。多年来，正是他带领团队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让国产战机拥有了火眼金睛，为祖国蓝天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 那你们这每周的工作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呀？
2: 我是正常上班，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嗯。
1: 中午您会回家吃饭吗？
2: 中午
1: 的时候
2: 有工作午餐，离署里25公里。嗯，太远了，回家那来不及了。就
1: 您回家自己做饭？
2: 晚上下班我回家做饭。
1: 那我今天晚上到您家去蹭顿饭吃行吗？
2: 好，
1: 太好了。好，我给您带上菜啊。
2: 好。
0: 1963年，奔德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工作，这里正是新中国雷达

0: 工业的发源地，如今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这座大楼里诞生了很多守护家国安宁的千里眼。走进这间展厅，就走进了中国雷达的峥嵘岁月。或许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在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年代，科学家们就是靠纸笔一点一点算出了中国人的雷达。
1: 那等于这就是八十年代当时您的手稿，
2: 这研制基带雷达是过程的手稿。
1: 我看着挺厚的呢，这一沓
2: 手画的，手画的。
1: 就其实虽然没有您，但是能看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片都是山啊，完全荒无人烟的地儿。
2: 但是无人区域，都是山，在那儿。
1: 是的，吃的东西是怎么背过去啊？
2: 有一条公路，可以开个车，可以开上去。
1: 说当时是叫三敢三严，说敢想、敢说、敢干，
2: 严格、严肃、严密。三敢，提倡实践精神；三严，科学态度。两者结合，那才能把事情办成。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与部署成为国家迫在眉睫的战略急需。这项重任紧急下达给了14所。
1: 当时你们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这个使命是什么？
2: 这个雷达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北京。相控阵，是世界上刚出现的雷达，它的优越性很多。最远的相控阵雷达看7000公里，
1: 看得远又看得准，还得看得清楚的相控阵雷达，让您把这方案做出来。
2: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还不够全面。导弹进攻，它不是一个弹头，它有假目标啊，分辨是真弹头还是假目标，这是要完成目标识别的任务。就是要测得很准，最终什么时候落在什么地方。要反击的话，要发射蓝色弹。蓝色弹怎么找到目标呢？靠雷达引导啊。
0: 为了实现相控阵雷达的有效性，张光义、奔德带领团队开始技术攻关。当时我国在相控阵雷达领域尚属空白，他们翻遍了仅有的美苏技术公报，从零星线索中寻找突破方向，通过用真空管模拟晶体管特性，逐一验证全固态发射的技术可行性，凭借纸笔反复推演上百组公式，确定雷达阵面尺寸，破解了研制中的核心技术难题。最终奔德他们提前5天拿出近百页的完整设计方案。
1: 您用不到2周的时间把这个方案给做出来了，那2周您都做了什么工作呀？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这个积累的过程啊。如果先去学什么是相控阵，它的关键技术是什么，那2周呢根本不可能，因为前面是做了就比较长的一段的工作了，所以才能最后2个星期能把这个方案论证出来。
0: 7010工程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局势、筑牢国家空天安全防线而启动的重要项目。从1970年开始，我国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张光义和奔德分别担任技术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牵头推进研制工作。
1: 就是您最后定的这个方案是咱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雷达呀？
2: 这个雷达第一个要求看得远，天线要大。
1: 这是我们找到的当年的图片，这个吧，您说的这个阵面就是这个。
2: 对，
1: 这有多大呀？
2: 这个宽40米，这个方向高，
1: 长40米，
2: 长40米，这个20米，是800平方米。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什么概念？

0: 呢，每一个天线单元，都是一个具备收发功能的一个独立信道。选这个阵地还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得要满足要求。一个要求，前面没阻挡，有阻挡就看不出去了。第二个，要有山体要有足够的大小。第三个，那里岩石结构，时刻一挖山洞。
1: 从这个方案出来，然后到这个相控阵雷达建好，8年的时间啊。
0: 8年时间，阵地建设就差不多花了5年。
2: 1970年9月底，技术领导小组张光义带队在塞外戈壁黄杨山的基地旁搭建起1/4的发射机和1/16的天线。这预示着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研制的硬仗正式打响。1971年，喷德开始与张光义轮流带队，日夜坚守在研制一线，有条不紊推进7010雷达的建设与调试工作。
1: 那个时候听说那个计算的草稿纸有1人多高，这么大的计算量。
0: 这个计算量啊，究竟是什么问什么呢？7010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320计算机，2部，一部控制雷达工作方式，一部进行数据处理，一个会议室礼堂那么大才把它摆下。那么这个计算机多快呢？每秒钟50万次，那比现在老太太拿那个买菜那个计算器还慢。输入靠穿孔磁带，把这磁这么宽的磁带打孔，内存是用磁芯，就这个用铁阳体材料做成小环儿，这个小环儿里要穿3根线，这要存储4096位，就4096个这个小环儿，用这线来穿起来。
1: 听您说，我都很难想象，咱们这么高精尖的一个雷达，完全是手工时代的人工的产物。
2: 用穿针引线计算出尖端雷达，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但奇迹要在黄杨山上站稳，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比计算更磨人的考验。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出现故障的时候吗？
0: 经常有故障，所以有计算机的监测。哪个路出了故障，计算机就给出来了。你按它的指示到那去，把那在这路，把这有问题的更换下来就完了。它里面是分8层楼，有楼梯上去。
1: 就是您爬过吗？
0: 爬过，经常我在那经常爬啊。从住的地方到山洞里边，这外边是一个爬山路。那是这风冷得很。吹到脸上真是寒风刺骨。我记得都15度左右零下。这个阵地海拔1500米，夏天房一开门，云彩就钻到屋里来了。
1: 什么
0: 云？天上的云彩啊。
1: 天上云彩就钻屋里了。
0: 因为海拔1500米啊，云彩也就这么高吧。一开门就钻到屋里来了。
1: 那是什么感觉？
0: 风很大。那个洗脸的脸盆是铝的，那很轻。晚上洗完脸了，摆在门口。第二天早上看没了，哪去了？我找了找去，跑到山上去了，被风吹到山上去了。这个床没有床，搬砖头摞起来，上面铺个板就是床。
2: 1978年，在条件艰苦的黄杨山上，一代雷达人扎根坚守，奋力攻坚，7010雷达终于顺利通过鉴定联试。它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全球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相关消息登上著名的《检视年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轰动，一举开启了中国相控阵雷达技术发展的崭新时代，为我国空天安全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个时候这个相控阵雷达被我们创造出来，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的国防在当时这个盾牌就结实了，
1: 能够在艰苦的阵地上长期工作。我们国家要强大，要有强大的国防，所以有这个信念。作为我来讲，我想从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培养了我，我现在需要为国家出力。
2: 此后7010雷达发挥了战略预警作用，先后精准观测到美国天空实验室陨落、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坠落的全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部矗立在黄洋山上的国之重器始终默默值守，用精准的监测守护祖国的空天。1978年，奔德回到了南京14所，一项关乎中国军机作战能力和技术发展的新任务正等待着他。上世纪70年代末，低空突防威胁日益凸显，传统地面雷达已无法满足空防需求。低空突防的核心是让战机在低空飞行时能够自上而下躲避雷达，识别并锁定目标，发起攻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攻克当时世界前沿的脉冲多普勒技术。为给中国战机装上一双能向下穿透干扰、精准失误的眼睛，就是奔德牵头攻坚的核心。
0: 为什么往下看变难了？
1: 因为雷达是靠电磁波工作的，地面反射这个电磁波，书上讲叫地闸波，地闸波要比看目标那个信号强几十万倍，甚至强100万倍。这么强的一个干扰背景，你把你要看的目标信号全都淹没掉了，你就是没法看，
0: 大海捞针一样，
1: 都是啥也看不到，就是。所以当时中国的机载雷达上只能往上看，不能往下看，而作战目标在低空，你不能往下看，你就不能作战。从原理上解决，就是用了脉冲多普勒技术。这种技术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
0: 那这些技术咱们相关技术能学学吗？
1: 这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史所没搞过，而且要搞最新的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这是当时世界最难、世界性难题。我说我要搞这个，要花很大的力气。
0: 又让您去拓荒，
1: 就
0: 是吧？这种开拓得从零开始。
1: 我重新的又学习。我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受任务后，奔德从基本原理学起，一头扎进书堆。他主持编著的机载雷达技术成为团队研发的必备教科书。与此同时，他和团队发现，要将雷达成功装上战机，还需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天线是雷达最直观的设备，其性能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采用的是特殊的平板风阵天线，为最大限度规避地杂波干扰，必须实现低负半性能，这成为团队面临的又一难题。
0: 我们找到一张照片，您看看，
1: 叫平板风阵天线。这种天线效率高，更重要的，它可以做到负半比较低。这个负半呢，存在它是对工作不利的，要尽量把这个负半叫它压低。
0: 要把这些零部件组装在飞机的机头，你还得保证重量呢。我既得保证它精度够，但同时也不能太重。
1: 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克而奋斗，就是这种。
0: 真有这口号？
1: 就是那个天线，为了减轻重量，是用铝做的铝合金，但是

0: 驴有一个问题，焊接是个问题。那焊接怎么焊呢？一个田线上边这么一个圆的板，开数百个缝，为了降低这个田线腐败，每个缝的尺寸大小都不一样。第二个，每个缝的尺寸精度要求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
1: 那肉眼更看不见。
0: 头发丝啊，头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的精度要求。每一个地方接触的地方都得焊起来，那个焊缝连接起来要几百米的。
1: 您这雷达专家又开始懂焊接技术了。
0: 你要组织人突破这个问题啊，组织工艺人员要焊，有什么办法呢？用盐浴焊，就把氯化钾、氯化钠按一定比例放在炉里里面加温，就是化了。化了以后啊，把这个加工好的天线夹起来以后，泡在里面，才能焊起来。那泡在里面，这个控制温度啊，要控制泡的时间呢、啊，这个有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的摸索，
1: 什么都没有。
0: 就是
1: 最基础的做起啊，一无所有，是吗？
0: 这真是白手起家，这记者里的难度太大了，到处都是问题。外国不卖给你们，更加快了我们国内治理更生搞这个事儿的决心。
2: 研制低覆半天线，只是奔得他们攻关一百多项课题的缩影。1986年，经过空军和国防科工委联合鉴定证实，奔得领导的14所团队已经解决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的诸多技术难题，雷达开始进入整机设计、生产加工、安装调试阶段。在试飞过程中，他和团队更是面临着生死考验。
1: 装到飞机上试，您去试吗？
0: 差不多飞了2年，这我这是飞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次都上去，只有上去以后才能掌握情况。
1: 那这个过程会有危险吗？
0: 才能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我就遇到2次飞机的故障，一次，它是这个一个到寿命期的这个安24飞机，2个发动机，那飞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就剩一个了，不平衡了，
1: 那飞机不就往下掉了吗？
0: 就是往下掉啊，这个地面很紧张，在哪里迫降？
1: 您当时
0: 我在飞机上
1: 看数据呢，
0: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话，但是紧张也没用，我就想听天由命吧。你紧张也没用，也不能跳下去。
1: 但那个时候你想想，人是很无助的呀。
0: 还是想到这个飞机你验证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还想这些事儿呢。
1: 迫降的过程当中您还想这些事儿呢？
0: 还想这些事儿呢。第二次故障就是起落架放不下来，起落架放不下来，那个飞机往下降落到机场不等于拽下来吗？
1: 是的，就是拽下来了。
0: 这个是大问题啊。那个飞行员有经验，他一个特殊的姿态加速飞，靠惯性把它甩出来了。
1: 这2年当中您得飞几百次吧？
0: 飞100多次，把飞机这个雷达的各种方式都验证一遍，这样才能证明这个雷达是不是性能过关。
2: 1989年12月25日，历经10年艰辛攻坚，这部被誉为蒸汽雷达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样机顺利通过鉴定。它不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更实现了上市、下市、超视距探测及多目标跟踪能力，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到上世纪90年代末，脉冲多普勒雷达实现批量生产，正式装备国产战机，让我国军机终于拥有了洞察空天、精准锁敌的慧眼。1991年，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因在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等先

0: 信技术自主攻关上的突出贡献，奔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我能看看您的办公桌吗？
2: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来
1: 这里面有。
0: 采访结束之后，本老提议带我参观他的办公室。在这里，他正在探索雷达新的发展方向。
2: 雷达装在卫星上，上天。我在这个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
1: 那等于您又得去做那个从无到有的事儿了。
2: 所以，介绍我的材料里边，一，相公阵地开拓者。第二。机载雷达的奠基者，第三，天基雷达的探索者，
1: 所以您这一辈子都当探索者，就是您的事业永远都有叫未完成时，
2: 就一定要有抱着成功的心态去干所有的事情。
0: 傍晚，我按照约定来到奔老家中，开门的是奔老的夫人。他跟我想象中一样，热情大方。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啊！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1: 哎呦，谢谢您。但是您这家这屋子这格局，我一看，真的这属于这老房子的格局啊。因为一进来就是客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困窘的生活条件与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记。小学毕业时，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保送到县里唯一的初中，而父亲郑重地告诉他，能否继续上学关键看他自己是否足够刻苦，足够努力。
1: 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下能读书是不是特不容易？
3: 来回走40里路。
1: 那时候您才多大呀？
2: 一天13岁，
3: 12、13岁吧。就
2: 我是一天走一趟40里地，早晨去，放学回来，
3: 经常光着脚走。
1: 没鞋，
2: 没有鞋，
3: 坐的不牢。那
2: 家里也没有钱买鞋，都是我母亲做的布鞋。那个布鞋那时候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补都没法补了，一拉就坏了，一点强度都没了。这个时候才拿来做鞋，你说那个鞋能结实吗？好在那时候所带的书本不多，我也没书包，这么一块方布，几本书摆在中间这么卷起来，扎到腰上。出家没多远，把鞋脱下来，光脚走。
1: 那地上的沙石路，
2: 哎呀，慢慢就习惯了。
3: 对，
2: 我这个脚上的老茧到现在还没退光呢，就是多少年了。
1: 一个小孩那时候得忍着巨大的疼，
2: 就是
1: 还有委屈呢。
2: 我在班里面学的还是最好的，上课很注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得记住，要记不住我就没有时间复习。家里面农村也没有电，到家里就黑了。
1: 您等于是强迫自己必须得在学校把所有的知识都记住。
2: 所以我这一生啊，真正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艰苦的条件锻炼了我，燕衬衣至少穿25年。
3: 你说他系扣子怎么系？
2: 至少25年。
3: 今天系
2: 我80年代的衣服衬衣现在还穿着呢。
3: 明年系26，他这样子系
1: 什么？
3: 系扣子，
1: 系扣子
2: 啊。那扣子有扣眼，容易磨坏，不是吗？
3: 今天系
2: 为了延长寿命，今天135，明天246。
1: 那就您每天的衬衫都有3扣没系。
3: 这不省了吗？就等于是
2: 今天特殊情况才穿着这个，这是第一次穿。
1: 这是新买的，
2: 新店新买的。
3: 这个是新的，那个这是超市买的。
0: 从少年时光着脚走40里山路求学，到现在一件衬衣穿满25年，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节俭与务实，是奔老从苦难岁月中沉淀的坚韧。
2: 东北的粘豆包，东北的酸菜白肉，
1: 酸菜白肉。
2: 这东北名菜，也是我的拿手菜，
1: 真香啊！真的，我都能闻到这香味儿。
2: 南方吃不到这个菜，
1: 是的。
2: 我是在南京已经生活了60多年，但是

0: 家乡的这个习惯，家乡的口味，没变。
1: 我估计您家冰箱里是不是就得一直常年备着酸菜？
0: 一直是这样。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酸菜，你看
1: 这么多呀！
0: 啊，你看你这酸
1: 菜，这一抽屉全是酸菜。哎呀，这我们说这院士也太好养活了，这几包酸菜就够了。
0: 点黄面饼子，
1: 哎呦，
0: 粘豆包。
2: 离乡六十载，这些酸菜和粘豆包始终是奔老忘不了的念想。他把家乡的味道装进冰箱，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科技事业。这或许就是一位雷达专家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开饭啦！
3: 开饭啦！
0: 川白肉来
1: 了、哎、太棒了、啊、您平常吃这么肥的肉啊？
0: 啊，它酸菜做的不腻人，
1: 但这肥肉人不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要少吃吗？
3: 所有的项目三高什么都没有。
1: 是吗？
3: 嗯，
1: 真好。
3: 嗯，
0: 我这个吃东西，
1: 嗯，
0: 用无线电术语就是带宽很宽，没有选择性，什么都能吃。
3: 我们家的剩饭剩菜小孩小的时候都是他吃。
0: 我切切实实挨过饿，这还不是小的时候。1960年把我呢就派到成都，在那待了一年，体重由123斤降到98斤，下降了25斤。
1: 但是您那个时候才20多岁啊，
0: 正
1: 是、
0: 嗯、是长身体的时候。
1: 嗯，而且男的在那时候，那绝对很大的胃口啊。
3: 嗯，
0: 所以我这个我体会到这奶酪的滋味儿，所以更加对粮食珍惜。真的，我每次吃饭都饭碗都是一粒米都不剩。
1: 嗯，
0: 别人都看着都说：“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光啊？”知道粮食的珍贵。
1: 刚才您说您那衬衫都按135、246那么系，哎呀，听了我心里啊特别不是滋味。我就跟我们那个编导老师去说，让他们就到这附近给您买个衬衫，给您买个新衬衫。
0: 衬衫都不缺，
4: 有，
1: 但也得表达我们的心意。我给您买了一件，不知道这个颜色你喜不喜欢，淡蓝色的，我觉得比较好。搭配，
0: 感谢感谢感谢，是
1: 我们送您的衬衫，别穿成这样了哈。
3: 他有
0: 来检查。
1: 谢谢您。
0: 愿为中国雷达的发展奋斗终生，本德。
2: 30余年扎根洛阳，他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
1: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5: 对，
1: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5: 有重要的发现就展示，
6: 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
2: 他在城建中为地下文明华夏守护之线，走出一条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
1: 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6: 文物比生命重要，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赤诚丹心，守护文脉，无家无国走进考古学者叶万松。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治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10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10月1号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宁夏、福建、江苏等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俗鱼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2: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
3: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2: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环湖灯光次第点亮，静谧古村焕发光彩。村民们手举鱼灯，伴着乐曲沿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

0: 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1: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靓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八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映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2: 假期出游，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1月2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2: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10月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0: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4: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0: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
4: 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同一天则表示，如果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就会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纳格迪说，过去7个月来所发生的已经证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失败的。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

0: 方面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伯纳姆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警方将继续对这一事件开展复杂且严肃的调查。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外界提供更多最新情况。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

0: 国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9月28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这五人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伯纳姆找错了目标。阿拉格奇说，我可以说明伊朗的看法，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此前伊朗驻英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9月30号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 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由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热血扑救长征路，
2: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誓言。
3: 胸心很感动，能够走天下。
4: 有理想的新疆人，或者是坚不可摧的部分。
1: 薪火相传赴新城，
2: 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这次应急发射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
6: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
7: 在自然界中，家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格外想念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将推出6集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条线复刻自福建长汀的红军桥，1.5米高，它是一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红军当年在这里征兵，规矩是人比枪高就能当红军。有些个头不算高的青年啊，甚至偷偷地往自己鞋里塞稻草，一遍一遍过来量，人们把它叫做生命等高线。跨过了这条线，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年在苏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踊跃地参加红军，跟着党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踏上了长征路。一个月后，他们就迎来了最为惨烈的考验——湘江战役。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3: 当时国民党已经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等近30万的兵力，形成了这样一个蓝色的包围圈，试图要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这个地区。
1: 军情如火，作战命令接连发出，我军应自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
4: 上面是飞机，底下是大炮，没有桥啊，没有桥，大火不桥，
5: 那都很苦。其实我们藤子牺牲了很多人。
1: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但敌人再强，他们也绝不退缩。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受领断后任务时，师长陈树湘立下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队伍一路血战，6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途中他苏醒过来，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6: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就兑现了他那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1: 为了信仰，很多人把生命留在了湘江边，把理想交给了活下来的人。湘江一战后，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如此大的牺牲，队伍却没有散，而是重整旗鼓，继续踏上了漫漫征途。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当地养伤，心中仍只想着一件事，找队伍跟党走。
7: 大家看到展柜中所展示的这2块银元是李湘烈士留下来的。
1: 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这2块银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他们的主人叫李湘，当时是红一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那场恶仗中，他身负重伤，团首长给了他10块银元，让他就地疗伤，自行返乡。但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就雇了一副担架，让人抬着他

0: 去追队伍。
1: 他当然会非常的清楚我们红军当时的一个处境，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跟着党走。
0: 从广西追到贵州，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时，李湘手里只剩下了这两块银元，他再也舍不得花掉，带着他走完了长征路，之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不只是李湘，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朱振中、红九军团的刘佳琪等等，都在湘江战役负伤，伤愈后就继续投入到革命之中。
2: 稍微好一点之后，他就已经在这样偷偷的，他就在削了拐杖，他就是啊，已经是做好了，是说要去找部队的这个准备。
3: 因为我们是参加的很难动，相信很难动，能够做天下。
0: 这就是理想信念，它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选择。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4: 红军在长征中，打了600多场著名的战役战斗，没有让红军最后打没了，而是越打越强。它背后它要是因素是什么呢？这支队伍它是有理想信念的队伍，就这支部队有理想信念的部队是坚不可摧的部队。
0: 当年的红军靠这个信念闯湘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如今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5: 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
5: 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走进航天员大队，最醒目的就是这铿锵有力的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航天员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逐梦太空的征程，而送他们遨游太空的火箭名字叫长征。90年前，一支队伍用双脚走出了信仰之路，90年后，这条路通向了太空。2025年11月，就在这条新的长征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重大考验骤然出现。2025年11月4日，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已经驻守半年的神舟20号乘组做返回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道疑似微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裂纹，出现在舷窗最外层的防热玻璃上，已经裂透，而这块玻璃要承受返回载入大气层时1000000度的高温，这严重威胁着航天员的安全。
8: 作为航天员，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的。
0: 消息传回地面，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始终秉持的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深入研判，大家感到原定的返回计划必须暂停，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择期乘坐神舟21号返回，而为了保障空间站中神舟21号乘组的安全，必须立刻发射一艘备用飞船。
9: 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周围一片荒芜，距最近的酒泉市区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很多技术人员刚轮休出去，时间紧迫，总指挥下达命令，全员召回。
10: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是我们就负责着给航天员的，为他托举生命之舟的一种神圣的一个责任吧。
0: 虽然应急发射任务突如其来，但其实平时就做好了各种预案。空间站建造之初，就为了在轨航天员安全，采用了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 神舟21号发射时，长征2号 F 遥22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待命。根据风险等级，备有8.5天和16天两套方案。
10: 空间站各方面状态良好，然后航天员的在轨各方面也是安全的。啊，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最终还是选择16天的一个应急发射方案。这样的话，既不是过于的着急去赶，是吧？也是更加从容的去准备。
0: 相较常规发射30多天流程的从容有序，16天的应急发射将测试时间压缩了一半，但覆盖项目并未减少。同时，11月发射任务密集，仅当月就有10几次发射。还有卫星正在共用厂房测试，要启动神舟22号，卫星必须提前让出场地。
11: 我就把那个
12: 11号马上就可以，
13: 对，
12: 1天半，
13: 从通宵把它干完就行了。
0: 试验队把5天的工作压到2天，通宵干完，整个发射场所有人都在为应急发射忙碌。
14: 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压缩的越短，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就更有效。
0: 而在空间站中，神舟20号乘组也在为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做准备。除了熟悉设备，还在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采集数据。
8: 在天上，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不舍得去休息。
15: 神舟20号报告，即将显示升空完成，有6米半。
0: 11月14日，神舟20号乘组转入神舟21号返回舱。开始了回家之路，接航天员回家，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充满风险。尤其是这次返回的神舟21号飞船，区别于神舟20号飞船的5圈返回方案，首次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这圈数之差，意味着整个任务链条必须争分夺秒调整，各系统都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
14: 飞船出黑障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信号嘛。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16: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4: 但飞船信号突然出现的时候，就一下感觉心里有底了。
17: 这意味着什么？
14: 这意味着这个我们的飞船啊状态是良好的。
18: 返回舱着陆。
19: 飞船开门，
20: 祝贺你们顺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0: 16时40分。神舟21号飞船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顺利出舱，14亿多颗牵挂的心终于安然落地。
16: 5、4、3、2、1，点火。
0: 11月25日12时11分，长征2号 F 火箭带着神舟22号拔地而起。稳稳上升的这枚长征火箭，搭载的不仅是飞船，更是使命，是承诺，是中国载人航天对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最坚定的诠释。
10: 这次应急发射啊，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一个娄三关、辣子口，也是大家我们靠着坚定的一个毕生的信念吧，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啊，最终把它顺利圆满的去完成。不辱使命。
17: 平时经常会来吗？
14: 经常会来，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吧。
0: 任务结束后，罗佳宇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的烈士把生命留在了戈壁滩，把火箭送上了太空。每次重大任务前后，航天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既是告慰，又是获取接续奋斗的力量。
21: 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
0: 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

0: 大家节日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法治在线推出系列特别节目《最硬核的守护》，聚焦心智法治力量。77载春华秋实，新中国山河壮丽，繁荣发展。这个假期，当游客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会发现这里常年在大山里巡逻的民警也开始用上了高科技。智能仿生机器狗，协同高空巡查的无人机，布设林间的红外相机，一张智慧巡防的平安大网，守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1: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四川平武县境内，原始暗针叶林带垂直铺展，高山草甸与裸岩区层叠而上，为野生大熊猫家园搭建起了绿色的屋脊。林木葱茏，生机勃发。根据统计，这里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335只，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县，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景区里，一个特殊的巡逻搭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他只有一个摄像头，感知一切。比如说，你看了一下，你可以和他拍照的，可以，你们可以合照的，可以，因为这个不涉密的，这没问题啊。行了，拜拜啊！那边是最美，那边是最美的地方。
1: 新潮的外形吸引游客们驻足。这个看起来十分有科技感的大家伙，是公安联合研究所共同研制的仿生机器狗。有时候景区巡逻甚至不需要人跟着，设置好路线，机器狗自己就可以开展巡逻任务。
2: 它这个就是一个摄像头嘛，这就是一个红外相机感应嘛。然后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装一些部分嘛，比如说我们的抓捕网啊，那些都可以加装，还有辣椒水啊，就是催泪瓦斯嘛，都可以加装，只是根据你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来说可以加装的。
1: 银灰色的身躯，四条机械腿交替起落，步伐节奏分明。民警介绍，在独立巡逻时，这只机器狗的实时录像功能可以把全景的巡逻画面同步传回派出所后台，一旦识别到烟雾或其他紧急情况，后台就会立刻响起警报。在机身上还装设了一键报警按钮，如果游客遇到困难，也可以按下按钮快速求助。
2: 图像信息啊，它主要就是用于现场的实时画面的回传嘛，这样我们看见现场到底拥不拥堵啊，有没有踩踏这些类型，或者是排队上车有没有造成游客的东西落下这样子的。
1: 韩代明是白马派出所的所长，从2022年至今一直守护在这片高山林海之间。在这片山林里遇见野生动物是常有的事儿，但偶遇大熊猫就很考验运气了。2023年3月25号，韩代明开车行驶在巡逻路上，转过一道弯，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野生大熊猫。
2: 很紧张也很兴奋嘛，毕竟国宝看见了谁都兴奋，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野生大熊猫。
1: 一人一熊隔车相望，看着对方都觉得好奇。没过一会儿，这只野生大熊猫消失在了山林里。有了这段奇妙的经历后，公安局里政工室的同事把韩代明的照片和大熊猫的照片放在一起，一个身材敦实的民警和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两个形象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相似。从此韩代明多了一个称呼，熊猫警长。
2: 大家就觉得这个我这个体型和熊猫长得都一样胖，然后再加上我的脸型都在圆嘟嘟的，然后就大家就叫熊猫警长了。
1: 熊猫警长的称呼带着几分亲昵，也让民警的责任压得更实。他们需要守护的不仅是国宝，还有这片原始森林里的所有生灵。这里的海拔从2900米一路抬升到4900米，过去巡护靠的是民警的两条腿，翻山越岭是体力和意志的

0: 双重考验。如今这条寻户的路上多了一位特殊的搭档，也让寻户的脚步增添了一份科技的力量。除了在游客密集的开放区域开展日常巡逻，韩代明和同事还要隔三差五深入未开放的山林腹地，排查盗采、盗猎等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一次巡逻，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需要七八个小时。他们的背包里往往装着卫星电话、手电筒、雨衣等必备工具，再加上水和食物，就算两个民警分工合作，一人只背几样东西，负重翻山也很累人。对于巡山的民警来说，带上机器狗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少背很多东西。
1: 它可以负重的理论上是30公斤嘛，长巡的话它可以帮我们解决一段负重的背水啊，背一些装备啊，巡逻一段然后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来享受这个水啊，这美食这些类型的。因为个别的裸岩地区或者一个垂直高度比较大的，它机器狗是去不了的，相当于我们长巡的路线它只能陪伴我们三分之一或者是这个五分之一。
0: 机器狗留在原地充当信息监测点以及补给站，两名民警和三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护员继续踏上了今天的巡山之路。
1: 就是巡护员去巡逻的话，他们就发现一些案件的嫌疑人或者一些案件的现场，他们没法侦办。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相互配合嘛，包括动物、植物啊，然后这个植被啊，他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丰富一点。
0: 搭伴巡山，巡护员指路、食物、记录数据，民警排查隐患、执法处置。两支队伍走在一起，各有分工，相辅相成。在王朗保护区里，大约布设着480台红外相机，散布在兽径、山脊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区域。其中一部分红外相机依靠太阳能供电，可以实时图传至后台；其余的红外相机则需要定期进山更换电池，取出内存卡，数据只能事后读取。巡护员今天的任务就是深入山林采集部分红外相机中的数据，而民警随行其中是因为红外相机安装的地方恰恰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之处，如果有人动了盗猎盗采的歪心思，在这里最容易寻觅踪迹。
1: 凡是有这个热体的，它就能拍下来，比如说你从哪里过或者动物从哪里过都能拍下来。他们最主要的其实运用就是动物的监测嘛，然后我们顺便就把这个人类异常活动把它也纳入进去了嘛，就相当于我们共同用共同建这种。
0: 今年五月，民警就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了一名不速之客的身影。
1: 他科研人员和群众区别很大，而且科研人员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去找就是在那边去找他的活动痕迹。
0: 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里，这名男子戴着口罩，背着包，独自向山林深处走去。科研人员进山穿的是统一的工作服，走的是固定的巡护路线，身边还有同行的队员。韩代明判断这名男子并不是科研员，很有可能是盗采盗猎人员。最后民警立即进山，沿着红外相机拍到的区域一路搜索可疑人员留下的活动痕迹。在沿途的兽径上，民警果然发现了一些兽套，
1: 是有人的活动痕迹，就表示不管是他来还是别个来，可能大家都看好这块地，说明这里面动物就多，然后我们来找，发现这个兽套啊，我们都会现场把它收缴了，就是清除这个猎杀的隐患嘛。
0: 科技让深山里的不法行为无处遁形，但谁在哪里干了什么，有什么证据，只有民警走进去才能弄清楚。巡逻小队边走边巡，路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沿着兽径上山，坡越来越陡，所谓的路其实是野生动物踩出来的兽径，竹子被压倒的方向指引着路的走势，灌木丛中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就是唯一的通道。在一处竹林中，巡护员停下了脚步。
2: 这是什么？
3: 什么？是竹子留下的，应该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2: 是根据它的颜色能判断出来它食用的时间吗？
0: 在平地上步行1公里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可在山上爬1公里可能要耗上1-2个小时。
4: 比如说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路，你只能一脚一手去找那个支撑点，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顺着前面队友的脚印。虽然说爬的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时间就是过得很漫长，因为爬得非常艰难。
0: 山林茂密，土质松软，也

0: 让动物们在这里觅食、栖息、繁衍。陡峭的山坡和密不透风的竹林对他们而言是家园，也是庇护所，但对两条腿的人来说，同样的路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山路湿滑得更加厉害，再加上近乎垂直的坡度，稍有不慎就会脚底打滑，跌落下山。循着红外相机的位置继续前行，在这片竹林中，巡逻小队再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留下的痕迹。
1: 哇，这个就是鸡，哇，这么大一头，
2: 这个有一周的，这个有十多天了，
3: 这一周
2: 左右，看到没有？
0: 巡护员拿出了采样袋，收集起了这份意外收获，原样带回去交给实验室。就是这些新鲜的粪便，让科研人员能够在不干扰野生大熊猫生活的情况下，测定出每一只熊猫的 DNA， 获知它们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乃至亲缘关系。
1: 问下来，我们
2: 对这个可以闻，
1: 这没味道的呀，就是
2: 对野生大熊猫的成年大熊猫，它一天要吃12到40公斤。
1: 去感受一下吧，闻一下吧。
2: 所以说它是，
1: 闻一下，真没味道，
2: 真没味道，
1: 骗你干嘛嘛？就是这个清香味儿。
2: 笋子的味道，
4: 确实没味道。
2: 对对，这是吃主要吃的笋子，看看。
0: 采集完粪便样本，队伍继续往上，竹林越来越密，巡逻的队员们需要拨开竹竿，猫着腰才能过去。终于，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找到了红外相机的位置。
5: 随着科研的越来越多，我们会知道，其实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对动物是最可能尽可能低的打扰的，不打扰的方式。红外相机就是针对最低打扰的程度的，它因为这个对动物不会造成干扰。
1: 红外相机加入啊，这几年基本上都没有接到里面的报案的情况了。最可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年的动物遇见率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以前进来的时候很少看见这个野生动物在路边悠闲的吃着草，现在我进来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看见一起两起，包括一级的二级的都有。
0: 在几台红外相机里，民警并没有监测到异常活动，巡护员也顺利采集到了动物数据。巡逻小队轻快下山，走在山林间，旁边的灌木丛里突然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响声。
3: 多踩了点吧。
1: 动
3: 是什么动物？就是
0: 茂密的树林间，一道灰褐色的影子一闪而过，韩所长辨认出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岩羊。它们一般成群活动，很少单独出现。这只落单的岩羊很有可能是和羊群走散了。它站在那里打量了我们一会儿，在确认过不是它要找的同伴之后，便轻快地消失在了山林里。
4: 我们为什么都这么小小声说话呀？
1: 你不能惊扰它，它才是这里的领主。你是外来客，你不能惊扰它，你有它的正常生存环境。
0: 这次和韩所长一起搭档巡山的是派出所里最小的民警赵文俊，2003年出生，刚分到白马派出所时，他听同事说，这里是平武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派出所。赵文俊原本以为派出所里的工作都差不多，管理治安、处理群众纠纷，可真到了这里，他才发现，这里大片大片的山林，要防火、要防盗伐、要防盗猎，最让他不适应的就是巡山。
6: 我感觉巡山很辛苦，甚至有种不想去的感觉，感觉他们能坚持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巡山时中午没办法赶回派出所吃饭是常事，大家一般都会随身带些顶饱的食物当作路餐。
1: 黄瓜呀、馒头呀、鸡蛋啊，这个好带。在巡山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美食啊，你还要吃一个火锅，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只能说垫一下我们的肚子，然后把它吃掉以后，我们的负重也会减少的。这馒头啊、黄瓜啊，它也不会污染环境的。
6: 首先是我们所长韩代明，在他业务上，他会一点一点的指导我，然后在巡山的过程当中，他遇见困难他都会教我去克服，然后就告诉我一些解决方法，然后在后面的巡山当中也慢慢习惯了这一种工作状态。
0: 转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一开始赵文俊只能走一两个小时的短巡路线，渐渐的他能和同事一起巡完5-6个小时的长线路。随着巡山次数的增加，赵文俊对这片山林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6: 从我一开始当警察，我也想像其他警察一样去破大案子、抓逃犯，但是当我来到了王朗之后，我和我们所长韩代明一起经过了多次的巡山，还有他们的护林员，他会给我介绍一些野生的动物。

0: 植物，让我对这片区域有了更多更熟悉的了解。
1: 这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频繁可见的野生动物，茂密繁多的野生植物，让赵文俊在一步一个脚印中读懂了坚守的意义。
0: 在每一次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踪迹之后，每一次走过一段区域，看见野生植物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感觉心里就很踏实。
1: 生态景物离不开科技，更离不开守护在这里的人。天上飞的无人机，林间守的红外相机，地下跑的机器狗，一张立体的智慧巡防网络正在山林间织密。通过科技触角，熊猫警长的传承与坚守正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被重新书写。
2: 其实现在我们熊猫警长不光是我一个人，现在熊猫警长已经演化成一个守护我们平武公园的生态景物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传承的。然后我们后边这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理念也延续下去嘛。
3: 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旅游、河湖管护等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态场景都有了明确的法治标尺。今年国庆长假是法典落地后的首个全国节假日，法治在线推出系列报道《新法护家节，生态惠民生》，记录法典实施后身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先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北梁子湖看一看。
4: 正值假日客流高峰，长岭码头的湖边启动了普法小课堂，让生态法典法条走出书本，直接站到游客身边。
5: 在小课堂的桌子上，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摞一摞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册，图文并茂，就像一张一张的明白卡，把法典当中和普通群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写得明明白白，哪些能做，哪些是法律的红线。
6: 我们发放这个明白卡，就是让游客看一眼就明白我们这片湖哪些事情能够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4: 小课堂旁边的展板上还把梁子湖保护区核心区、实验区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一旁法典第1065条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如何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就在国庆前夕，湖北鄂州梁子湖办结了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首例生态补偿案件，一改过去只罚不补、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湖泊生态修复第一次立下硬规矩。经查，刘某甲等六人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间，在梁子湖武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捕水域偷偷架设电鱼设备，一网下去大小通吃，鱼获物超2万斤，非法获利13万余元。盛某某专管收获、捕、运、销一条龙，一条完整的非法利益链就此成型。
7: 电鱼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大鱼小鱼鱼卵无一幸免。如果鱼类大量消失，湖里的氮磷消耗不掉，则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很有可能爆发蓝藻水滑，从而破坏水体生态环境。
4: 作案在法典施行之前，开庭时法典已经生效，这一次判决没有止步于罚，法院判令7名被告人投放鱼苗65.6万余尾，用增值放流把被掏空的水域一点点补回来。
8: 我们院这一锤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表明把修复放在惩罚同等甚至更优先的位置。
4: 以往这类案子多是罚款加刑期，生态修复全凭法官裁量，结果常常是罚单开了，钱也缴了，生态环境的伤却没人管。法典施行后，生态修复从可选项中的加分项变成了违法行为人必须作答的必答题。梁子湖长岭码头这片水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实从2018年起就全域禁止生产性捕捞，同时严禁各种形式垂钓，哪怕是休闲玩玩也属违法。可记者一问，游客多半一脸茫然。
9: 您觉得在梁子湖可以钓鱼吗？

0: 可以，梁子湖因为以前钓过，
1: 我觉得梁子湖钓起来没什么后果，因为这个现在生态保护的蛮好。
2: 法立起来了，观念的课还得补。这个假期，不少游客还在湖畔认领了一张梁子湖生态守护志愿卡，不垂钓，不丢垃圾，不捕捞水生生物，签下名字就是签下一份约定。
3: 在志愿者签名区，我们看到还有一块游客的留言板，板子上大家画上了鱼、水鸟、螃蟹，还有游客写上了武昌鱼永远有温暖的家，把美丽的河湖留给孩子。这些真挚有趣的留言也展现了大家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4: 梁子湖进湖以后，它的水质变好，游客变多，我们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2: 一湖碧水的从容背后是法律的守护、制度的托举和无数人的坚守，而守护的成果最终落进每个人的假日里、饭碗里、生活里。
5: 节假日高速上车辆骤增，驾驶员更要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多一份谨慎。前不久，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越野车因错过高速出口竟逆向行驶，险象环生。
6: 事发在当晚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辆车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险象环生。
7: 妈呀，这是咋来的呀？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锁定这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嫌疑。
8: 在我们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内成功将其抓获。
7: 你那把电话咋报了？报警了，你知道？
6: 范某某交代，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驶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10余公里。他为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
7: 违法，你这个属违法，我不知道。高速逆行违法，你不知道？
8: 其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车道长距离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呢在这个金秋时节啊去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0: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七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1: 而在铁路方面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为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为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为251万人次，保障航班为19982班。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0: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通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和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1: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出行的高峰，全省高速当天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成多，创历年同期的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0: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临客64.5对，保障运力。
1: 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七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0: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至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1: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

0: 悉，今年的国庆运输期间呢，启用高峰列车运行图，增开从呼和浩特包头始发夜间进京高铁十列。
1: 发往额济纳、克什克腾、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由18列增加到了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关注列车动态。
0: 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
1: 那虽然呢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兑车票有哪些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的假日服务台，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3: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2: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4: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0: 假期呢，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是高度集中，运力紧张。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铁路部门的提示：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呢，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
1: 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的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会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的20分钟。
0: 在这里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
1: 所以呢，请旅客朋友一定要在购票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并且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带来附加费、捆绑销售、退改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
0: 在国庆假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会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近日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1: 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我们来看一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5: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

0: 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1: 根据国家标准

0: 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1: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简而言之呢，无醇啊只是一种国际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
3: 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会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4: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国庆七天，有人奔赴千里看山河，有人呢用现野好物装满购物车，每一笔热气腾腾的消费都是普通人给假期生活最实在的仪式感。
2: 各地也纷纷应时出招促消费，在江苏海安，当地推出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有效地激活汽车市场消费活力。
3: 国庆首日，金秋购物嘉年华国庆车展在当地启幕。在落实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基础上，海安市同步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专项活动，覆盖更多假日购车群体。
4: 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将补贴车价的3%，最高7,000元。燃油车的

0: 车价的2%最高补贴6000元。
1: 购新补贴落地后，当地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显著，不少市民专程前往车展询价试乘。此外，车展主办方还配套设置了现场购车抽奖福利等活动，进一步推高群众购车意愿。
2: 国庆假期，山东青岛莱西各大商场、电影院迎来了客流高峰，
3: 当地优化消费供给，进一步的释放市民消费潜力。
1: 围绕节日消费热点，青岛商务部门组织重点商超、商业综合体和餐饮企业推出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涵盖满减抽奖、团购礼券、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等多种形式，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4: 假期这几天客流明显上来了，尤其是下午和晚上，我们提前备足了货，也配合商场做好了团购礼券，销量比节前提升了不少，整体感觉今年国庆节的热闹劲儿更足一些。
1: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集中上映，当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喜剧、悬疑题材等不同类型影片各有受众，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针对假期观影热潮，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并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场次，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2: 今年是浙江湖州对口援建新疆科坪第16年。2026年国庆前夕，山海相知，同心聚坨城湖州对口援疆文化走亲惠民演出走进科坪。
3: 湖州的文艺工作者与科坪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用歌声和舞蹈把江南的温婉和秋瓷风情搬上了同一方舞台，用歌声与舞蹈传递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
1: 演出在歌舞绽放中开场，演员们的舞姿和饱满的热情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江南茶舞柔美灵动，秋瓷乐舞奔放热烈，整场活动汇集湖州与科坪两地歌舞、戏曲、杂技等10余个节目。
5: 能在家门口这里还能看上这样的演出，心里太高兴了。以后要能多办几场这样的演出就好了。
1: 两地演员同台献艺，各具特色的表演不仅展示了两地文化特色，更在互动中增进了理解与友谊。6场文化走亲惠民演出吸引近5000名各族群众观看，两地文艺工作者还联袂演唱原创歌曲《同心一家》，深情的旋律唱出了两地人民心手相牵、携手奋进的共同心声。
6: 持续深化两地文化交流合作，让文化走亲成为常态化的民心工程，为推进文化润江工作注入新活力。
2: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7: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心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8: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9: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

0: 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1: 近年来，军事、文旅、国防研学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
2: 国庆假期，我们登上了退役军舰，感受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
3: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34年，它圆满完成了80多项战备巡航和军事演练任务，还是最早到祖国最南端曾母暗杀的第一艘驱逐舰。2016年，南昌舰正式退役，回到南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程和国防知识的重要窗口。
4: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期间，南昌舰累计航程超过17万海里。2017年8月1号，依托南昌舰打造的军事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5: 基本上我们每年我都会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当兵，现在退伍将近30年。我个人认为，这条舰是回归英雄神嘛，主要是培养我们下一代国防教育的知识嘛。
6: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这里呢位于黄河岸边，在我身后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4: 银川舰于1976年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86年8月被正式命名为银川舰。服役36年后，银川舰于2012年退役。如今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临银川舰，探访358号潜艇，近距离观摩歼10S战斗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主战装备，还能沉浸式体验船舶馆、兵器馆、空天馆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研学游及亲子家庭打卡。
7: 孩子非常喜欢这种军事文化的熏陶，然后之前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看到，今天能实物碰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
6: 在军博园白天大家可以参观这些退役的军事装备，到了夜晚，随着暮色降临，当地打造的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4: 国庆假期，这里还推出了沉浸式实景演绎《守望深蓝》，以银川舰为实景舞台，将舞蹈演唱、情景独白、实景演绎、多媒体特效融为一体，打造景中有戏、人在剧中的视听盛宴。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歌词呢来自歌曲《我的祖国》。它的作者乔羽曾经提到啊，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呢总会有一条河，只要你想起家，常常会想起这条河。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2: 我们先到位于浙江南部的瓯江，而这里呢也是浙江省的第二大河流。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丽水市大港头村和堰头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正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8: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一，
9: 三个，
8: 二，
9: 三个，
8: 三。
10: 在瓯江边的古堰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帆影》是国庆期间最受欢迎的点位之一。
11: 哎，好，谢谢。
12: 我现在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撒网，体现我们古堰画乡的渔民生活。
10: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村里一代代渔民。不过现在，他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当起了模特，每逢双休日、节假日，上午、下午会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收入。
12: 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13: 我脚下就是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这里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
14: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这一家，粉人是很多的，我们设备也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

0: 你三辈子那不如不晒啊。
1: 大港头村有宽阔瓯江、古樟老码头、临水的老木屋，山水与烟火气在这里融为一体。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足。
0: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坐我这个船过去，水啊，全条江都是黑的。
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搬入产业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
2: 这个主要是手工会比较多用到。
1: 国庆假期，杨祥军的木作文创店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
0: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0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原画像发展的成果。
1: 大港头村位于瓯江的南岸，而北岸的堰头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更难。
3: 这里是堰头村，这个假期这里游人如织，山水如画，大家来到这儿都会去眼前的千年通济堰去看一看。通济堰的水千百年来也是源源不断地汇入到瓯江的，然而瓯江想要真正变清澈，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村里。
4: 这个照片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拍的，这些就是猪圈，这个中间 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那些猪整天都散养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通济堰里面去。最早是拆自己先，双轨干部先拆，在大洞党员拆，总共露天的粪缸将近，我拆了将近160多口，150那个猪圈。
1: 关停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游客也越来越多。
4: 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农村，通过千万工程整治以后，各方面都提升了，老百姓家家户户各条件都开了店，还有在景区上班。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到了现在已经达到将近46000多元的。
5: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节假日人多，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
3: 这里是古堰画乡的一间画廊，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而我身旁这幅画的作者黄小华家里世代摆渡，他也差点成为了瓯江上的摆渡人。
6: 小时候6岁的时候，外来的这些老师带了很多学生过来写生，然后我看到了以后，我也就拿着这个纸张跟着他们去画了。他们很多画家以前的话来的话是画老房子、破房子，现在的话他们画的更多的是我们这边的水啊、山啊、风土人情啊。这一江水的变化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守护是久久为功的接力，眼下附近瓯江流域的碧湖平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2期项目正在进行，江还是那条江，但人们的活法已经全然不同。
3: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幅航拍图，瓯江碧水分隔大港头和堰头两村，曾经两岸各有治理难题，而如今这江清水是已经成为了联动两岸的绿色经济带，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迎来国庆假期啊，喜欢体育比赛的观众们呢，可以尽情地享受精彩纷呈的赛事了。
10: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

0: 丹半决赛，张帅之弱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1: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在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2: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3: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复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啊。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8-4比赛。
2: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红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4: 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呢，电影市场也是快速升温。截至11月1号的晚上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
5: 那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日期间持续的上新电影家的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6: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7: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8: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6: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9: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6: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10: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的一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6: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4: 昨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5: 项目在投产之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到22亿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4: 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显示呢，今年的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为2.7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增幅逾10%。

0: 备。
1: 从本月开始，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而其中呢，有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此外呢，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支持。
2: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的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
1: 面向广大求职者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将持续到四号。
2: 招聘专场涉及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等进行参与。
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今年的1至8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23.9%，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6.3个百分点。
2: 一个地处西北内陆的省份，如何化解区位的劣势，破解货难出成本高的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3: 记者来到宁夏这家氨基酸生产企业时，一批批出口货物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全球多地。
4: 每个月都有将近15000吨到20000吨的货物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美国、南美等国家。
3: 没有出海口的宁夏，企业每个月上万吨货要运出去，怎么走得快、走得省？
4: 在工厂装箱，然后在我们的宁夏的污水港进行报关，然后货物就直接发到欧洲啊、南美的这些港口。
3: 污水港是什么？它如何打通一条出海通道？污水港负责物流运输的郑亚龙告诉记者，过去宁夏的货物出口要经历场站堆存、多环节报关查验，周期长、成本高。如今货物从厂区直送污水港，报关、报检、集运一站式完成，相当于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5: 内陆污水港呢，就是把沿海港口的口岸服务搬到内陆，虽然不临边，但是我们具备口岸的所有服务功能，包括咱们一些单证交接、报关报检一系列的功能。
3: 出海路更畅通，物流成本还能不能再降一降？
6: 推行铁海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配套一次申报、一次查验、抵港直装，内陆企业不用再为倒箱换单发愁。
3: 降成本的关键就在一单制上。过去铁路海运各认各的单，企业得分段对接多个承运人，货到港口还得倒箱换单，费时又费钱。如今单证互认，全程一份单证搞定，好比买了铁海连城票，一箱到底。
5: 与传统模式相比较呢，我们的货物出口的一个内陆运输成本呢，整体成本降低了15%左右。对于时效方面讲呢，我们是节省了5到7天，包括货物的破损率基本上为零。
3: 宁夏借港出海已经布局建设12个内陆污水港，一单制铁海联运已通达35个国家和地区的61个港口。
1: 如今宁夏的贸易伙伴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但是要跟全球把生意做大做强，打通东向出海通道还不够。内陆宁夏如何货畅全球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3: 在宁夏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记者看到成批的产品堆得连立体仓库都放不下。
7: 本来是应该要放在这个立体仓库的，现在临时中转在我们这个地面上存放。出口的市场非常好，增长了大概40%这样一个水平。
3: 今年的订单有一个特点，来自欧洲的急单多了起来，而且要求交付周期必须短。企业常走的海运要90天左右才能到达欧洲，赶不上交货期。放在以前，这些急单企业是不敢接的。身处西北内陆，企业接单的底气源自哪儿呢？当地政府部门为了打破内陆的区位限制，构建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畅达全球的立体开放网络。

0: 努力构建低成本的国际物流通道，打破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限制。东向方面，经东部港口转海运后，可到韩国、美国、巴西、波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向方面，加入西部陆海新通道3+2合作机制。西向方面，做强中欧、中亚班列。北向方面，拓展蒙古、俄罗斯通道，开行木材、亚麻籽国际货运班列。
1: 最终，企业经过比对，把来自欧洲的集单选择了走中欧班列运输。
2: 走了中欧班列，运输周期相当于缩短了2/3。另一方面呢，给我们付款周期都是从开票之后算起，一直到拿到货，那么来进行核算。那么你至少得有90天的时间要等待。那么现在我变成了什么呢？30天就要拿到货。这样的资金成本节约10%-15%。
1: 宁夏从四项突围改变实实在在。今年1至8月，宁夏出口134.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性能活性炭、高纯叶胺、活体牛等40余种特色产品实现首次出口。
0: 宁夏牢牢把握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将继续补齐开放不足短板，做强产业，做优通道，做活平台，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 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

0: 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2: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9月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的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有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中。
1: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报道表示，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2: 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
2: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

0: 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1: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1: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
2: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知悉俄方的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毫无意去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话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在昨天傍晚的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福建的中部、广东的中东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也就是1号的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现在时间来到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
2: 暖人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感觉这个假期一开始呢，早上明显感觉是冷了不少哈。那么是受到冷空气影响了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我国多地的气温将创下新低，北方是秋凉如水，南方则是秋意显现。昨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降温明显，由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这个气温创下今年立秋的新低。呼和浩特在立秋后首次跌破0度，石家庄气温呢立秋后也是首次降到10度以下，上海的气温立秋之后也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高温可以说是基本消失了。同时呢，今天到4号还有新的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也会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而到了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6到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这股冷空气主要是影响我国北方。二位，
0: 那冷空气这么频繁，是不是还会有雨水呢？
2: 是这样的，在北方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冷空气影响呢，华北、东北会出现降水，海拔较高的地方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在南方，今后3天，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助力暖湿气流北上，同时北方有冷空气不断南下，降水也会比较的广泛。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积雨量较大，局地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要随时关注天气信息，备好雨具，出行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地区，注意您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4到18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17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晴，9到23度，威海晴，17到21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4度，郑州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州阴转小雨，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午，多地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
0: 出入境的旅客、游客、边境群众齐聚国门下、界碑旁，现场观礼，共贺新中国华诞。
2: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万里边疆，回荡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广西、山东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
4: 看到了我们中国旗的仪式，看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国旗仪仗队的小伙子们容光焕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我有幸作为国门护旗队一员，在二连浩特国门执行申请任务，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自豪。今后我会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守护好祖国北大门。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在深圳莲塘口岸，港澳旅客驻足观礼，油然而生的赤子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6: 港珠澳三地并肩列队，同意不平，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7: 在这里看升旗的仪式呢，内心的感受特别的深刻，也很激动。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国家繁荣昌盛。
1: 国庆期间，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汇聚成了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
0: 那您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里吗？还有最轻的五星红旗又有多重吗？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别样的中国红。
8: 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

0: 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1: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2: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4: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5: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

0: 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1: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台

0: 举办童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1: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童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2: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中国地大物博，九州山河各有风华，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
4: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国庆假期，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踏访神州，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当中，看见底气十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对对对，是的。
3: 阿姨
6: 啊，你好，
3: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6: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夜宴，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3: 啊，
6: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7: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8: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9: Yes.
10: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9: Because we have a sword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10: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9: Yes.
11: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12: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3: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2: 那当然
13: 啊，比如说有哪些？
12: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

0: 每每雨过，天下大同。
1: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先想到什么？
2: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3: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
1: 嗯，
3: 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4: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5: 中国什么？
4: 中国范儿。
5: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
6: 觉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5: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6: 他比较拼，
5: 是
4: 真的是比较拼的。
6: 对，
4: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5: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7: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份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8: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9: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10: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喜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5: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

0: 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2: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在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有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了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
1: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
1: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称，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2: 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则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针对九。

0: 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1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会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的话，对于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当中有2支队伍先后进入云南，一支在元谋奉命抢占龙街渡，被红军巧渡金沙江，打下了关键通道；而另一支在宣威虎头山正面迎敌，380多名红军战士在此壮烈牺牲。

0: 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沿着红色的足迹，从金沙江畔走到虎头山下，看一看那里的新变化。
1: 位于龙川江与金沙江交汇处的红军长征元谋纪念馆，建筑顶部是一颗巨大红色五角星，馆内共陈列着43组、108件红军长征时的珍贵遗物。
2: 这船背面是国家3级文物，红军来到我们盐水井村，在曾正品家里面借宿，撤离之前就将这船背面和10几个铜板留给了他们家作为谢礼。
1: 纪念馆外脚下凹凸不平的石板，正是红军长征时踏过的路，至今仍留存着当年的行军足迹。当年红军从这里走向渡口，闯的是生死关，如今元谋人从这片坡地走向市场，闯的是致富关。眼下元谋的头茶蓝莓即将迎来集中上市，工人们穿梭其间，正为采摘做准备。这片充满生机的蓝莓基地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而这背后得益于当地建成的光伏提水工程，通过技术手段把金沙江水引上海拔1000多米的山坡，一举破解了当地守着金沙江望水兴叹的困局。
3: 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修好路、引好水、兴好产业，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致富增收。
1: 水润荒山，绿满大地，依托金沙江干热河谷的独特立体气候，当地还种出了牛油果、番茄等多款高端高原特色果蔬。曾经的红色长征路，如今已变成了群众增收的产业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蓬勃的时代生机。
4: 我们村里做蔬菜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这些蔬菜都发往那些北京、上海各个大城市，像番茄这些都是拿公司卖了，经济价值也高。我们有时间来这些基地上帮帮他们分解哈，一天嘛还是扣到200-300块钱。现在再加上这些土地流转嘛，这些分红，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5: 1936年3月，为了攻克宣威城，红二、红六军团与国民党军在虎头山展开激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在云南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达40000余人，而我脚下就是当年虎头山战斗遗址。
1: 走进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青松环绕，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虎头山战斗牺牲的380余名红军烈士，不时有人自发前来祭扫献花。长征精神镌刻在碑石之间，也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这所坐落在虎头山脚下的长征中学，是云南省唯一一所以长征命名的中学。学校把每年3月设定为红色文化主题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想到了那些红军的战士，本应该是读书的年纪，但是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却是壮烈牺牲，他们让我更加的坚定了信念，传承长征精神。
1: 当地还依托虎头山战斗遗址，高标准建成长征文化公园，围绕红色旅游、农业体验、民俗活动3大方向，累计盘活闲置空间170余亩，打造出21个特色商铺和8栋红色主题研学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居。
7: 这一年多，我基本上很多时间都是住在这里的，觉得很舒服，体验感很好。
1: 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乡村环境和深厚的红色文化，不仅引来了游客，年轻人也纷纷返乡创业，开设咖啡馆，投身电商带货，带动家乡发展。
8: 我们是从小听着这个红军长征故事长大的，是我们创业者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们这个年轻团队去年助农增收210000元，希望通过我们九五后一帮年轻人的思维，走好我们自己未来的一个长征路。
1: 从金沙江畔的特色果蔬基地，到虎头山下的红色研学村落，再走长征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新时代的长征人正在书写的崭新篇章。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出行信息。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也就是10月1号的0时起至10月3号的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个港口开启了预约过海带渡新规试运行。根据新规呢，从广东经琼州海峡客滚船前往海南。

0: 的车辆，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完成预约方可建港。未预约或者是预约时长不达标的车辆，需到环半岛公路带渡完成预约并满足时间要求，经卡口复核之后再建港。货车按预约到港次序排队建港，不受到6小时预约时限限制。
1: 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过海司乘人员，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船票会提前15天预售，每天的9点放票。三港的船票互不通用，需要按照票面始发港登船。无预约车辆将被劝返，而且要切勿轻信黄牛带路。
0: 在11假期，北京迎来了全年的交通流量高峰。
1: 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覆盖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0: 在国庆假期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7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1: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到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0: 国铁兰州局银川车站国庆假期的首日预计发送旅客为8.6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发送46.8万人次。
1: 银川站是西北高铁枢纽，包银、银西、银兰3条高铁在这里交汇。包银高铁去年底是全线通车，在假日期间，兰州局计划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临客7对。
0: 在国庆假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这些方向。
1: 跨区域省际客流主要是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等热门城市。

0: 国庆假期开启啊，作为全年出行客流最为集中、消费活动最为密集的时段之一呢，也正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生活误区、诈骗陷阱的多发高发期。
1: 那每当节假日呢，一些热门的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您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的预留票，还可以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
0: 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的还是假的？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我们一起来揭开其背后的真相。先来看一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2: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3: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2: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3: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2: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4: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

0: 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1: 经三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期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为购买低价机票而遭遇诈骗。
3: 但是呢，令王先生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
2: 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呢？
4: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1: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5: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1: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5: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1: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5: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1: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2: 结合这两起典型案例呢，我们也梳理出了假期票务诈骗的完整套路。
3: 这些节假日票务诈骗的套路也是高度固定，骗子呢会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的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要省钱并且怕抢不到票的心理来引流，先收取小额的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并且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您持续的转账。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警方给出的提示。
5: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的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的向里边进行转账。
1: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0: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1: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

0: 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1: 那么除了低价票、内部票等诈骗套路，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呢？
2: 真相来了，继续为您粉碎谣言。
3: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
5: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最近呢，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专栏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的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2: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去求证的信息，或者遭遇了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期待与您互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呢，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呢，北方的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为7到8级。
2: 冷空气的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了。武汉和南京等地6号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到11摄氏度。
1: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樊迪，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5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4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二位，
1: 那么冷空气来袭。

0: 在国庆假期，大家出行在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注意的吗？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哈。那么主要需要提醒您的就是这个降温以及昼夜温差的变化。由于假期期间冷空气还是比较的活跃，中东部多地都会感受到明显的降温。今后三天呢，在西北、华北、黄淮还有江汉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气温的下降，局地降温在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了。另外啊，还有需要您关注的就是这个一天当中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比较大，比如说像5号温差普遍在15度左右，那么局地的温差甚至在20度以上。因此无论您是远程出游还是在本地就近出行，都要备上不同厚度的衣服来应对气温的变化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话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的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2: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3: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2: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的燃料已经被取出。
3: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

0: 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1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了约5.5%。在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好，稍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0到12度。呼伦贝尔晴，-2到12度。鄂尔多斯晴，8到19度。银川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拉萨多云，5到21度。达州小雨，18到20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2到2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1到23度。唐山晴转多云，11到23度。烟台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阴，15到24度。青岛晴，19到22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1度。淮安阴转中雨，14到24度。盐城阴转小雨，15到23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